0: 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主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赴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赴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赴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赴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赴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

0: 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

0: 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

0: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

0: 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0: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石者必图其
4: 中。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川藏线报道，带您认识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
7: 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侦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6: 高原之光系列报道播出，危难显担当，初心硬高原，为您介绍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
7: 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6: 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线之川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8: 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7: 王长安曾是原十八军157团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他将近40年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8: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9: 是我。
8: 这个也是您？
9: 啊，也是我。
7: 记者卓嘎带着一些老照片，在成都老城区见到了这位百岁老兵王长安。翻阅着老照片，王长安回忆起了从前。
9: 我回来几次伤，这个地方还有次伤。
7: 如今的王长安身上留有多处战时伤痕，眼部被炮弹皮崩伤，一块弹片在体内足足藏了32年之久。谈起当年进藏路，他语气平静。
9: 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7: 1950年，从四川乐山誓师出发，24岁的王长安随队伍向昌都进军，肩负解放西藏的使命。进藏途中，他们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情欢迎。
9: 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那对解放军尊重的很，这就是为他们服务。
7: 进藏路上，战士们风餐露宿，同时还需要自行背负重达80斤左右的枪支、行军物资等， 怀着解放西藏的初心，他们坚持前进。据王长安介绍，他曾在林芝波密县参与土地改革工作，并担任当地县委书记。林芝如今是无数人向往的雪域江南，而这个诗意又温暖的名字就出自王长安当年的提议。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
9: 你是我起义，这个地方都是森林，出林之草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分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
7: 王长安的妻子1950年随军进藏，在这里他学习藏文藏语，常年下乡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王长安和妻子把最好的岁月留在了高原。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
9: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西藏了。过去谈话上提出来嘛，就把这老骨头埋到西藏嘛，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感觉光荣嘛。
10: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岗托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在侦查实改、侦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提效。请听报道。
7: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摆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题、企业难题，动真碰硬。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罗桑次仁，
11: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4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7: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安全生产落实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能源局3处处长崔占斌，
12: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7: 全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
13: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把改字贯穿始终，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
7: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践行监管为民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荣，
14: 共查摆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坎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田忌教育整顿专项行动。
6: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107定日地震发生后，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危难显担当，初心应高原。 为您介绍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
7: 前段时间，定日县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获得了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回到乡里，他便全身心投入到了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从地震刚发生后的生死救援，到后来的灾后重建，边巴罗布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如今长所乡的崭新民居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但回忆起2025年1月7号发生的场景，边巴罗布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徒手从废墟里救出10多名被困群众。长所乡杂村村民尼玛扎西，
15: 乡干部来到了村里，帮助我们一起把压在房子下面的人搜救出来，很感动。
7: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硬仗。长所乡夜间气温低至-10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资。杂村村民古如，
16: 住进温暖帐篷那一刻，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真切感受到党员干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
17: 这里头呢，我们主要包含了互助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
7: 在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摆放。去年5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说起这段经历，边巴罗布满是感恩。
17: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乡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7: 如今的长所乡，地震的阴霾已经散去，村庄焕发新生。危难时刻，有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党员干部逆行冲锋，坚守职责，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定日县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17: 群众最困难时，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6: 西藏台消息，9号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贡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3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5个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贡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7: 西藏台消息，近日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进驻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作出安排，为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18: 西藏台消息，十号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仪式上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8: 自今年二月起，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便捷兑奖模式，覆盖八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7: 有奖发票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也让拉萨消费市场焕发新生机。市民旺姆：
20: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来试一下。
7: 百宜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21: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较活动前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
7: 据了解，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客流。市民淡增兰卡：
22: 我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中过一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
7: 拉萨市城关区功德林加油站经理黄文秀：
23: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稳健向好。
7: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240多万张，发放红包超4100万元，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郑元斌：
24: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
7: 拉萨市商务局市场运行调节和监察科副科长向大军：
25: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18: 西藏台消息，十号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五省区的近400人参加。本次赛事设置了柔力球和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本月16号。重庆代表队运动员周向晨：
26: 对于比赛做好了准备，想以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18: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兰镇民族团结进步服务中心主任慈里慈母：
27: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山南呢，我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锅庄呢展示给大家，向的山南及全国优秀锅庄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18: 西藏台消息，十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7: 下面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日喀则市定县县启动。本次行动共筛查适龄儿童661人，后续当地卫健部门将协同救治团队对确诊患儿开展免费救治及康复随访。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我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白金十分钟急救宣传志愿服务队凭借专业的服务、扎实的成果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获评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典型。
0: 近日，林芝市朗县联动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就业援藏系列帮扶活动，通过技能培训、专场招聘等多项举措推进就业帮扶。此次系列活动开办惠州对口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10家惠州企业提供8600多岗位。同时，两地人社部门还签订了年度劳务协作协议，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并开展座谈明晰后续帮扶方向。
1: 近日，那曲市伸扎县举办2026年网络电商直播创业培训。培训课程结合伸扎发展与就业需求，讲授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剪辑、线上营销等内容，帮助群众掌握网络创业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0: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情满百泉夜响藏曲羊卓夜经济文化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市集展销、篝火联欢等环节，点亮乡村夜景，激活夜间消费。理论与实践，我国幅员辽阔，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文化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精辟论断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0: 时间维度上的延展，昭示了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关键在于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善于在特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找突破，把别人无法复制的特色锻造成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把不可替代的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潜力。在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盲从病，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沼。比如，有的无视本地文化底蕴，盲目打造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有的脱离客观实际，罔顾本地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基础，强行上马同质化项目。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折射出政绩观的错位。特色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空洞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移植过来的盆景，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水土之中，自然生发出来，依靠广大人民的创造形成的。要找准特色，就必须彻底跳出抄作业的思维巢臼，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慧眼去洞穿表象。进一步来看，若是只着眼于当下，优势往往容易在急功近利中被消耗殆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在于善用当下的优势，更在于将优势视为指向未来的潜力，去持续深耕。只有放长远光，沉下心来，拨茧抽丝地分析本地的土特产独一份，方能发掘出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把局部的特色放大，把潜在的底蕴激活，从而为未来的谋篇布局定下科学基调。发挥特色潜力，呼唤的是弄潮儿的闯劲与开荒牛的拓荒精神。一方面要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为那些敢于在特色领域探盲区、淌深水、开新路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失去避风港，让虚与委蛇的老好人没有保护伞，让砥砺前行的实干家吃下定心丸。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淬炼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把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沉下身子多调研，静下心来多思考，立足本地实际，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在独辟蹊径中寻找特色，在深耕细作中培育优势，在守正创新中激发潜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扎实业绩。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那区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那区中雨转小雨，4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10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北风4到5级，3度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4度。改泽多云转阵雨，0度到13度。普兰多云转阴，4度到17度。深扎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安多中雪转雨加雪，2度到9度。当雄雷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嘉里小雨，4度到18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阵雨，9度到23度。 芒康。

0: 多云转阵雨，六度到十七度；左贡多云转阴，九度到二十度；茶余小雨，十三度到十九度；波密小雨，十二度到二十度；米林小雨，十一度到二十度；加茶阴转小雨，十度到二十五度；浪卡子多云转阴，三度到十七度；江孜多云，六度到二十一度；南木林阵雨转小雨，六度到二十二度；定日多云，三度到十八度；帕里阵雨转小雨，三度到九度；措那阵雨转小雨，四度到十度；尼拉木阵雨转小雨，六度到十二度；龙子阴转小雨，五度到二十一度；班戈小雨，四度到十一度；拉孜多云，十度到二十三度；尼木多云，六度到二十五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岳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2011年6月11号是第六个文化遗产日，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拉萨挂牌。同日，在八廓古街举行了非遗技艺展示和专场演出。
0: 1945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闭幕。毛泽东同志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著名的《愚公移山》讲话。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岳伟，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高考结束，很多考生和家长啊，正在计划着出行放松一下。我区气温持续较高，午后一出现对流型天气，出门前先把天气摸清楚，心里才会有底。咱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说道说道。西西来吧。
3: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高考刚刚落幕，相信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开始计划出门透透气了。西西先祝大家金榜题名，也希望每一位出游的朋友都能玩得开心，平安归来。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依旧频繁，局地强度较大。从今天具体来看，林芝、那曲东部和中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日喀则、拉萨、昌都南部和山南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预计11日夜间降水主要集中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南部。西西在这里多叮嘱几句，昌都北部夜间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冷，建议穿着防风保暖的外套，比如轻羽绒或抓绒衣。林芝南部湿度大，体感湿冷，最好穿防水冲锋衣或软壳外套，内搭长袖 T 恤，方便随时穿脱。出行方面，夜间降雨会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特别是昌都北部的部分高海拔路段可能出现雨夹雪或积雪，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不要急刹急转。林芝南部雨大，行经靠山路段注意观察山上是否有泥石流前兆，遇到危险快速撤离。再说说大家关心的路况信息，6月12日12点至6月18日8点，219国道山南市洛扎县拉康镇到边巴乡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

0: 人同行。6月18日8点之后，白天实行车辆间断放行，晚上21点至次日8点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行人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谨慎观察，安全通过。最后，西西再叮嘱一句：出行前务必关注当地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祝大家出行平安，心情愉快。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6月10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2: 记者日前从西藏自治区考试院了解到，根据我区2026年普通高考招生工作安排，6月9号我区启动高考网上评卷工作，拟于6月25号公布考生成绩，各批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随后开展考生高考志愿填报，拟于7月10号启动录取工作。
1: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今后，区内所有网约车、外卖、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等平台及其加盟商、外包方都必须常态化报送薪酬、社保、工时、抽成等11项用工信息。人社部门将据此为每家企业出具用工体检诊断书，作为集体协商和监察的重要依据。
2: 西藏大学尼玛扎西院士团队日前与北京智普华章公司联合研发的藏语千亿参数大模型阳光青眼面向全网启动公开测试，用户可登录官网免费体验文字对话、藏汉语音交互、文档解析和图文识别等功能。该模型于去年11月发布，今年4月通过中央网信办算法备案，覆盖藏医药、高原农牧、基础教育等10个特色领域，补齐了通用大模型藏文理解短板。
1: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评选结果近日揭晓，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白金10分钟急救宣传志愿服务队凭借10年深耕高原急救科普的扎实成果，获评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这支由重症医学科和急诊科医护人员组成的队伍，利用休息时间深入学校、社区和偏远牧区，累计开展急救宣传60多次，直接受益群众超过10000人次。此前，该团队还曾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
2: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人民日报近日报道，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2023季度民查暗访即将开展，考核巡查组将直奔现场，深挖矿山、化工、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大事故隐患，并向省级党委政府移交，督促核查整改，同时要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和风浮问题，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发挥震慑作用。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 涨 12.6%， 转为下降 0.3%。 而受五一节后出行回落的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虽然本轮强降雨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地降雨持续。气象部门预测，6月12号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会商要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是针对老弱病残幼等重点人员落实一对一帮扶，确保应转尽转，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返家前的房屋安全鉴定。
1: 数字化赋能生态治理，新网络守护绿水青山。为了彻底补齐林区草原偏远自然保护区的数字基建短板，国家全面推进宽带林草专项建设，打破长期以来深山牧区通信薄弱、管护滞后、信息闭塞的发展瓶颈。通过全域布局、科技赋能，持续推动宽带 5G 网络向偏远生态区域延伸覆盖，以数治力量升级生态管护，夯实基层治理，释放民生红利，助力全国生态保护与乡村高质量发展协同并进。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关注。
2: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大楼举行，50多个国家的代表和200多人出席。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现场还举办了敦煌文化展、图形印展以及陶工夜宴等文艺演出，展现和而不同的文明理念。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为期3天的2026中非农业科技产业合作论坛暨展览会日前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幕，100多名中非代表探讨农业现代化合作新路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表示，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非洲农产品出口创造了机遇。世界农民组织秘书长安德烈亚·波罗说，中非农业合作应坚持以农民为中心，以科学为基础。非洲绿色联盟副主席强调，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将为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多的机遇。
2: 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近日在德国波恩开幕，本次会议聚焦气候韧性建设、劳动者和社区保护以及融资承诺落实等议题。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警告，极端高温厄尔尼诺以及中东战事导致的化石燃料成本上升正在加剧危机，各方必须加快落实巴黎协定承诺。会议将持续至6月18号，预计有超过7000名代表参会，并为今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办的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做准备。
1: 为期2天的第2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日前在希腊雅典开幕，主题为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来自各国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嘉宾认为，自去年11月首届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积极落实成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大会期间还将围绕德性与教化、友爱与共同体、和平与秩序、技术与文明等议题举办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点15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2: 我是岳伟。如今数字化发展已全面融入大众生活，城市千兆宽带 5G 网络全域覆盖，智慧办公出行政务随处可见，社会生产群众生活公共服务实现了

0: 全方位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广袤深山密林、辽阔草原牧场、偏远的自然保护区，长期是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成为制约我国生态保护、基层治理和边疆群众增收致富的出头难题。
1: 是的，那么长期以来呢，我国数字化建设重点聚焦城市、县城及乡镇的核心区域，这些区域基建完善，人口集中，施工便捷，数字技术普及度高，迭代速度快。而在偏远的林区、高原牧区、深山生态保护区，受复杂地形、严苛生态管控、高昂建设成本的制约，普遍存在着基站落地难、信号覆盖弱、运维保障难等问题。大量的管护站点、牧民的聚居点处于通信的空白状态，是我国数字普惠城乡均衡发展的主要短板。
0: 不过啊，这一长期困境正在扭转。针对生态偏远区域的通信短板，国家专项部署宽带林草建设工程，精准补齐深山草原保护区的数字基建短板。
1: 那么随着国家宽带林草专项工程的全面落地，这些困扰多年的发展难题迎来了改变。今天我们就立足全国的顶层政策、各地的实践经验和西藏建设的成效，来解读这场覆盖全国绿水青山的数字变革，看一看一张通信网络如何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赋能基层智慧治理，惠及万千的边疆群众。
0: 想要读懂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我们首先要立足国家顶层设计，理清其战略价值和整体建设布局。
1: 2025年的8月2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宽带林草建设的通知，在全国正式部署了专项建设工作。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林区、草原自然保护地等偏远生态区域出台的系统性数字基建升级政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我国数字化建设彻底告别了重城市、轻乡村、重镇区、轻深山的格局，正式迈入了深山落地、草原扎根、全域普惠的全新阶段。
0: 那么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我国的双千兆建设是早已实现了城乡普及，为何还要专门针对林草区域启动专项建设呢？其实啊，专项推进宽带林草建设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破解城乡数字鸿沟，补齐生态治理的短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1: 那么虽然我国城镇的通信网络实现了高质量的全覆盖，数字化普惠服务全面普及，但是在深山林区、高原草原等偏远区域，因为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生态管控严、运维成本高，长期处于信号薄弱、通信空白的状态，是数字化均衡发展的最大弱项。攻坚补齐这一短板，是生态安全治理和基层民生发展的双重刚需，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0: 那么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森林、草原、湿地是我国核心生态安全屏障，是双碳战略落地的核心载体，数百万基层管护人员驻守深山草原，稳定的通信网络是数字化生态管护的基础，传统人工巡护、人工摸排模式的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响应慢，无法适配新时代精细化、智慧化的生态治理需求。
1: 我们再从民生发展的层面来讲，数千万的林区、牧区群众扎根偏远生态区域，通信的闭塞呢，不仅影响了日常的联络和应急的求助，还阻断了电商、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普惠服务，让边疆的群众无法共享数字发展的红利，长期制约偏远地区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正因多重现实的刚需，国家全面启动了宽带林草建设，推动数字基建向最偏远、最薄弱的生态区域延伸覆盖。
0: 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省市结合地域特点、生态条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形成了全域联动、各具特色的建设格局。东部沿海省份依托成熟的基建，重点推进林草区域五级升级，智慧监管全覆盖，打造数字化生态治理样板。江苏就率先实现了全省林场自然保护区网络全覆盖，搭建一体化智慧防火体系，林业数字化转型走在全国前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林业大省则是聚焦防火防虫资源普查，搭建全流程数字化管护体系。西北、西南边疆省区则重点攻坚高原深山戈壁通信盲区，破解牧区林区的通信难题。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六月惠民好消息是一波接一波，最近呢，西藏多地推出了消费补贴活动，不仅有文旅大礼包，还有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居、数码等各领域的优惠政策。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省钱攻略，帮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六月一十，惠民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西西今天给大家盘一盘，看看哪些补贴咱们可以薅到手。首先是日喀则市的800万元文旅消费大礼包。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在第二季度推出了总额800万元的惠民消费政策，覆盖住行游娱全链条，将持续到6月30日。政策分为线上优惠与线下奖补两大板块，共推出17项具体举措，其中线上部分投入124万元，线下奖补投入676万元。自驾游奖补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具体包括线上预订酒店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购买飞往日喀则和平机场或定日机场的机票，每满500元减100元；在线旅游平台购买珠峰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可享8折优惠。线下奖补涵盖包机游、边境游等多种形式。其中自驾游奖补成为本次政策亮点，广大自驾游客抵达日喀则并住宿2天以上，游览至少一个以上收费景区的，可享受相应补贴。此外，日喀则市六月份还推出了商超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到6月30日，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到店消费，通过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支付，可享受阶梯式满减优惠。汽车惠购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中，购买新车根据发票含税价，可获得2000元至11000元不等的现金补贴，以及3000元至16000元不等的消费金补贴。购买新能源乘用车额外再补贴现金500元至1000元。6月10日至6月30日，手机定位在拉孜县的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超、加油站等商户处到店核销，使用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支付，可享受批发零售类满减优惠。补贴资金先购先得，用完为止。再来看拉萨市，拉萨市出台的促经济15条措施涉及农牧业、工业、消费、文旅、房地产等5大领域，其中消费领域的措施实施期限为6月1日至12月31日。在餐饮、商超、成品油等零售领域消费，通过支付立减、消费返券等模式，补贴标准为单笔不高于20%，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还可另增加5%的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2000元。对家电、数码产品开展以旧换新补贴，国补之外的产品补贴标准不超过15%，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另增加5%，最高不超过2000元。汽车单独购新补贴采用分档补贴，最高补贴11000元。购置新能源车额外增加500元至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2000元。文旅领域同样给力，拉萨市对非遗基地产品及体验项目，以及市民和游客零卡消费实施阶梯式满减优惠，实施期限为6月1日至12月31日。酒店住宿补贴措施也将实施至东游西藏政策启动。山南市也推出了幸福雅龙品质家居促消费活动，面向大学生、企业职工及城乡社区居民、55周岁以上银发群体，每人可享受800元至1200元专项旅游补贴， 补贴以山南为起点，采取线路绑定、闭环核销方式。好了，惠民好消息就说到这里，西西祝大家购物愉快，出行舒心。
0: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全国

0: 各地的实践充分印证了宽带林草的普惠价值，而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核心的西藏立祖高原特殊禀赋，也是走出了一条独具雪域特色的建设路径。
1: 没错，西藏的林地草原广袤，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密集，阿里纳区、日喀则等地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既是全国核心的生态保护区，也是通信基建攻坚的重难点区域。过去呢，牧民转场放牧四处找信号，应急联络呢极为的不便，管护员驻守在偏远的站点，火情险情无法及时的上报，安全隐患突出。那么优质的农牧产品也是因为网络闭塞难以外销，生态资源无法转化为群众的增收红利。
0: 为彻底破解高原通信难题，补齐发展短板，西藏紧跟国家部署快速落地专项方案，全力推动宽带林草建设落地见效。今年四月，自治区通信管理局、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专项建设方案，全面承接国家顶层政策，结合高原实际，细化建设标准与攻坚举措。按照规划，2027年底前，西藏90%的森林管护站点将会实现4G、5G 全覆盖，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牧民的聚居区，还有国省干线通信布局，全方位破除雪域高原通信壁垒，让高速网络覆盖高原山林、草原、河谷、牧区全域。
1: 相较于内地，西藏的建设难度成倍增加，高寒缺氧，山高沟深，气候恶劣，加之全域严苛的生态管控，让这里成为了全国通信基建建设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内地呢，大多的区域地形平坦，交通便利，施工成本低，建设效率高，而西藏平均海拔极高，生态红线覆盖面广，管控的标准严苛，容错率极低，尤其是阿里纳区、羌塘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偏远，施工周期短，生态的管控严格，以往基站建设审批繁琐，造价高昂，落地的周期也长，大量的偏远的点位长期存在通信空白，严重制约着生态保护和民生的发展。
0: 针对全区零散分布的通信短板点位，我区也是精准摸排，靶向攻坚，出台了系列暖心惠企政策，全力打通建设堵点。全区共有100多个偏远林草重点点位存在着通信短板，这些点位分散在深山草原、无人管护区，布局零散，间距遥远，建设和运维成本是极高，这也是我区集中攻坚的核心初衷。为破除落地壁垒，推动惠民政策落地生根，西藏啊，从审批、成本两大维度出台了专项保障政策，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1: 确实如此。一方面呢，我区就开通了林草通信建设的绿色审批通道，优化审批流程，精简申报材料，实行并联审批，明确材料齐全、规范合规的项目，1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本级的全部审核，相较于以往数月的审批周期，效率是提升了数倍，而且彻底解决了通信项目落地慢、推进难的问题。
0: 那么另一方面，我区也是实打实的为企业减负松绑，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让运营商愿意建、放心建、主动建，明确取消林地进场费、设备挂载费、资源占用费等违规收费，大幅减免林地林木补偿、项目设计评估、场地勘察核验等配套费用，从政策层面降低了企业建设的成本，充分调动运营商建设的积极性，引导优质资源向偏远林草区域、基层牧区倾斜。
1: 那么依托政策赋能，我区呢摒弃了内地标准化建设的模式，结合了高原复杂地形和生态特点，推行多元组网、精准补盲的差异化建设模式，因地制宜地开展科学建设。
0: 立足西藏区域差异大、生态要求高的实际，我区分类施策精准组网，针对不同场景匹配专属建设方案，让通信信号翻越雪山，深入密林，覆盖草原，实现全域稳定覆盖。
1: 针对牧区的聚居点、林场驻地、管护站点等核心用网区域，优先采用了光缆加基站的模式，依托光纤网络信号稳定、抗干扰性强、不受高原天气影响的优势，保障24小时不间断高速通信，满足了基层办公、巡护联络、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用网需求。
0: 针对高山峡谷地形破碎无法铺缆的区域，就近搭建微波站点补齐信号短板，低成本低扰动解决通信空白问题。针对野生动物栖息地、核心生态保护区等敏感区域，采用卫星通信兜底保障，以最轻量的建设方式守住通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原则。
1: 同时呢，区内的三大通信运营商联动共建、资源共享，推行一塔多用、一机多能的集约化的模式，最大限度地盘活了存量资源，保护了高原的生态。
0: 我区充分盘活瞭望塔、监测塔、老旧基站、管护站点等存量设施，通过改造升级实现复用，杜绝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有效节约建设成本，降低生态扰动。同时推出林草牧区专属政企专网，资费更低，稳定性更强，精准适配数字化管护、智慧牧区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增效。
1: 一系列扎实有力的建设举措，让数字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切实惠及高原群众。以往高原牧区牦牛散养、牲畜走失呢是常态，牧民常常需要耗时耗力进山搜寻，经济损失和人力损耗极大。如今依托政企专网智能定位终端，牧民呢通过手机即可实时的查看牲畜的位置和移动的轨迹，快速的找回走失的牲畜，大幅度的降低养殖的损失，让更多牧区家庭共享数字便利。
0: 数字赋能不仅便利群众生活，更为高原生态保护装上智慧大脑，推动传统人工管护向精细化、数字化管护转型。稳定畅通的通信网络是管护员的安全保障，更是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数字支撑。目前全区林区瞭望塔全面接入 5G 专网，高清监测、红外感知、火情预警设备全天候值守，可及时捕捉林区火情、病虫害、生态异常，秒级回传指挥中心，彻底改变事后处置的被动模式，实现火情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大幅提升生态应急处置效能。
1: 在常态化的巡护工作当中呢，数字赋能的优势就持续凸显，为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管护员深入深山草原巡护时，遇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无需折返报备、人工求助，就可以通过高速网络视频来连线专业人员，远程获取科学救助指导和标准化处置方案，让野生动物救助更精准高效，全力守护高原珍稀物种与生物的多样性。
0: 依托 5G 加 AI 数字化升级，我区持续搭建全域智慧林草感知网络，全方位升级高原生态管护体系。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草原鼠害监测、湿地资源普查、野生动物常态化巡查、林区生态数据分析等领域，彻底摒弃了传统粗放式的人工管护模式，全面构建智慧化、精细化、数字化管护体系，持续夯实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生态保护提质增效的同时，全域数字基建也打通了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数字快车道，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过去受网络闭塞、信息滞后的影响，高原的优质农牧产品、林下特产只能是本地小众的流通，优质不优价。如今呢，宽带网络全域覆盖，彻底打破了信息的壁垒，牧民群众、基层合作社可以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推广、电商上架等方式，让高原特色产品走出雪域，销往全国，有效拓宽了增收的渠道，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0: 纵观全国布局与西藏实践，宽带林草的核心逻辑始终不变，就是以数字补短板，以科技护生态，以普惠惠民生。 以往数字化建设侧重在城市产业与民生服务，而宽带林草工程则是聚焦偏远生态区域等。

0: 短板，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城乡均衡发展的关键举措，让数字化红利走出城市，扎根深山草原，让边疆群众平等共享国家发展成果。
1: 那么对于雪域高原而言，这项工程的意义特殊，影响深远，兼具生态价值、民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西藏呢，作为世界屋脊、亚洲水塔，生态保护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和全国长远的发展。数字化管护模式以低扰动、高频率、精细化的方式守护雪域的绿水青山，同时打通乡村发展的堵点，助力特色产业升级及群众增收，既赋能乡村振兴，又夯实基层治理，助力边疆长治久安。
0: 从通信空白到全域覆盖，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管护，从闭塞滞销到数字增收，一张宽带网络串联起生态保护、基层治理、民生发展的方方面面。宽带林草建设不仅补齐了生态区域数字短板，更搭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数字桥梁，打通了民生服务与乡村振兴的最后壁垒，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数字孤岛。
1: 那么随着宽带林草建设的持续推进，雪域高原的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底色也将愈发的浓厚。西藏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生态保护、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让数字之光照亮雪域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让绿水青山持续造福高原的各族群众，守护国家的生态安全。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唉。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8: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

0: 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3: 我是岳伟。物权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如何受保护，不动产物权为什么必须登记，今天西西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好呀，物权制度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定盘星，简单来说，物权就是人对物的权利，比如你的房子、车子、存款，这些都是你的物权。民法典物权编系统规定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规则。今天西西先带大家学习第一分编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物权编调整什么关系？民法典第205条规定，本编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简单解释就是，物的归属解决东西归谁，物的利用解决东西怎么用。一个东西是你的，你可以自己住自己卖，这叫物的归属，你把它租给别人住，抵押给银行贷款，这叫物的利用。物权编就是围绕这两大范畴展开的。第二，物权编遵循什么基本经济制度？第206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简单来说，公有制是根，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业，市场经济讲究机会平等，国家保障各种市场主体在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上一视同仁。第三，物权受不受平等保护？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什么意思呢？你的房产证和国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法律上受到同等保护，不得设定等级差异。物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否则依法追究责任。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河南姑娘小王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2015年村里按户口分房，她分到了一套回迁房，可她姑姑以照顾奶奶为由强行住了进去。奶奶去世后，姑姑不仅拒绝搬离，反而更换门锁，彻底霸占了房子。这一占就是近10年。更令人震惊的是，村民爆料姑姑家早已拥有540多平的房子，却死盯着侄女这套回迁房不放。小王多方求助，最终诉至法院。法院根据民法典第207条认定，私人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小王作为分房时的户籍成员，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姑姑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占有，小王有权要求其返还原物，甚至追究赔偿责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物权变动如何取得法律效力？第20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具体来说，民法典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坚持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对动产物权坚持交付生效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不动产靠登记，动产靠交付。小吴买了一套二手房，签了合同，付了钱，但图省事没去办过户登记，不料房价大涨，卖家以更高价格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小吴起诉到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审理后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卖家向小吴返还房款并支付违约金，但房子已经归了第三人，小吴拿不回来了。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在房产交易中签了合同付了款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办理过户登记。根据民法典，不动产物权必须依法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没有登记，产权就没有真正属于你。所以西西提醒大家，购买二手房或商品房后务必及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若暂时无法办理，可申请预告登记或办理网签，有效规避一房二卖的风险。
2: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自治区档案馆联合拉萨市城关区档案馆等单位，通过展板发放资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档案法律知识和民生档案查询流程。那区市所县善南市等地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据介绍，未来我区将持续创新档案宣传形式，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3: 今年6月，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分三路奔赴昌都市11个县区，开展巡回宣讲。宣讲团从历史纵深、时代维度等6个层面，全景式展现了75年来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辉煌成就。昌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斯朗拉西表示，深刻感受到了西藏的沧桑巨变。共觉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次仁拉措姆说道，要把历史故事、政策精神送到群众身边。这场宣讲凝聚了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共识。
2: 近日，由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拉萨文化会客厅首期活动举行，活动以穿越喧嚣，今天我们还需要深度内容吗为主题，邀请了5位本地的内容创作者与学者展开了圆桌对谈。活动在高原零距离10年混剪视频中启幕，主创分享了10年间的采访故事。对谈环节，嘉宾们围绕快与深展开了碰撞。西藏广播电视台导演柯克提出，用更快的节奏留住人，再用深一点的内容打动人。据了解，拉萨文化会客厅未来将持续联动文化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为市民提供思想交流与审美提升的空间。
3: 为了方便患者就诊，拉萨市人民医院从6月8号起，对睡眠门诊及高原睡眠障碍多学科联合诊治门诊的出诊时间进行了优化调整。睡眠门诊调整为每周二上午和周四上午，高原睡眠障碍多学科联合诊治门诊调整为每周四下午，就诊地点在医院本部急诊4楼高原睡眠医学中心。该中心整合了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理科等多学科力量，针对高原常见的失眠、呼吸暂停等问题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
2: 截至2025年底，山南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能源的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草的模式，草电的存活率超过了90%。华能加瓦光储电站作为西藏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每年发电约3.7亿千瓦时，节约11万多吨的标准煤，并预留了放牧通道，实现目光互补。下一步，山南市将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3: 初夏回暖，藏北羌塘高原冰雪消融，湿地复苏。每年4月到10月，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色林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那曲境内的各大湿地都会成为候鸟的关键迁徙驿站和核心繁育场，数十万只斑头雁、棕头鸥、黑颈鹤等候鸟偏迁而至，筑巢育雏。尼玛县群众嘎多说，候鸟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得 益于纳曲市持续的生态守护。全市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常年巡护，黑颈鹤的种群已经超过了1600只，藏羚羊超20万只，高原生态持续向好。
2: 今年灵芝。

0: 市精准落地了一批以工代赈惠民项目，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的硬化工程全长 2.1 公里，总投资 387.16 万元，预计今年9月完工，带动136名村民参与务工，每人每天280元，预计每户可增收3万元。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总投资228万元，已开工一个多月，发放劳务报酬27万多元。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共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
1: 近日，以山水米林高原明珠为主题的米林市第18届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在扎贡龙景区盛大开幕，深度融合了生态观光、藏医康养、文艺展演和发展推介。开幕式文艺汇演分为大江玉秀、后韵米林、雅江赋能、牡丹幻彩、乘风筑梦、奔赴新城三大篇章。12个新品节目中有5个为全新原创。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展藏药养生、健康同行、沉浸式康养体验，设置藏医体质辨识、传统藏药品鉴等项目。下一步，米林市将继续擦亮文旅康养的特色名片。
0: 林芝市察隅县人民医院妇产科日前依托援藏医疗的帮扶，成功开展了县域首例宫腔镜下蔓越乐环的固定术。截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例，填补了当地妇科此项医疗技术的空白。一名受子宫腺疾病困扰多年的藏族女性患者，在援藏专家团队的帮助下，通过宫腔镜微创技术顺利解决了病痛。援藏团队还先后在县域内开展了多项妇科微创新技术，有效解决了当地女性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
1: 近日，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艾玛港干渠节水改造与生态补水工程顺利通过合同工程验收，正式投入运行。这是南木林县“十五五”开渠之年的首个重点水利民生工程，标志着20公里艾玛港干渠完成全线改造升级。此前，该干渠设施老旧，输水能力不足，每到春灌用水紧张。改造后，有效解决了艾玛乡区域的耕地、饲草和生态用水难题，为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0: 从2026年5月5号到6月15号，昌都市丁青县举办了先冬虫夏草电商助农活动，推出品牌加直播加文旅加金融加物流加阵地6位一体的全链条的赋能模式。活动期间，全网

0: 成新鲜。
1: 北京时间9:5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高考结束，很多考生和家长啊正在计划出行放松。我区气温持续较高，午后易出现对流性天气。出门前呢，要先把天气搞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继续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把最新的天气和出行建议给大家来说一说。西西来吧。
2: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高考刚刚落幕，相信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开始计划出门透透气了。西西先祝大家金榜题名，也希望每一位出游的朋友都能玩得开心，平安归来。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中期天气预报，我区东部和南部降水过程依旧频繁，局地强度较大。从今天具体来看，林芝、纳曲东部和中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日喀则、拉萨、昌都南部和山南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预计11日夜间降水主要集中在昌都北部和中部、林芝南部。西西在这里多叮嘱几句，昌都北部夜间气温下降明显，体感较冷，建议穿着防风保暖的外套，比如轻羽绒或抓绒衣。林芝南部湿度大，体感湿冷，最好穿防水冲锋衣或软壳外套，内搭长袖 T 恤，方便随时穿脱。出行方面，夜间降雨会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特别是昌都北部的部分高海拔路段可能出现雨夹雪或积雪，开车请务必打开雾灯，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不要急刹急转。林芝南部雨大，行经靠山路段，注意观察山上是否有泥石流前兆，遇到危险快速撤离。再说说大家关心的路况信息。6月12日12点至6月18日8点，219国道山南市洛扎县拉康镇到边巴乡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6月18日8点之后，白天实行车辆间断放行，晚上21点至次日8点。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行人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减速慢行，谨慎观察，安全通过。最后，西西再叮嘱一句，出行前务必关注当地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祝大家出行平安，心情愉快。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5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港口物流需求旺盛，显示外贸的韧性增强，商户的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比上月增加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的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消息，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工作已经完成，共对5466.9万户的经营主体进行了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万户，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万户，同比增长8.6%，其中 A 级经营主体约788万户，占比14.4%，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约30%，达到1815万户。税务部门表示，将持续完善纳税缴费信用评价体系，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活动聚焦“十五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分科创活力、消费活力、乡村活力、开放活力4个批次。

0: 第一批次聚焦科创火力，记者将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的调研采访，多角度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重点面向生产制造、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加速构建实景实训到规模部署的闭环。
0: 就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日前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的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
1: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近日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在身体活动促进、运动健康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倡导、社区运动健康服务以及国际学术研究领域加强合作。世界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表示，身体活动是减少慢性病风险的重要途径，双方合作不仅惠及中国民众，也有助于全球健康事业。这是体育总局科研所继去年与国际奥委会签约后又一次与国际组织签约。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科考船近日圆满完成了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返回了广州。本次科考自今年4月3号起航，历时52天，航程近13000公里。科考队在深海的盆区发现了高覆盖率、高丰度的多金属结合，并在西太平洋7773米深渊裂谷带成功获取了高质量的数据。全球首套万米级全海深电磁采集站及海上作业系统通过了海试验收，标志着我国深海电磁测量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国华投资江苏汝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坐落在江苏汝东滩的沿海滩涂，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配套建设一座制氢能力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的储能电站。项目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0: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6月9号19时结束防汛4级应急响应。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全省的江河水情平稳，但广东省防总提醒，当前的江河底水高，土壤的含水量饱和，各地需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退水阶段的巡查。转移人员在风险解除前，严禁擅自返回，做到不安全不返回。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近日公布，7月1号前后将推出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系列特别优惠。 七月一号至三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七月一号，港铁已抽奖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程，多条轮渡航线免费开放。康文署辖下的多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七九文化区 M 家、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于千间十四提供餐饮优惠。香港赛马会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呢可免费进入马场公众席。
0: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影片围绕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30000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堵，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以艺术手法诠释长征精神。影片全部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拍摄。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新视角，让这段历史深入当代年轻人的心中。
1: 六月惠民好消息是一波接一波。最近呢，西藏多地也是推出了消费补贴活动，不仅是有文旅大礼包，还有覆盖商超、餐饮、汽车、家居、数码等各领域的优惠政策。那么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整理一份省钱攻略，帮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6月10日，惠民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西西今天给大家盘一盘，看看哪些补贴咱们可以薅到手。首先是日喀则市的800万元文旅消费大礼包。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在第二季度推出了总额800万元的惠民消费政策，覆盖住行游娱全链条，将持续到6月30日。政策分为线上优惠与线下奖补两大板块，共推出17项具体举措。其中线上部分投入124万元，线下奖补投入676万元，自驾游奖补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具体包括线上预订酒店最高满1000元减200元，购买飞往日喀则和滨机场或定日机场的机票，每满500元减100元；在线旅游平台购买珠峰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可享8折优惠。线下奖补涵盖包机游、边境游等多种形式，其中自驾游奖补成为本次政策亮点。广大自驾游客抵达日喀则并住宿2天以上，游览至少一个以上收费景区的，可享受相应补贴。此外，日喀则市6月份还推出了商超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到6月30日。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户处到店消费，通过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支付，可享受阶梯式满减优惠。汽车惠购活动也在同步进行中，购买新车根据发票含税价，可获得2000元至11000元不等的现金补贴，以及3000元至16000元不等的消费金补贴。购买新能源乘用车额外再补贴现金500元至1000元。6月10日至6月30日，手机定位在拉孜县的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超、加油站等商户处到店核销，使用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支付，可享受批发零售类满减优惠。补贴资金先购先得，用完为止。再来看拉萨市，拉萨市出台的促经济15条措施涉及农牧业、工业、消费、文旅、房地产等5大领域。其中消费领域的措施实施期限为6月1日至12月31日，在餐饮、商超、成品油等零售领域消费，通过支付立减、消费返券等模式，补贴标准为单笔不高于20%，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还可另增加5%的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2000元。对家电、数码产品开展以旧换新补贴，国补之外的产品补贴标准不超过15%，最高不超过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另增加5%，最高不超过2000元。汽车单独购新补贴采用分档补贴，最高补贴11000元。购置新能源车额外增加500元至1000元。农牧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额外增加2000元。文旅领域同样给力，拉萨市对非遗基地产品及体验项目以及市民和游客零卡消费实施阶梯式满减优惠，实施期限为6月1日至12月31日。酒店住宿补贴措施也将实施至冬游西藏政策启动。 山南市也推出了幸福雅龙品质家居促消费活动，面向大学生、企业职工及城乡社区居民、55周岁以上银发群体，每人可享受800元至1200元专项旅游补贴，补贴以山南为起点，采取线路绑定、闭环核销方式。好了，惠民好消息就说到这里，西西祝大家购物愉快，出行舒心。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惠民好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携手75载全球治理倡议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研讨会日前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华社社长傅华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化，为地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表示，巴中友谊历久弥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江在东说，中方愿同巴方续写铁杆友谊新篇章。研讨会还举办了青年故事会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英文版的推介活动。
1: 你好，尼日利亚2026年彩绘大熊猫互动体验展近日在尼日利亚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来自6所国际学校的200多名师生参加。活动现场有以熊猫为主题的歌舞表演、文创市集和白瓷彩绘体验。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公使周洪友说道：“大熊猫是和平与包容的象征，希望让更多尼日利亚民众感受熊猫故乡的魅力。”尼日利亚国家美术馆馆长索丹吉表示，活动增进了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展览将持续1个月。
0: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近日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严格依法合规经营，防范安全风险。近期南非多地发生了针对外籍人员的游行示威，甚至演变为打砸抢，有侨胞店铺受到波及。使馆提醒密切关注情况，不前往人群密集和治安不敬的区域，必要时缩短营业时间或者歇业，突发事件及时报警并向使馆求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他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葡萄牙近日与20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一名委员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对加沙地带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声明指出，进入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足，呼吁以色列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确保所有人道主义组织不受阻碍地开展工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欧盟建议暂停和原油价格上限的自动调整机制至明年1月，拟将30艘船只列入制裁名单，并首次针对影子船队加油服务采取措施，同时扩大对俄银行交易禁令，新增对航空航天用金属的出口限制，首次对俄渔业实施实质性限制，包括对鳕鱼的全面进口禁令。制裁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近日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过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了42起袭船事件，造成了11名海员死亡，多数船东保持高度谨慎，不愿意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
1: 泰国预政厅6月9号发布公告，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当日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泰国司法部长此前表示，根据国王颁布的特赦令，他信符合特赦条件。他信于今年5月11号获得假释出狱，此前需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并接受假释监管。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日前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

0: 的自然灾害已经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全国受灾家庭达1.88万户，近2000座房屋被毁，5800公里的道路被冲毁，超过1.2万公顷农作物被淹。山洪、干旱和雪崩在阿富汗频繁发生，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米气候变化服务局昨天发布公报，今年五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五月，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0.55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赤道太平洋正继续向厄尔尼诺状态过渡，预计未来数月内将会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引发极端天气。五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法国、英国等多地打破同期气温记录。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
15: 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14: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一带一路，共筑繁荣。
16: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0: 行高原，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1: 我是岳伟。日前，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

0: 西藏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工作人员一共投放了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的尖嘴鲤、一尺裂腹鱼等六种土著鱼苗，总数超过110万尾。据介绍，这是修复水域生态、养护水生资源的重要举措。我区每年都会开展这类增值放流2到3次，持续助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
1: 自今年2月起，拉萨市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启动了阳光拉萨开奖开票有奖活动，投入了5000万元专项奖池，覆盖了8大重点消费领域。大家通过银联、云闪付等平台上传发票，就能即开即兑。截至目前，累计上传发票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4167.03万元，直接带动消费5.52亿元，真正实现了以票促销、以票互税的良性循环。
0: 全国马术三项赛锦标赛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江阴飞马体育公园举行。我区竞技马术运动员编巴次人、旦增罗旦、旦增平措、增杰四人参赛。经过激烈角逐，西藏队获得团体亚军，运动员编巴次人拿下个人赛亚军，这是西藏马术实力的又一次精彩展示。
1: 日前，由西藏油画学会、四川油画学会联合主办的一念山河川藏踏歌作品联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这是继2年前亮相成都福宝美术馆之后首次在西藏开展。展览汇聚了川藏两地70多位油画家的百幅精品力作，题材涵盖了自然风光、民族风情与时代风貌。展期将持续到6月28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家不要错过。
0: 昨天，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在伦敦发布，中国继续位居全球科研产出的榜首，而且表现相当亮眼。2024至2025年，中国科研产出的增幅达到22.4%，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在7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这5个领域都排第一位。从机构层面来看，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并且在除了科学健康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都是冠军。全球十强科研机构中有9家是来自中国，比去年又多出了1家。自然指数主编西蒙贝克表示，通过扩大学科覆盖范围和微调编制方法，自然指数现在更加的全面、更精准地反映了高质量科研产出的情况，而中国继续展现出了极为强劲的表现。
1: 物权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应该如何保护？不动产物权为什么必须要登记？今天呢，西西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来吧，西西。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好呀！物权制度被誉为市场经济的定盘星。简单来说，物权就是人对物的权利，比如你的房子、车子、存款，这些都是你的物权。民法典物权编系统规定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规则。今天西西先带大家学习第一分编第一章一般规定。第一，物权编调整什么关系？民法典第205条规定，本编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简单解释就是，物的归属解决东西归谁，物的利用解决东西怎么用。一个东西是你的，你可以自己住自己卖，这叫物的归属。你把它租给别人住，抵押给银行贷款，这叫物的利用。物权编就是围绕这两大范畴展开的。第二，物权编遵循什么基本经济制度？第206条规定，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简单来说，公有制是根，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业，市场经济讲究机会平等，国家保障各种市场主体在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上一视同仁。第三，物权受不受平等保护？第207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什么意思呢？你的房产证和国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在法律上受到同等保护，不得设定等级差异。物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否则依法追究责任。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河南姑娘小王从小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2015年村里按户口分房，她分到了一套回迁房，可她姑姑以照顾奶奶为由强行住了进去。奶奶去世后，姑姑不仅拒绝搬离，反而更换门锁，彻底霸占了房子。这一占就是近10年。更令人震惊的是，村民爆料姑姑家早已拥有540多平的房子，却死盯着侄女这套回迁房不放。小王多方求助，最终诉至法院。法院根据民法典第207条认定，私人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小王作为分房时的户籍成员，依法享有房屋所有权。姑姑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占有，小王有权要求其返还原物，甚至追究赔偿责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物权变动如何取得法律效力？第208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具体来说，民法典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坚持登记生效主义原则，对动产物权坚持交付生效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不动产靠登记，动产靠交付。小吴买了一套二手房，签了合同，付了钱，但图省事没去办过户登记，不料房价大涨，卖家以更高价格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小吴起诉到法院，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审理后判决，双方解除合同，卖家向小吴返还房款并支付违约金，但房子已经归了第三人，小吴拿不回来了。这个教训非常深刻，在房产交易中，签了合同、付了款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是办理过户登记。根据民法典，不动产物权必须依法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没有登记，产权就没有真正属于你。所以西西提醒大家，购买二手房或商品房后，务必及时办理产权过户登记，若暂时无法办理，可申请预告登记或办理网签，有效规避一房二卖的风险。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0: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要吃辛辣的生姜，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敬请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0: 到四时节气，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春日繁花似锦，夏日荷叶田田，秋日硕果累累，冬日雪花纷飞的绝美画面。世间万物依时而动，冬去春来，四季更替，岁月流转间见证着自然的兴衰与生命的轮回。从山林的枯荣到人间的生死，从溪流的荣鸣到世间的冷暖，都在这四季的律动中悄然演绎。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与自然的联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少，但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依旧是生命延续的不变法则。先辈们深入探究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奥秘，依据世代积累的经验，划分出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这份智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这些节气背后蕴藏着中医学深邃的养生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与领悟。那么在这四季的轮回与节气的变换中，中医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能帮助我们顺应自然延年益寿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1: 四季的轮回，应季而作，应季而收。中国农民用祖辈的经验获得非常丰硕的回报，而四时的往来，因时而至，因时而养。无论是中国的民间百姓，还是中国的医者们，用前人有关时间医学的巧思，取得了卓越的养生和治病的效果。因此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学了解到的藏在时节里的养生智慧。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朗朗上口的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反而要

吃非常辛辣的生姜呢？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我们和身边的世间万物都是出生于地球上的物种，要在这个环境下诞生成长，而我们首先就要和地球约法三章。约的是什么法？就是我们的天地自然规律。在《素问·保命全行论》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就是说，人是顺着天地的规律而诞生的，是随着四季的流转的法则而成长的。这便是中医学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智慧的总结。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七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简单来说，就是人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全部都是在天地的规律中诞生的、形成的。也正是因此，人的生命运动会因为天气的改变而改变，要与天气相应，在天地人运行的规律范畴内保持一致。夏天呢，它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在夏天的时候呢，天地之间的万物都在自发地和天时相应，变得茁壮茂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们当然也是不例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阳气偏盛的时候，生命的状态就像天时一样，尽可能地变得充盈，变得茂盛。这时候我们体内的气血也会多多地往体表去奔涌，使我们自己的体表的阳气变得充盛。有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气血要涌上体表呢？其实这与阳气存在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性的节律是密切相关的。在寒冷的冬季，寒冷的气候闭塞了我们体表的汗孔，我们体表变得非常非常的冷，身体的阳气出不去，体内积攒了大量的能量，这个呢，中医就叫做阳气的冬藏。春季阳气生发了，温暖的气候打开了我们体表的汗孔，我们积攒了一冬天的体内的阳气，也就是能量，就会不再向体内跑了，而是要主动的向体表多多的去转移，这样就把咱们体表的这个温度呢，就会升上去了。我们的体感温度呢也会变热一些，这叫做阳气的春生。夏天来临，随着气温的上升，自然界繁花盛开，人体的阳气会进一步向体表和头面来布散。阳气蒸动我们人体的津液外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人体呢会大汗淋漓，人体之气会随着津液外泄体表，我们体感的温度很高，身体呢也变得很热，我们情志上的养生呢就好像自己非常心爱的宝贝在大自然一样，因此我们要把情志放在体外大自然之中，就像内经说的，若所爱在外，只有这样才是顺应夏季的养生之道，保养人体盛长之气的养长之道。但是呢，以咱们北京为例子吧，咱们的夏天温度太高了，光是靠气血的调节是不够的，大家依然觉得热的受不了，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开空调、喝冷饮、吃冰棍儿。我把空调这么一开，冰棍儿这么一吃，哎，我的身体好像是不热了，变得清爽了。但可别忘了，大部分的气血这个时候是在体表呢，一时间收不回去，那身体里面的阳气就不够了。那么这个时候本来体内就相对的虚寒，如果你再过多的食用这些寒凉之品，就非常非常容易伤及到脾胃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脾胃虚寒的情况，就会表现出一些腹泻呀、腹痛啊这些症状。大家要说了，马老师啊，我知道夏天吃冰棍吃多了确实会拉肚子，
但这跟夏天吃姜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关系大着呢。如果咱们吃凉了，脾阳就不能振作了，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得暖暖我们的脾胃，让咱们的脾胃的阳气恢复了。那咱们怎么暖脾呢？大家可能多少也知道一些。哎呀，虚寒嘛，不是就吃点回阳的东西吗？你说吃点像附子啊、肉桂啊、吴茱萸啊，行不行呢？一些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咱们就得考虑一下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了。什么药既简单又有效地驱除脾胃之寒呢？对了，那就是我们厨房的藕家之圣药生姜。对于咱们老祖宗来说，生姜的获取途径是非常简单的，能被人们日常摆上餐桌。同时呢，生姜的温中的力量又非常不错，辛散的药性跟夏天也非常的匹配，所以呢，吃起来又有用还又方便。久而久之呢，吃一些生姜来温暖脾胃、散散寒，就成为了咱们夏季养阳的好办法。再说到冬吃萝卜，也是一样的道理了。冬天天气变得寒冷了，人就要把气血往里边收着，以稳固五脏六腑的阳气。这个时候呢，体内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时跟夏天可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的体内是处于一个阳盛的状态，很多人冬天爱吃热辣的火锅，爱喝羊肉汤，或者有些朋友大冷天爱喝点温酒，对吧？外头寒风暴雪冷雨，而里头呢是暖气热菜温酒，真舒服。那这些东西吃多了喝多了会怎么样呢？就要小心上火了。大家想想，咱们的身体里本来就是阳盛，淤有火热，你又往火上倒了一锅牛油、羊油、辣椒油，这能不上火吗？那火苗就要蹭蹭的往上冒了呀。这时候怎么办呢？懂行的店小二就会给涮火锅喝羊汤的客人们端上一盘萝卜来了，让客人呀凉润凉润体内的阳气，散散火，消消热。久而久之呢，这冬吃萝卜也就成了跟夏吃姜一样的养生小妙招了。有些比较懂中医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中医学很重要的因时制宜的指责，叫做用热远热，用寒远寒。这句话是出自《素问·六言正气大论》，内经原文说，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时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治病用药需要遵循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的规律，不能在当时气候的基础上再去应用和当时气候同一性质的药物或者食物。不只是药物啊，咱们日常生活饮食中也要注意这个原则。比如说冬季呢，大冷天的，你就别再吃冰棍了，别再喝绿豆汤了。同样的道理，夏天顶着个大太阳，你若是再来一碗羊肉汤，那恐怕也是要流鼻血的。说到这里，朋友们想一想，不对劲儿啊，姜就又辣又热，用咱们中医的术语来讲是心热的。刚说到夏吃姜，但为什么这里又说用热远热，夏天不要吃热的东西呢？这用热远热和夏吃姜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呢？这真是问到根结上了。其实啊，一点儿也不矛盾。咱们顺着内经原文继续往下看，在用热远热之后的一句话叫做时宜同法，有假者反常。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有假者反常？就是在说本来夏天是阳气亢盛的，你不吹凉风，不吃冰棍，或者把冷饮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令其不至于损伤阳气，那就不必吃生姜了。但一旦你贪凉，吃好多凉的，
吹好久的空调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情况就已经和气候的性质不一样了，天气热你却凉，你这就成为了有甲者。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按照四时运行的表面的规律来对待你了，反而要把你看作寒凉的状态，反常以待，让你吃姜去暖暖脾胃，这样就不用大夫开药方了。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蕴含着中医养生的深刻智慧。别小看这些小妙招，他们是老祖宗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活中不断摸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中医将这些与天时相契合的妙招归纳为因时制宜的养生原则。从简单的小妙招到系统的养生理念，中医的智慧贯穿其中。那么因时制宜究竟包含哪些养生奥秘呢？它又如何指导我们在不同季节调养身体呢？
0: 一年四季，春华秋实，大家都知道咱们在春天里播种插秧，到秋天里收获果实，但很少有人去探究到底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浅显却又很深奥的道理。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决定了植物的生长与收藏。为何说它浅显？是因为四时气候的变化是每一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的。为何说它深奥呢？是因为天地有天地的四季，而我们的生命又有我们生命的四时。庄子在《逍遥游》里说：“昭君不知晦朔，晦姑不知春秋。”昭君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朝生暮死的菌类，比喻极短促的生命。晦姑是蝉的一种，它身体很短，它的嘴很长，黄绿色，有黑色的条纹，翅膀上呢又有一些黑斑。雄的腹部有发音器，每到夏末，自早至暮，鸣声不息。对于昭君的生命周期来说，甚至于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出日落。那么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四时呢？是有的。就像《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所说的，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长也，人以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说明大自然不但有四季，有春夏秋冬，一日也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节律在任何时间单位都同样的存在。说完了时节中的时，我们再来说一下节。说文解字中讲：“节，竹约也。”所以说节字的产生本是指竹的竹节，而后引申为成段的东西。那么季节是什么呀？根据节字的原意，我们不难明白，季节呀其实就是一个丈量气候变化时间段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人类的生命周期是完全可以充分的从容的感受到气候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化，于是制定了昼夜，制定了年季月。对于感官更为敏锐、格局更为宏远的气候学家们来说，在更大的时间段中，他们看到的太阳黑子十一年一段的运动的周期，看到了六十年甲子一段的五运六气。我们说的因时制宜，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或细微悄然或剧烈急骤的变化，以此划分的这个时间段，并悉心考虑不同的时间段具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对人的生命运动又有何不同的影响。我们说了一大串，好像都要把大家绕晕了。其实啊，是因为这个影响太深奥也太复杂了，广博如中国上下五千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智慧财富， 也未能窥其全貌。但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命周期而言，掌握四季昼夜的节律性，就是因时制宜养生最简单也最有影响力的途径了。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 看着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2: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3: 人都加塞儿，那就咱仨等着，就会加塞儿。
4: 我也加。
0: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 来来来，抽根烟。
2: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1: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还有那两桌，不都在抽？来来。
0: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7: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0: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8: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
0: 公德在心，文明在我。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角
10: 内听
11: 慢慢
10: 浏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建筑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作出安排。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实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据了解，电子合格证支持拍照、截屏、扫码等多种查验方式，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6个月。今年以来，拉萨海关所属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推动贡嘎机场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增长，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近日，创迎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治疗。医护人员还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的眼健康。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行活动在定日县启动。活动将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旨在筑牢边境地区青少年法治思想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13集。
2: 听了李俊成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廖运周立即召集会议，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来了，黑压压地坐满了整个房间。廖运周习惯地在部下面前踱着步子，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神色，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
3: 弟兄们，这些日子可把大家折腾苦了。
2: 廖运周满怀同情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3: 自从我们85军划归华中剿总指挥后，最近这战事频繁，道路不通啊，有些弟兄们吃不上饭，还睡不好觉啊，眼瞅着弟兄们这一天天瘦下去，哼，我这师长当的心里真不舒服啊。
2: 窗外淅淅沥沥地落着雨点，室内不约而同地扬起了一张张阴沉的脸。师长说出的这几句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按照往常的习惯，说过辛苦之后，师长接着就要大骂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了。可从今天的气氛看却不相同。
3: 从兵法上讲，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没粮没草何以用兵啊？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啊。今天把大家找来是想和你们打个招呼，上面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得管自己。诸位要动动脑子，想办法让士兵吃上饭，有钱就买，没钱啊找县里打条子借。
2: 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有了鲜明的变化，一张张阴沉沉的面孔渐渐地抹上了一层喜色。师长打的这个招呼无疑是个开进的信号。
3: 不过一定要注意，借粮借物不准到无粮无物的人家强借，如果出现借机残害百姓的事儿来，本师长绝不姑息，一定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2: 廖运周指示一下，真是立竿见影，毫不含糊。国民党军队干这种事儿自有真传，国军的这些举动大大的触弄了当地的地主、绅士、乡长、区长，于是一封封控告信寄给了汉口的白崇禧和南京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立即派人民服务队进驻110师，服务队共有18名成员，一色的人字呢军装，神气十足， 肩膀上无一例外斜挎着美制卡宾枪，队长竟然是刘梦瑶，副队长是李春秋，真可谓冤家路窄。
4: 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贵师整肃军纪，清查内奸。国防部呢，一向是重视110师的，但据十八军反映，你们在作战方面大不如从前，配合不力，多次贻误战机，这不是冤枉吧？廖师长，今后我们人民服务队的工作还要请您大力协助啊。
2: 说着，李春秋又递给廖运周一本小册子，
5: 这是国防部颁发的人民服务队手册，请师座过目。
2: 果然是来者不善，十八个服务队员立刻像幽灵一样在110师转悠开。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物嗅觉非常灵敏，手段奸诈狡猾，就像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样。
6: 宋班长被人民服务队给毙了，
7: 犯的啥罪啊？说是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的。
6: 妈的，这也是犯罪啊！就是真有罪，也得经过军法处审讯呢。
7: 这不是吗？
6: 这么糊里糊涂的毙人，这军法何在呀？
7: 就是，这是越权行事，藐视我们110师。
6: 对，
7: 师长应该去教训教育他们。
6: 对，
8: 对对对，
7: 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干事？
6: 是。
2: 消息一传开，师部炸开了锅，师部办公室里的抱怨声、骂声越来越高。
7: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以后还了得？
6: 什么狗屁服务队，把他们赶走算了。赶走。
2: 廖运周的脸像铜雕木塑一样沉稳冷静，不露一点声色。过了十几分钟，听参谋们叫骂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
3: 好了好了，传我命令。
2: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师部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参谋们都知道师长的脾气，他发起火来，天王老子都不怕，何况是小小的人民服务队。
3: 以师部的名义发个通告，328团三营四连班长宋金因与妇女调情，已被人民服务队抓捕枪决，特告全体官兵周知，严肃军纪，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110师政务处的副处长于全海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到廖运周部的特务，人民服务队一来，他高兴得很，这可是有了志同道合的帮手。不出一个时辰，于全海和那位李副队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听到大家对人民服务队的抱怨，他默不作声，会后迅速把李春秋叫到办公室，掩上门悄声说，
9: 你说这廖运周葫芦里卖什么药？从表面上看，对下通知是支持人民服务队，但仔细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5: 嗨，管他呢，我们可是蒋委员长派来的钦差大臣，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9: 你仔细想想，班长与妇女调情被枪决，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啊！他是在说你们滥用职权，这廖运周是在告你们的状。
5: 您就放心吧，等我把他的证据收集全了，好好收拾他。
9: 你怀疑他什么？
5: 共党，廖和共党有关。
9: 咱可想到一起了。我也在查，
5: 是上边怀疑。
2: 李队长手往上指了指，冷笑一下。
9: 刘队长，

0: 我看他对廖还挺上心呢。再说了，他俩还是黄埔的同学呢。
1: 等着吧，很快就有好戏看喽。
2: 廖运州的通告一发，如同火上浇油，全师上下对人民服务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被煽动起来。明摆着的事儿，人民服务队可以滥捕滥杀，连师长都不能过问，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受到服务队威胁的官兵，包括那位被杀班长的同乡好友，一起活动起来监视人民服务队的情况，只要抓到一点把柄，就在全师散不开来。
3: 知道吗？服务队为什么枪毙宋班长？他们中一个小子和那娘们儿有私情，
4: 是
3: 为了独占那娘们儿，送咱哥们儿一条命
4: 啊！
5: 服务队连师长都敢欺负，在市里耀武扬威，顶不是东西。
6: 就是说呀，这服务队照样违反军纪。听说他们昨天还抢了老百姓好几只鸡呢。
7: 你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服务队这帮龟孙子还拿着我们大开杀戒，心眼太坏了吧？这
0: 伤兵的命就不值钱是不是？服务队那帮小子也别太神气了，
7: 就是
0: 有他们哭的日子。
6: 真是，
0: 等着吧。
2: 为了防范人民服务队，三二八团作出规定，本团驻地不准闲杂人等进入，每换防一地都要严密设岗，来往人员一律接受盘查，只准本团官兵进入。上面派来的传令兵需持有师部加盖的公章的证明才能去团部。作为人民服务队的队长刘梦瑶沉不住气了，怒气冲冲地来找廖运州。
8: 廖运州，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是妨碍公务。
4: 这，哎，
2: 廖运州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和颜悦色地说：
4: 这个，哎，这个嘛，这三二八团的规定，那是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我不好下令取消啊。再说了，他们团长是贵州人，和吴军长是那个，是吧？我实在这也不好说什么呀。哎呀，要不然请刘队长找一找吴军长，或者亲自找他们的团团长谈一谈。
8: 你，廖云州，你就是故意和我作对。
4: 哎，小师妹，咱们向来是站在一起的，我怎么会和你作对呢？是不是？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州。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廖运州正聚精会神地看军事地图，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揣摩着国共两军在华中一带的动向。警卫员推门进来，将一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9: 师座，您的信。
2: 抬眼一看，信封上那飘逸潇洒的毛笔字，是李俊成的字。前些时候，李俊成到豫鄂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军总部汇报工作，估计也快该回来了。突然间寄来这么一封信，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廖运州急急忙忙撕开信封，
4: 家里有事，择机来汉。
2: 寥寥几行字，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廖运州。从这些寻常文字中，他感受到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家里有事，肯定是李俊成带来了刘邓首长的重要指示。择机来汉，是有极为迫切紧要的事情和他商量。 廖运周赶紧把李有石叫来。
9: 师座，什么事儿？
4: 快看，李俊成来信了。
9: 让你现在去汉口？不可能啊，上峰能让一个师长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离开前线，这太不可能了。
2: 廖运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汉口去，但此时110师被编入华中剿总序列，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物，师一级将领的活动都要得到他的首肯，若说不出充分理由要求离队，肯定会让白崇禧怀疑，弄不好还会酿成大祸。
4: 是啊，叫你来就是要想办法，必须去。
2: 廖运周手托着腮，右手的手指轻轻敲点着右半边脸，琢磨着。李有石顺口问了一声：“
9: 哎，师座，您怎么了？牙疼吗？”
4: 哎，不要紧。
9: 哎，多喝水啊，师长。想离开这里太难了，让我想想。
4: 有办法了。对，就来个牙疼病吧。
9: 这行得通吗？
2: 李有石走后，廖运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瞅准了一拳砸在右脸上，霎时爆裂钻心的疼痛遍及整个头部，血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廖运周活动活动牙床，照了照镜子，抬手又是一拳，随着喷出的一口血，一颗沾满血丝的牙齿落在地上。大功告成，廖运周抹掉嘴边的血水，满意的扬起了眉梢。
10: 师座，病成这样了，您还不休息啊？
5: 哎呀，师座，半边脸全肿了。
7: 对呀，
6: 您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7: 师座，师座，您还是到外面去治治吧。
2: 牙病越来越重，看起来非出去治不可了。可离110师驻地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汉口，请求去武汉治病的报告合情合理，任何人也挑不出一点毛病。很快的，从85军军部到华中剿总先后亮出了绿灯，吴少周亲自打来了电话。
11: 廖师长嘛，白总座同意你去汉口治病，给你7天假，我看你就住道济医院吧，美国人开的，条件好，医疗上也有把握。
4: 谢谢军座的关心。
2: 廖运周紧握着话筒，用无懈可击的平静口吻回答。
4: 我有个朋友开着一家牙科医院，去他那儿很快就能安排治疗。市里的事情太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快去快回。
11: 好吧，有什么事就到武昌来找我。
4: 谢谢军座。
2: 廖运周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瞒过了住在汉口的傅淑兰，悄悄住进了长江边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在雀山师部的人都知道师长去了汉口，但在汉口除了李俊成等少数几个人外，再也没有人知道廖运周的行踪。由于有特殊关系，院方保证不张扬他的师长身份，而且阻拦一切来访的客人。在医院住到第三天，眼瞅着牙床和脸颊渐渐地消了肿。
4: 孙院长，我出去2天，办点私事，很快就回来。
10: 哎，那你这牙？
4: 没事了，全好了。
10: 好，那我给你开点消炎药，按时吃啊。
4: 好，要是有人来找我，打电话来，你就告诉他们我正在接受治疗，概不讳见。
10: 好，放心吧。
2: 7月的汉口正是暑热日盛的季节，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玄公饭店正式召开。尽管参

0: 会的四位同志都在110室工作，彼此都很熟悉，但廖运周心头依然荡漾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新鲜感。借着灯光，廖运周打量着自己的战友，坐在对面的李俊成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旁边是面目清秀的李有石，头一次做地下工作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廖一鸣更不用说，是同廖运周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弟兄，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不知该怎么样开口。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廖运周抑制着感情的冲动，结结巴巴地致了会议的开幕词，接着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1: 同志们，刘邓首长指示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两年多来，首长一再指示不要忙于起义，让我们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了。一年来的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呀，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已经由内线战略防御转为外线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0: 廖运周拿起桌子上用于掩护的麻将牌，说明了我各个野战军的位置，又着重分析了110师所在的华中一带的态势。
1: 白崇禧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8军、85军做外围机动，也只能暂时保住武汉、两湘，那还是岌岌可危啊。我军在老河口消灭了康泽的队伍，江汉军区游击队也很活跃呀，湖北开始形成割据的形势了。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
0: 廖运周主要是依据切身的感受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情了解整个战局的形势。
2: 瞧这局势，不出两年，我军就可以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
3: 我看用不了两年，顶多一年，
2: 当然越快越好。
1: 欧寿年兵团是月初被消灭的吧，吃掉国民党整个民兵团，说明我军机动作战能力已然超出了敌人的设想啊。下一步的决战也很有可能在中原一带展开，刘邓首长让我们准备起义，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2: 我看不一定，刘邓大军若是长驱直取武汉，战略决战就要在这一带进行，
3: 也不能排除在桐柏山区。
0: 争论越来越激烈，廖运周笑着将手指竖在了嘴边。
1: 小声点儿。
0: 武汉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哗啦啦一阵麻将牌声催动起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或许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吧，21年前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耳畔响着长江的涛声，廖运周在浓重的夜色中宣誓加入共产党。而今21年过后，他又来到长江之滨，面对明亮的灯光和战友们一起商讨夺取革命胜利的宏图大计。廖运周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说开。
1: 首先，人民服务队这帮家伙贼心贼眼，有他们在，这起义非常困难。其次，队伍如果离开华中地区，必须先对湖北籍的官兵进行安抚，妥善地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免得造成人心浮动。第三，328团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出现情况怎么办？
0: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是那么错综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快刀斩乱麻， 而是细心的观察，不厌其烦的清理，反反复复的切磋琢磨。玄宫饭店四楼17号房间的灯光整整亮了3夜，在楼下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4位成员在小小的牌桌上运筹着率领全师官兵走向光明之路的

航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例》。14集，
2: 党委会决定由李俊成、廖一民和我负责起义的具体工作，李有时掌管后方的汉口留守处，这一前一后两条战线分头负责。
3: 玄公会议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也一定会记下这闪烁着光辉的一页。但在给刘邓首长的报告上签过字后，廖运周却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2: 过去有几仗没有打好，还给我军造成了一些损失，客观上有不少原因，但主观上那也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关键时刻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不能出一点差错呀，即使为此赴汤蹈火，那也在所不辞。
3: 在感受到使命和光荣感的同时，廖运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他不是个满口豪言壮语的人，这几句话一说出来，顿时在另外三个同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东方显露出了曙光，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1948年11月6日，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国共两党震惊中外的大血战。11月，随着战事的发展，南京政府乱套，原属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在这种情势下奉命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其仓促混乱的状况可想而知。在经过了幕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和各种政治角力和交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令将85军吴少周部编入东进的第12兵团。对于这种安排，吴少周却是大为反感。接到国防部电报，吴少周马上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
4: 请总座要求国防部收回成命。
5: 我何尝不想这样，可吴军长，我 也是爱莫能助啊。
3: 电话里传来的白崇禧的声音，一副有气无力、无可奈何的腔调。
5: 这是经过总统核准的军令，不宜收回呀。
3: 吴少洲手拿电话，呆了半晌，但他并没有死心。从白崇禧的声音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廖运周对于队伍的东进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为出发做足了准备。道路修好了，堆积如山的物资秘密运到了雀山，200多辆汽车也加好了油，在生活上解除了全师官兵的后顾之忧。廖运周又趁热打铁，给大家做了几次战前动员。三下五除二，官兵的思想稳定住，全师很快由信阳集中到了雀山。当吴少洲在雀山见到廖运周时，不由得吃了一惊。
6: 啊，廖师长，什么时候到的？
3: 吴少洲脸上强挤出了几条笑纹，一看吴少洲那张阴沉不悦的脸，廖运周心里全明白了，他还是不愿意向东行进呐。
2: 副座，留在华中剿总固然有好处，但我们毕竟不是桂系自己的军队啊，这寄人篱下的滋味他不好受啊。
3: 廖运周给吴少洲递上一支烟。
2: 十二兵团机械化程度高，那是总统三大主力之一，要是打好这一仗，那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吴少洲重重地叹了口气，右手无力地挥动了一下。
6: 你有所不知啊，看来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啊。好了，不谈这个，现在上面只是让我们跟着兵团行进路线向富阳急进，当面敌情和以后的具体安排我是一无所知啊。这无非是让我们尽快归并十二兵团的建制啊。
3: 110师所经之处，随处可见大兵团路过的痕迹，路旁的村庄房屋倒塌，低矮颓斜的小土屋在寒风中抖颤。廖运周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到达前线。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让廖运周感到起义的时机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他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安排。
2: 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次把我们师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那一定是要打大仗了。
7: 我们期盼的一天终于要到了。
2: 是啊，这正是我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啊，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努力的把队伍带出去。
8: 官兵们拿到了3个月的大米和薪金，该探亲的也都回去了，现在的情绪都很稳定。
2: 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 我也找人民服务队谈了话，把他们部分的人调去慰问安置后方的伤病员了。安抚本来就是他们的一项工作，他们也没推搡，只是
2: 怎么
7: 刘队长和李副队长迟迟不管动身啊。
2: 哼，这帮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家伙，什么样的篓子那都是敢捅的。我们要再想想办法。

0: 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大事儿。
1: 对。
2: 11月22日，队伍走到了新蔡，再往前行就是安徽境内了。这里离阜阳只有一天的路程，稍事休息后，部队继续前行。守候在电台边的陆子涵正准备摘下耳机收拾起电台，耳边忽然响起了呼叫85军的讯号。
3: 报告，
0: 进来。
2: 此时，廖运周临时驻地是一个残垣断壁的低矮平房，但门口依然有整齐的哨兵看守。
3: 师座，紧急电报。
2: 电报，是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发来的，大意是说，由于中共已攻占汝南，情势危急，命85军停止待命，折回上蔡。看完电报，廖运周摇了摇头。
0: 哼，这封电报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呀。85军现在处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的防区边界上，这再往前跨一步，白崇禧的命令就不好使了。看来这位小诸葛想保住85军，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3: 师座，那现在该怎么办？
0: 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耽误我们的大事。这封电报如果落到吴少洲手里，那就麻烦了。
2: 廖运周一把将电报揉成了个纸团。
0: 眼下已经靠近战场，军情紧急，不能脱离兵团部行动，我自有安排。
3: 是。
0: 哦，来来来，子涵，一直想找你聊一聊啊。这次跟着部队出发，危险性很大呀。你作为一个女同志。
3: 师长，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0: 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关于你爱人的事情，有时也和我提了。
3: 嗯，他叫宋大军，师长您见过，就是那次联欢会和我一起合唱的那个男兵。
0: 记得记得，当时就看出来了，他对你特别的用心。这大军啊，一看就机灵，结果还真追上了。
3: 直到4、5年初，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才结婚。结婚没多久，大军就去了前线。我记得我当时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一天，团里的政委急匆匆地找到我。一看到他的表情，也不知怎么的，我就开始紧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军牺牲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木了。后来政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来来来，子涵，喝口水，慢慢说。
3: 嗯。
2: 陆子涵的泪水不自觉地又涌了出来，真正悲伤的哭泣，只有眼泪在流，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声。但廖运周仿佛听到了子涵心碎的声音。
3: 我一直没能从大军牺牲的阴影里走出来，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忧郁，加上生活条件也差，孩子也没了。
0: 子涵同志啊，你很坚强啊。
3: 师长，我现在跟着你们一起干，心里很踏实。
0: 子涵，我们的任务很重，只有不辱使命，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啊。
4: 报告师座，刘队长来了。
3: 师座，我先走了。
0: 好，多加小心。
3: 嗯。
2: 陆子涵用手轻轻擦了擦留在脸上的泪水，低着头走出门，刚好撞上进门的刘梦瑶。
5: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哟，师兄你厉害呀，又伤美女的心了吧？我怎么看哭着就出去了呢？
0: 哦，梦瑶啊，找我什么事儿？

0: 刘梦瑶似笑非笑，语气中有些夹枪带棒。
1: 我觉得你应该有事儿要和我说吧，都要开往前线了，你可不能还把我蒙在鼓里呀。
2: 哦，没事啊，有啥事儿我就去找你了，哪能麻烦你这个大小姐亲自上门啊，你说是不是？
1: 我不急，有的是时间等你说。
2: 来来来来来，非常时期啊，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喝口水吧。
1: 行了，我也不是来喝水的，我想廖师长是聪明人，不用我点破，还是主动说吧。
0: 廖运周轻轻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孟瑶，又拿起火机凑近点上。孟瑶秀眉紧蹙，狠狠地抽了一口。
1: 师兄，你也知道，再狡猾的狐狸都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尽管你把尾巴藏得很深。
2: 嘿，小师妹啊，这狐狸不都是美女吗？就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呀、太自信了。
2: 我一直都这样，你是知道的，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吧。
1: 我喜欢聪明的对手，你不仅没让我失望，还激发了我的斗志。
2: 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是朋友啊，都是在为党国做事啊，你怎么会把我当成对手呢？
1: 看来今天你什么都不想说了。
0: 廖运周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默默地盘算着，刘梦瑶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是自己的焦急暴露了什么，对待这个吃软不吃硬的女人只能先稳住。
2: 哎，你让我想一想啊，这一路啊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啊，委屈你们人民服务队了。
1: 好吧，我会恭候你大驾光临。
0: 刘梦瑶把烟头重重地扔到地上，黑色的高跟鞋在上面重重地碾了几下，一扭身走出门。凄厉的北风吹着尖利的叫声，卷起大地上的黄土，飞鸟掠过荒地，留下串串悲鸣。冷风吹来，带着萧瑟的寒意，钻透了紫檀的薄呢外套。他深深地打了个寒颤，停下了脚步，感觉一直有人跟在后面。他猛地回头，
3: 哟，陆小姐，可真巧啊！
4: 你们跟踪我？
3: 别装了，电报在哪儿？
0: 陆子涵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帮家伙监视到了。子涵接到电报，匆匆汇报给廖运周时，于全海就偷偷报告给了李春秋，两人一直尾随在子涵身后。
3: 陆小姐，希望你我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4: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我早就知道你是女共党，一直留着你就是想调出大人。告诉我，廖运周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0: 陆子涵扭身就跑，被于全海一把拽住。
3: 哎，于先生别激动，对漂亮女士要温柔些。
6: 李队长，共产党的嘴硬得很，不受点皮肉之苦撬不开的。
3: 陆小姐，我们只想知道你给廖运周送的是什么电报。
4: 呸，想得美。
0: 于全海一挥手，朝着子涵的脸就是一巴掌，子涵顿时眼冒金星。
3: 不好意思了，陆小姐，和我走一趟吧。
0: 黑夜把残酷遮盖得严严实实，北风把败叶肆虐地玩弄着，暗黑的天幕上残存的几颗星星瑟瑟发抖，低矮的平房里，廖运周正在仔细地回想着刘梦瑶的话。 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自己哪里疏忽了？
2: 慌慌忙忙的干什么？
7: 子涵在这里吧，我在找子涵。最近李春秋总是盯着子涵，我怕他出事儿。
2: 又是人民服务队，他们太狡猾了，超出了我的意料。这帮家伙要坏咱的事儿。
7: 子涵来过吗？
2: 什么？子涵不见了？
7: 啊，
2: 他刚从我这走的呀。
7: 啊，
2: 哎，坏事了。
0: 廖运周眉头逐渐凝成死结。子涵刚刚送完电报就意外失踪。

0: 去。
1: 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夜已深了，刘梦瑶孤独的瑟瑟发抖地站在山坡上。廖运周疾步走过去，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梦瑶的身上。
0: 这么晚了怎么还出来啊？
2: 我想让自己清醒。
1: 刘梦瑶使劲地裹了裹身上的大衣，似乎感觉到了廖运周身体的温度，就可以看透他的心思。
2: 我觉得你是个双面人，很难让人读懂。
0: 记得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军阀。
2: 那时我们是站在一个队伍里的。不知什么时候你变了。
0: 我一直没变，我还是我。
2: 现在不同了，你到底是谁？你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
0: 一直以来我的使命就是为广大民众谋幸福。
1: 刘梦瑶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想得到的答案就这样轻松地从廖运周的嘴里说了出来。自己苦心经营设计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一腔的斗志此时已烟消云散。
2: 你为什么要承认？
0: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梦瑶啊，跟我们走吧，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光明的选择。
2: 我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直以为你也不是。
0: 我从头到尾都不是。
1: 话一出口，刘梦瑶迷茫了。也许是风声太大，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李春秋和于全海推搡着陆子涵走了过来。
3: 终于承认了，廖市长，我早就知道你和这个女八路是一伙的。
1: 于全海用枪威胁着陆子涵，慢慢地向廖运周靠近。
0: 于全海，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
3: 廖市长，你和我走，我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4: 师长，你不用管我。
1: 李春秋纵身一跃，用枪顶住了廖运周。
2: 李春秋，你疯了！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3: 刘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干掉他吗？怎么又舍不得了？哼，我就知道，所以我来帮你啊。
1: 李春秋冷笑着，嘲弄着看着刘梦瑶。
3: 您一直就喜欢这个共党分子吧？怎么着，准备和他一起私奔？太伟大了，太动人了。
2: 李春秋，你混蛋。
1: 猛然间，陆子涵用力绊倒了李春秋。于全海还没反应过来，立即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子涵的身体，他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廖运周迅速掏出手枪击毙了于全海。
0: 子涵，子涵！
1: 廖运周紧紧抱住陆子涵，但他也微弱地说不出一句话。李春秋见状，扣动扳机朝廖运周射去。刘梦瑶不假思索地用身体挡在了前面，顿时鲜红的血喷洒出来。又一声枪响，李春秋也应声倒地。不知什么时候，闵金熙带着几个士兵站在了后面。
5: 子涵，子涵，师长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0: 师兄，你救过我，这次我救你，就算还给你了。
1: 梦瑶，你只是受了一点点小伤，别忘了你是军人，挺住啊，梦瑶。
0: 师兄，我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川藏线报道，带您认识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感受百岁老兵的岁月初心；
3: 我区各部门在侦查实改、真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高原之光系列报道播出，危难显担当，初心硬高原，为您介绍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
3: 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西藏和平解放75载，高原山河万象更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30000名将士从四川出发，克服高寒缺氧、地形复杂等极端困难，挺进雪域高原，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后续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起播出四路进藏线之川藏线的报道，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听这位百岁老兵讲述那段热血硬初心的燃情岁月。
4: 在我手上拿着的这几张老照片啊，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山河的岁月。照片里的年轻人，他叫王长安，今年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也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一位老战士。70多年前，他从四川乐山出发，跟着队伍一路顶风冒雪，徒步走进西藏。那今天呢，我们就在成都来寻访这位经历过和平解放西藏的百岁老兵。
3: 王长安曾是原十八军157团老兵，从乐山誓师到徒步进藏，从金沙江畔到林芝波密，他将近40年光阴都留在了雪域高原，是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
4: 您看，爷爷，我带了一些照片过来。您看，这个是不是您？
5: 是我。
4: 这个也是您？
5: 啊，也是我。
3: 记者卓嘎带着一些老照片，在成都老城区见到了这位百岁老兵王长安。翻阅着老照片，王长安回忆起了从前。
5: 我活在体制上，这个地方还有吃上。
3: 如今的王长安身上留有多处战时伤痕，眼部被炮弹皮崩伤，一块弹片在体内足足藏了32年之久。谈起当年进藏路，他语气平静。
5: 全国人民解放了，西藏人民还没有解放，我们是共产党员嘛，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你西藏不解放，就等于我们没有完成任务。
3: 1950年，从四川乐山誓师出发，24岁的王长安随队伍向昌都进军，肩负解放西藏的使命。进藏途中，他们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情欢迎。
5: 那个时候，哎呀，我们走一路，老百姓看到过欢迎嘛，非常的尊重，那对解放军尊重的很，这就是为他们服务。
3: 进藏路上，战士们风餐露宿，同时还需要自行背负重达80斤左右的枪支、行军物资等。怀着解放西藏的初心，他们坚持前进。据王长安介绍，他曾在林芝波密县参与土地改革工作，并担任当地县委书记。林芝如今是无数人向往的雪域江南，而这个诗意又温暖的名字就出自王长安当年的提议。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
5: 是我提议，这个地方都是森林，出林之草也代表了这个意义。哎，大家在分工，我几个同志说可以啊。
3: 王长安的妻子1950年随军进藏，在这里他学习藏文藏语，常年下乡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从青年到白头，王长安和妻子把最好的岁月留在了高原。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安，
5: 24岁到西藏嘛，一直到60岁，我基本上我这一生都交给西藏了。过去谈话人提出来嘛，就把这老骨都埋到西藏嘛，我们基本上主导了嘛。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你自己的家乡解放了，你父母有饭吃了，但是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感觉光荣嘛。
6: 75年时光流转，山河早已换了新颜，但那段峥嵘岁月与精神永远不会褪色。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铭记继续前行，下一站我们岗托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区各部门立足岗位职能，在侦查实改、侦抓实干中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提质提效。请听报道。
3: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以严实作风抓实学习，查摆整改全链条，瞄准住建领域民生难题、企业难题，动真碰硬。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罗桑次仁，
7: 找准问题的切入口，重点对拖欠企业账款、农民工欠薪、物业服务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建立问题、措施、责任、实现4个要素台账，实行消耗管理。截至5月底呢，完成3个中央巡视反馈问题阶段性整改目标任务。
3: 自治区能源局聚焦主责主业，在能源电力保供、清洁能源消纳、安全生产落实等方面出台扎实举措，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全区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能源局3处处长崔占斌，
8: 全力保障群众生活、重点产业及重大项目电力可靠供应，依据自治区新能源消纳水平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持续提升新能源的利用率，压紧压实电力行业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清零电力安全风险。
3: 全区商务系统坚持学查改贯通推进，知信行统一落实，紧扣重点任务，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稳消费、扩内需、促发展的生动实践。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尼玛顿珠，
9: 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认真查摆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呢，30余条，把改字贯穿始终，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消化式的清理。
3: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把政绩观落在经营主体获得感、人民群众安全感上，践行监管为民理念，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荣，
10: 共查摆问题12条，制定整改措施60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耕质量强区建设，积极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坎点土点，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深入开展市场监管执法队伍清风田忌教育整顿专项行动。
2: 地震立初心，危难显担当。107定日地震发生后，一群逆行而上的身影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高原之光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危难显担当，初心应高原，为您介绍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定日县长所乡副乡长边巴罗布。
3: 前段时间，定日县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获得了自治区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荣誉。回到乡里，他便全身心投入到了人居环境提升、村庄绿化等工作中。从地震刚发生后的生死救援，到后来的灾后重建，边巴罗布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

0: 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如今长所乡的崭新民居烟火重归，生机盎然，但回忆起2025年1月7号发生的场景，边巴罗布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正在宿舍休息的边巴罗布被剧烈的摇晃惊醒，灾情不明，群众危急，他迅速集结5名党员干部，迎着余震火速奔向受灾严重的杂村。在余震不断、随时可能坍塌的民房间，徒手从废墟里救出10多名被困群众。长所乡杂村村民尼玛扎西，
1: 乡干部来到了村里，帮助我们一起把压在房子下面的人搜救出来，很感动。
0: 救人只是开始，高原冬夜的安置更是一场硬仗。长所乡夜间气温低至-10几度，边巴罗布和队员们通宵不眠，穿梭在村庄各处，搭建应急帐篷，搬运救灾物资。杂村村民古如，
2: 住进温暖帐篷那一刻，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真切感受到党员干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
3: 这里头呢，我们主要包含了互助的一个信息名单，家庭成员全部都在里面。
0: 在边巴罗布的办公室，121册厚厚的灾后重建农房档案整齐摆放。去年5月，灾后重建全面启动。说起这段经历，边巴罗布满是感恩。
3: 感动我的地方太多了。灾后48小时之内，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像潮水一样送过来。去年10月底，我们向所有受灾群众拿到了新房钥匙，让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关怀，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一名党员，我觉得非常自豪。
0: 如今的长所乡，地震的阴霾已经散去，村庄焕发新生。危难时刻，有许许多多像边巴罗布一样的党员干部逆行冲锋，坚守职责，用脚步践行初心，用实干扛起担当。定日县长所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边巴罗布：
3: 群众最困难时，我们党员干部也是应该出现在最前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4: 西藏台消息，9号全区卫生健康提质增效现场会在拉萨市墨竹贡卡县召开，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并讲话，罗梅主持。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奋力谱写健康西藏建设新篇章。要大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构建3医联动新格局，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巩固扩大5个针对成果，发挥藏医药特色优势，打造扎根奉献生力军。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加快构建大卫生大健康格局。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噶玛泽登还现场观摩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藏医院、墨竹贡卡县人民医院及相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典型做法。
0: 西藏台消息，近日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完成巡视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等单位党组织的进驻工作，将开展为期50天左右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巡视工作的有关要求，对做好本轮巡视工作作出安排，为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
4: 西藏台消息，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在致辞中强调，要丰富产品供给，深刻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主动拥抱数字化时代。要提升外宣效能，牢牢把握国际传播规律，讲好新时代中国西藏故事。要扩大品牌影响力，持续加强网络文明和网络文化建设。仪式上，

0: 还启动了2026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项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自今年2月起，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2: 有奖发票活动参与流程简单便捷，市民游客通过银联云闪付、微信惠民一站通小程序或建行生活 APP 上传电子发票或纸质发票照片，即可参与抽奖，奖金实时到账。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也让拉萨消费市场焕发新生机。市民旺姆：
3: 我看到朋友发了朋友圈和他的中奖记录，今天来试一下。
2: 百宜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4: 我们提前完成了开票系统调试和员工培训，活动启动后日均客流较活动前提升3%左右，销售额提升约5%。
2: 据了解，此次活动拉萨市投入5000万元专项奖池，实行资金用完即止、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进一步规范发票使用管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也为线下商户带来客流。市民淡增兰卡：
5: 我2月份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活动了，中过1次100。这个活动很好，每次加油或者去超市，我都选择开个发票。
2: 拉萨市城关区功德林加油站经理黄文秀：
6: 客流量环比增长了10%，共开具发票2.3万张，开票总金额达到了1200万元，整体经营的形势稳健向好。
2: 以票促销、以票互税，借助有奖激励模式，税收征管基础进一步夯实，逐步形成了消费扩容、规范经营、税收合规的良性循环。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240多万张，发放红包超4100万元，实现了消费经营与税收同步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拉萨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郑元斌：
7: 应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发票开具兑奖全流程，严守税收监管底线，切实发挥了有奖发票试点政策的惠民利企互税作用。
2: 拉萨市商务局市场运行调节和监察科副科长向大军：
8: 下一步我们将把国家补贴、市级配套补贴与有奖发票政策进行联动，重点围绕汽车、家电、手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发力，切实增强群众消费积极性和消费信心。
0: 西藏台消息，10号上午，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在山南启幕。来自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5省区的近400人参加。本次赛事设置了柔力球和健身锅庄2大特色项目，采用双场地同步开赛模式，将持续至本月16号。重庆代表队运动员周向晨：
9: 对于比赛做好了准备，想以一个完美的状态把自己的最佳实力发挥出来。
0: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民族团结进步服务中心主任慈里慈母：
10: 此次呢，带着队伍来到山南呢，我特别激动，也倍感荣幸，想把我们云南锅庄呢展示给大家，向山南及全国优秀锅庄队员学习，取长补短呢，相互借鉴。
0: 西藏台消息，10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3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3件、那曲市4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0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4个，噪声污染4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3个，其他污染7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2: 下面关注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0号，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天使之旅”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在日喀则市定界县启动。本次行动共筛查适龄儿童661人，后续当地卫健部门将协同救治团队对确诊患儿开展免费救治及康复随访。
2: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评选结果正式揭晓。我区阿里地区人民医院白金十分钟急救宣传志愿服务队凭借专业的服务、扎实的成果与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获评全国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典型。
0: 近日，林芝市朗县联动广东省惠州市开展就业援藏系列帮扶活动，通过技能培训、专场招聘等多项举措推进就业帮扶。此次系列活动开办惠州对口电商直播培训班，同期举办专场招聘会，10家惠州企业提供8600多岗位。同时，两地人社部门还签订了年度劳务协作协议，建立长效协作机制，并开展座谈，明晰后续帮扶方向。
2: 近日，那缺市深扎县举办2026年网络电商直播创业培训。培训课程结合深扎发展与就业需求，讲授电商运营、直播带货、短视频剪辑、线上营销等内容，帮助群众掌握网络创业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0: 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情满百泉夜响藏曲羊卓夜经济文化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市集展销、篝火联欢等环节，点亮乡村夜景，激活夜间消费。理论与实践，我国幅员辽阔，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文化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精辟论断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更为党员干部破除同质化发展迷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文章说，特色是优势的逻辑起点，构筑了差异化发展的基石，优势是特色的现实转化，蓄积了释放潜力的强大动能，潜力是特色与优势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昭示了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关键在于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善于在特色上做文章、下功夫、找突破，把别人无法复制的特色锻造成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把不可替代的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潜力。在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盲从病，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沼。比如，有的无视本地文化底蕴，盲目打造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有的脱离客观实际，罔顾本地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基础，强行上马同质化项目。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折射出政绩观的错位。特色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空洞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移植过来的盆景， 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水土之中，自然生发出来，依靠广大人民的创造形成的。要找准特色，就必须彻底跳出抄作业的思维巢臼，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慧眼去洞穿表象。

0: 进一步来看，若是只着眼于当下，优势往往容易在急功近利中被消耗殆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在于善用当下的优势，更在于将优势视为指向未来的潜力，去持续深耕。只有放长远光，沉下心来，剥茧抽丝地分析本地的土特产独一份儿，方能发掘出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把局部的特色放大，把潜在的底蕴激活，从而为未来的谋篇布局定下科学基调。发挥特色潜力，呼唤的是弄潮儿的闯劲与开荒牛的拓荒精神。一方面要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为那些敢于在特色领域探盲区、趟深水、开新路的干部撑腰鼓劲，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失去避风港，让虚与委蛇的老好人没有保护伞，让砥砺前行的实干家吃下定心丸。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淬炼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把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沉下身子多调研，静下心来多思考，立足本地实际，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在独辟蹊径中寻找特色，在深耕细作中培育优势，在守正创新中激发潜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扎实业绩。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北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拉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10度到23度；那曲中雨转小雨，4度到11度；巴宜区小雨，12度到21度；乃东区多云转阵雨，南风3到4级，10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北风4到5级，3度到13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4度。改泽多云转阵雨，0度到13度。普兰多云转阴，4度到17度。深扎中雨转小雨，4度到13度。安多中雪转雨加雪，2度到9度。当雄雷阵雨转小雨，5度到16度。所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嘉里小雨，4度到18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阵雨，9度到23度；芒康多云转阵雨，6度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阴，9度到20度；察隅小雨，13度到19度；波密小雨，12度到20度；米林小雨，11度到20度；嘉察阴转小雨，10度到25度；浪卡子多云转阴，3度到17度；江孜多云，6度到21度；南木林阵雨转小雨，6度到22度；定日多云，3度到18度；帕里阵雨转小雨，3度到9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0度。聂拉木阵雨转小雨，6度到12度；龙子阴转小雨，5度到21度；班戈小雨，4度到11度；拉孜多云，10度到23度；尼木多云，6度到2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扎西，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在石春香的散文《青稞田边的夏天》里，见证雪域乡村20载蝶变新生，烟火变迁；在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中，邂逅高原雨季的温柔诗意，一程清润；跟随孙开远的笔触，品读《方寸之间自有山河》里山南小城的精致绿意，民生温情，并在洛桑顿珠的纪实散文《于经历中读懂生命》中，感悟雪域消防员的初心使命与生命担当。最后，我们一同欣赏刘轩的诗歌《普木雍措》及李小平的诗评，在湖泊雪山间触摸高原的空灵诗意与岁月深情。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于乡村新貌中看见时代变迁，在拉萨雨韵中感受高原温柔，于方寸绿意中品读烟火幸福，在逆行坚守中致敬赤诚初心，在诗意珊瑚中

中邂逅雪域浪漫，在墨香与声浪中触摸新时代西藏的温暖、蜕变与荣光。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8: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宝贝儿，赶紧睡吧，乖。
1: 晚安，妈妈。
2: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Just Live。
4: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越听西藏。

云犬高原故事生长，这里有停留在高原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热爱。乐听西藏节目如期而至，以声为卷，以情为墨，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月。四季流转，夏满雪域，高原的夏天是青稞翻浪的烟火盛夏，是雨润古城的温柔诗意，也是岁岁年年的蜕变与成长。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春香的散文《青稞田边的夏天》，跟随笔墨走进林芝嘎拉村，在20载时光更迭中看乡村旧貌换新颜，品雪域乡村最鲜活最温暖的时代答卷。

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我牵着囡囡的手走在嘎拉村的土路上，远处雪山泛着淡金色的光，炊烟从藏式小楼的白墙红窗里袅袅升起，糌粑的焦香混着酥油茶的醇厚漫过院墙。这栋新楼房是卓玛家的吧？我指着路边镶着琉璃窗的二层藏式民居，向迎面走来的曲珍阿妈打招呼。老人放下背着的青稞筐，用袖口擦了擦额角的汗珠。可不是嘛，去年政府发了4万多元的安居补贴，他家把旧石屋改成了家庭旅馆。你记得村口那排漏雨的土坯房吗？现在都变成太阳能暖房了。曲珍阿妈的话让我想起20年前的夏天，那时我刚从美院毕业，跟着科考队来嘎拉村写生。村里多数人家还住着低矮的夯土房，牦牛和人共用一个院落。记得在曲珍阿妈家借宿时，她7岁的小儿子强巴发高烧，我们要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往乡卫生所赶。如今隔着柏油路望过去，蓝白相间的村医务室窗明几净，红十字标志在晨光里亮得晃眼。转过一道山坡，当年的马帮小道已经变成6米宽的硬化路。囡囡蹲在路边，数着缓缓驶过的绿色卡车，车斗里堆满了刚从温室摘下的红皮土豆，这些是要运到拉萨的。开小卖部的扎西递给我一瓶青稞汽水。村里建了冷链仓库，早上挖的药材中午就能送到米林机场。你画画的那片河滩现在立着光伏板呢。

河水依旧清冽，只是岸边添了水泥堤坝，穿校服的孩子们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掠过，车筐里崭新的课本封皮泛着光。矩阵阿妈的孙女也在其中，她去年考上了区外的西藏班，国庆节回来时教奶奶用手机看藏戏直播。阿妈快看，囡囡突然指着天空惊呼，湛蓝的天幕下，银白色铁鸟划过云层，留下长长的尾迹。这条航线我认得，是去年通航的林芝到阿里支线。20年前，科考队的吉普车要在搓板路上颠簸7天才能抵达的湖泊，如今朝发夕至。暮色降临时，我们坐在新修的观景亭里，山脚下的村庄灯火通明，晚风送来藏戏排练的鼓点。矩阵阿妈的小儿子强巴如今是村文化站的辅导员，他正在教年轻人排练新剧。囡囡靠在我怀里数星星，他忽然指着东南方向喊，那里有会动的星星。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那是中铁11局承建的隧道，夜班工程车的灯光在群山间明明灭灭，宛如一条坠落人间的银河。夜里躺在藏式雕花床上，听见楼下传来断续的钢琴声，扎西的儿子在县青少年宫的周末音乐班学了新曲子，正在练习北京的金山上。20年时光在这旋律里忽远忽近，我想起当年在漏雨的阁楼画星空时，矩阵阿妈说，最大的心愿是给强巴买双不漏水的胶鞋。晨光再次漫过窗棂时，我站在晒谷场边支起画架，囡囡跟着强巴去挤毛牛奶，咯咯的笑声惊飞了觅食的雪雀。举着阿妈往我的保温杯里添满了甜茶，她忽然指着画布说，该把光伏板也画进去，他们现在也是咱村的风景。笔尖掠过青稞田时，我看见更远的山坳里，身着橘色工装的村民正在调试去年安装的5G基站。云影掠过铁塔，在草地上投下了流动的斑驳，仿佛时光正在这片高原上写下新的注脚。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才我们欣赏了石春香的散文《青稞田边的夏天》，这篇散文以高原盛夏为底色，以20载时光变迁为脉络，将个人记忆、乡村烟火与时代发展巧妙相融，文笔清新温润，画面感十足，情感真挚动人。散文《青稞田边的夏天》

文章以小人物、小故事承载大变迁，矩阵阿妈、强巴、扎西一家的生活变化，藏着高原群众最真实的幸福升级。从昔日漏雨土房、就医行路艰难，到如今宜居宜业、四通八达、文旅相融、智慧赋能的新乡村，平凡的烟火日常，正是新时代西藏乡村振兴最生动的缩影。全文动静相生，新旧相融，既有青稞田野、雪山炊烟的高原诗意，也有基建赋能、产业兴旺、文化传承的时代力量。烟火与山河共生，温情与变迁同在，于温柔笔墨间书写雪域高原岁岁向好、生生不息的崭新篇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0: 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各位好，我是明月。我们在青稞田边的夏日光影里，见证了雪域乡村的岁月蝶变与烟火新生。高原的盛夏，既有乡村的蓬勃新生，也有古城的温柔诗意。如果说嘎拉村的夏天是人间烟火的蜕变答卷，那么拉萨的夏天便是细雨浸润、治愈人心的诗意长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林真朗读的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让我们在声音中邂逅高原独有的雨季风情，在淅沥雨韵中读懂拉萨独有的温柔、热烈与赤诚，感受雪域古城藏在风雨里的万般风情。
1: 张群，拉萨的雨。我去过不少的城市，领略过不少城市的风和雨，但最爱的还是拉萨的雨。拉萨的雨温柔似甜茶里化开的白砂糖，融着市井烟火的绵密与清香。每年五月至九月，当西南季风掠过喜马拉雅山脊时，便迎来了拉萨的雨季。如果说冬天的拉萨以风为主旋律，那么夏天的拉萨无疑就是雨的主场了。许为了让忙碌的人早些归家，亦或为了避免搅扰人们的清梦，拉萨的雨通常在傍晚、夜里或者清晨悄然下起。它不似我老家陕西关中的雨，加狂风倾盆而泻；也不像杭州的雨，缠绵悱恻无止无休；更有别于东北的雨，珠落玉盘，声势浩大。拉萨的雨总是淅淅沥沥，轻盈温柔中，又带着世界屋脊独有的孤傲，有时一阵一阵的下，让焦渴的万物痛饮甘露；有时昼歇交替，给雨中行人以喘息之机。拉萨的雨热烈的似篝火旁飞旋的藏袍，带着高原独有的奔放与酣畅。当五月的阳光将石板路晒得发烫，午后的骤雨便夹着彩虹骤然降临，雷声刚响，便开始噼里啪啦、劈头盖脸地砸下数以万计的雨点。屋檐、雨水槽里哗哗地滚落下如瀑布般的雨水，街角的甜茶馆顿时成了避雨的天堂。藏族阿妈轻柔拂去

去穿着冲锋衣旅人发梢的雨珠，年轻情侣在屋檐下相视而笑，共守一方阴蔽，雨止住了，只有雨水槽里滴落下来的发着滴答滴答单调声的水珠，这清脆的声响勾起了很多人的缠绵情思，也使过着贫寒日子的人们多了一份渴望。当最后几滴雨顺着屋檐坠落，阳光突然撞开云层，转瞬间一片晴朗，蓝得叫人眩晕的天边直挂起一道弯弯的艳丽彩虹。拉萨的雨多情的好似牧羊女腰间系着的绿松石，在四季流转中变换着深浅的色泽。从半雨半雪的春季开始，庄稼瓜果蔬菜伴随着小草一起发芽，在五月雨水的滋润下开始疯狂生长。青稞苗在田垄间排着队啜饮雨露，林间的草坪上圆滚滚的雨珠正从叶脉间滑落，就连干涸的河床也在雨水的浸润中渐渐丰盈起来。我常想，拉萨的雨定是文成公主带来的纺线，将唐古拉山的银线、雅鲁藏布江的金线和各族儿女的彩线织就成最绚丽的普鲁。它让雪山的融水汇入雅鲁藏布江，让不同肤色的脚印叠在八廓街的青石板上，让每一滴落下的雨都带着太阳的温度，在世界屋脊上浇灌出最美的夏天。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林真朗诵的张群的散文《拉萨的雨》。这篇散文以独特视角描摹高原雨景，将地域风情、自然诗意与人文情怀相融，文笔清新灵动，意境悠远，字字皆是深情，句句尽是温柔。文章以对比手法开篇，将拉萨的雨与关州、杭州、东北的雨两两相较，精准勾勒出高原雨水温柔孤傲、张弛有度的独特风骨，让人一眼读懂拉萨雨季的与众不同。作者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既写细雨淅沥的温柔治愈，也写骤雨凌空的热烈酣畅，雨前、雨中、雨后的景致层层切换，甜茶馆烟火、雨后彩虹、万物新生的画面鲜活立体。作者不止于描摹自然景致，更以雨寄情，以景喻情，将文成公主的千年情愫、各族儿女的相融相伴融入雨韵之中，让一场寻常的高原下雨超越了自然风景本身，承载其雪域的文化底蕴与人间温情。全文语言细腻优美，气韵绵长，景中有情，情中有韵，将拉萨夏天的清润澄澈、热烈温柔尽数呈现，让人身临其境，心生向往，尽显雪域古城独有的诗意风骨与人间烟火。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曾在青稞田畔遇见乡村蝶变的新生力量，在拉萨雨韵中沉醉于古城温柔的诗意风情。雪域之美不止于山河壮阔、烟雨温柔，更藏于小城巷陌的方寸绿意、烟火日常。一山一水是高原的辽阔，一园一景是人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孙开远的散文《方寸之间自有山河》，漫步山南乃东的街角巷尾，邂逅藏在城市缝隙里的口袋公园，于方寸绿地间读懂城市更新的温度，烟火生活的幸福与雪域小城的山河诗意。

知是城在园里还是园在城中，山南一座生机盎然的小城。清晨总是来得格外早，当城市还在薄雾中沉睡，亚龙河谷的第一缕阳光已经越过贡布日山，斜斜地落在街巷之间。乃东路油堆巷口一块不大的空地，几年前这里还是车流与尘土的领地，行人贴着墙跟走，脚步匆忙。如今一条步道从街角探出头来，像是谁随手丢下的一条丝带，轻轻落在草坪与花丛之间。这便是乃东城区诸多口袋公园中的一个，不是张扬，却自有分寸。口袋公园原是城市规划者见缝插绿的巧思，在乃东，这见缝插绿却是一段高原河谷的脾气。能在这样的土地上养出一片绿意，本身便是一种执拗的温柔。园丁们换田种植土，铺设透水混凝土，在边角地里栽下苗木，一万多株种苗从春到秋一寸一寸地把城市的褶皱熨平。曲阔沃的口袋公园正在建设之中，这个名字在藏语里或许藏着某种古老的回响，如今却被重新定义。石材铺就的小径，彩色透水混凝土的地面，路岩石勾勒出微型的山水轮廓。它不大，却足够让一位老人在晨雾未散时牵着老伴的手从门口踱步至此。他说，以前走路要贴边躲车，现在抬脚就是风景。这句话朴素，却道破了口袋公园最本真的意义，不是造景，而是还路于民，是把被城市遗忘的角落重新交还给日常。乃东城区的口袋公园如今已有多处，它们散落在昌珠大道旁、乃东路侧、医院与学校之间，像是一串不小心遗落的翡翠，各自守着一方天地。有的原是闲置林地，枯木杂草丛生，有的曾是临时建筑盘踞的死角，环境脏乱，通行不便。城市更新以绣花功夫拆解这些历史的包袱，拆除违

建，平整土地，然后种上草木，摆上桌椅，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口号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亚龙河在不远处流淌，这条藏民族的母亲河性情刚烈却又温柔，而口袋公园里的草木则学会了另一种生存之道，耐旱、耐寒、耐风沙。沙生槐、沙蒿、锦鸡儿，这些在雅江沿岸防风固沙的硬汉被请进城里，竟也生出了几分秀气。他们在不足一亩的园子里站成小小的林，与贡布日山上的猴子洞遥遥相望。这个标志着藏民族之源的遗址，不知见证了多少日出日落，而这些方寸之间的绿地则收藏着普通人一日三餐之外的闲庭信步。傍晚时分，口袋公园最是热闹，放学的孩童踩着步道边缘的石条向走平衡木，老人们坐在长椅上，眼角的微笑与远山的山影一样安然，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在草坪边慢慢绕圈，没有人大声喧哗，高原稀薄的空气似乎天然地过滤了喧嚣。阳光斜照，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铺到花香边缘。在主干道旁的花香里，格桑花正开得漫不经心。与拉萨一样，阳光是对山南最慷慨的馈赠。口袋公园的设计者显然深谙此道，步道不宽却曲折有致，让人在有限的步程里尽可能多地沐浴光线。座椅朝向经过考量，背可挡风，面可朝阳，就连竖直的排列也藏着对光影的算计。冬日午后，三五个老人围坐在背风处的长椅上晒太阳唠家常，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刻度，只剩下温度。城市一年年在变化，乃东城区的主干道完成了白改黑，路面平整如镜，老旧小区换了新檐，汇集近万户居民，雅江天街亮起了灯火，成为新的城市名片，而口袋公园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的存在感。他们不争不抢，不追求网红打卡的流量，只是安静地嵌在街角巷尾，像一本随手可翻的书，一段随时可听的旋律。有时我想，这些口袋公园最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的小。在高原辽阔的天地之间，在雅鲁藏布江奔腾的洪流之侧，在雍布拉康的宫墙之下，一块不过数亩甚至更小的绿地能承载什么？或许它承载的正是宏大叙事之外那些难以被统计的细微幸福。一个老人不必躲车的自在，一个孩子第一次触摸草叶的惊奇，一对夫妻并肩散步时无言的默契，还有一群群白唇鹿在艾婉亭觅食时，鹿角挂着飘落的礼花时的从容。园字在藏语语境中或许另有深意，它不仅是一处休憩之所，更是城市对居民的一种

承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方寸土为你而留。暮色四合，城区各处口袋公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光线柔和不刺眼，刚好照亮脚下的路。长株寺的轮廓隐没在渐浓的夜色中，而城里的灯火正沿着口袋公园的边缘一圈一圈地温暖地蔓延开来。方寸之间，自有山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孙开远的散文《方寸之间自有山河》，以山南乃东、城市更新为视角，聚焦街角口袋公园这一微小载体，用细腻温柔的笔触书写高原小城的生态之变、民生之暖，视角新颖，立意深远，意境悠长。

城市绿意，温柔巷陌，当山河诗意浸润日常，我们在笔墨间遇见西藏的烟火与温柔。这片雪域大地既有岁月静好的温情日常，也有逆行守护的赤诚担当。平凡岁月里，有人深耕故土，守护烟火，危难时刻有人逆行出征，以身赴险，用初心与热血守护高原，山河无恙。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洛桑顿珠的纪实散文《于经历中读懂生命》。直到冲出浓烟，站稳在火烧祭地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书本里“爆燃”这两个字，在真实火场里究竟有多么沉重。2025年的那场灭火行动，成了我职业生涯里最刻骨的记忆。当时，我们十名消防员正按规程展开作业。高原天气却骤然变脸，一阵狂风卷过，风向突变，山林瞬间爆燃，火头裹挟着热浪与浓烟扑来，速度远超出我们以往所有的认知。扑面而来的压迫与凶险，是训练与课本无法复刻的。所有人只有一个念头，冲向预先选定的安全区，拼尽全力奔跑。奔跑途中，我的脑海一片空白，眼前反复出现的只有我刚满月的孩子的脸庞，软软的小手在眼前轻轻晃动。那一瞬间，我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求生的本能，身上的职责，让我一步也不敢停下。抵达安全区后，我们第一时间清点人员，对讲机里一声声喊着落锥落锥，声音带着慌乱与颤抖，直到耳机里传来回应，悬着的心才稍稍落地。当最后一名队友满身烟尘，跌跌撞撞冲出火场，确认全员平安时，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我们围坐在一起，情绪复杂难言，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有难以掩饰的后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刚才的惊险瞬间。有人感叹险些交代在这里，有人互相打趣着彼此慌乱的模样，但我们很快冷静下来，商量着下山的撤回路线。也正是这一刻，我对火灾的凶险、自然的威力以及避险与协作的重要性，有了远胜于书本的深刻认知。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没有职务之别，只有生死与共的兄弟。

为了取回遗留在山上的装备，我们强忍内心余悸，再次向山顶进发。这些装备陪着我们出入多次火场，早已是并肩作战的伙伴。登上山顶，眼前的景象让人心头发紧，水带被烧成灰烬，只剩金属接头，水泵被烟火熏得焦黑报废，油桶在高温下消失无踪，满目皆是过火后的焦土。看着这些，泪水不自觉地涌了上来，但我们依旧认真整理，妥善回收。后来我翻看《导火者》这本救援纪实书，书里写的都是消防员真实的经历，很多情节我看着看着就想起了自己在火场的那一天。书里的故事没有多么华丽，却让我对生命、对责任有了更实在的理解。身处雪域高原，守护一方林海，我们日复一日坚守岗位，赴汤蹈火，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都在慢慢地影响着我。往后我还是会和身边的生死兄弟一起守好这片土地，尽好自己的职责，不辜负这身火焰蓝。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欣赏的是洛桑顿珠的纪实散文《于经历中读懂生命》。这篇文章以第一视角真实记录高原灭火救援的惊险历程，字字赤诚，句句真心，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却以最真实的经历、最真挚的感悟直击人心，催人泪下。文章以一场惊心动魄的山林爆燃救援为核心，完整还原了风向突变、险情骤至的危急时刻，刻画了消防员直面危险、逆行冲锋的坚守姿态。作者将生死瞬间的心理波动劫后余生的真切感悟，并肩作战的兄弟情深娓娓道来，既有直面凶险的后怕，更有不负使命的担当，真实展现了雪域消防救援人员的铁血与温柔、勇敢与纯粹。从书本理论到实战经历，从懵懂认知到深刻顿悟，作者在生死考验中读懂了生命的厚重、责任与真谛，以及协作的意义。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雪域林海，日复一日的坚守，义无反顾的逆行，诠释了新时代消防人的初心与使命。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0: 山河有韵，诗意无疆。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同欣赏刘轩的诗歌《普木雍措》，由蓝山朗读，同时品读李小平的诗评文章《湖映雪山》。诗寄高原，在湖泊与雪山的相拥之间，邂逅藏南秘境的澄澈圣洁，感受高原山水的诗意与深情。
1: 我是蓝山，今天为您带来刘轩的作品《普木雍措》。那天从推瓦村醒来，碧玉的浪涛拍打空空的清晨，是绿色又似金黄，偶遇昨夜失落的星光。多少年了，在远行的路途上仍想拾起你草丛的尘埃，璀璨的冬日，蓝冰湖的梦境，以及脚下深深浅浅的呼吸。再次走近你，在千年的赶羊节上，牧歌响起的瞬间，炊烟缭绕，阳光无声，羊群一次次经过，风把它们吹向天空的颜色。车辙在远处喧嚣，忽高忽低，忽近忽远，不再沉睡的云彩悄然止步于库拉岗日雪山。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刘轩的诗歌《蒲母雍措》，下面呢，请听李小平的诗评文章《湖映雪山诗寄高原》，评刘轩诗作《蒲母雍措》。蒲母雍措位于山南市浪卡子县，与阳湖相拥。蒲母在藏语中是少女的意思，所以又名少女湖。依偎在库拉岗日雪山脚下，湖畔的推瓦村世代延续着千年赶羊的古老民俗。诗人刘轩扎根高原20多年，他始终以细腻柔软的女性视角，真挚纯粹的生命体验，描摹高原的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这首诗延续了诗人一贯的创作风格，将自然景致、人间烟火与内心情愫融为一体，以三段式的诗意架构勾勒出蒲母雍措的空灵澄澈与库拉岗日雪山的苍茫静谧。诗歌跳出了浅层的景物描摹，在山水书写中注入了时光沉淀与生命共情，成为雪域山水诗歌中兼具画面美、情感美与精神美的佳作。整首诗语言质朴凝练，不是雕琢，以雪山湖泊、民俗烟火寄深情。诗人既看见蒲母雍措的澄澈圣洁，也看见高原生活的鲜活温热。在湖与山、静与轩、古与今的交织里，蒲母雍措不再只是一处客观的自然风景，更成为寄托心灵的精神源。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我是明月。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道砂锅白肉，撑起一家百年老店。
1: 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
0: 名震京都300年，它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历史变迁。
1: 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这个全竹席。

0: 锅白肉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每天像这样的砂锅都要卖出100多份，要是到了春节前后，销量还要翻上一番。在许多顾客看来，这道菜就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
1: 这个肉啊，吃起来以后呢，确实是肥而不腻，
2: 味正，味正，对。
3: 它的肉比较好，真的是煮的白肉。

0: 个味儿，基本上咸淡还有这酸菜的酸口，这个味儿就比较合适。而且你看这个烤出来，这都是波浪形的，这就证明这个肉火候合适，知道吧？咱们这个肉甭管是精品还是普通，应该精品的波浪形更明显一点，是吧？
1: 曹东鹏是这里的行政主厨，也是砂锅居老字号的传承人。每天一到饭点，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在曹东鹏看来，砂锅居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每位厨师对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他进入砂锅居20年，深得师傅真传。在多年的学艺过程中，他了解了砂锅居的历史，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砂锅居能仅凭一道砂锅白肉就能自立门户。
2: 砂锅白肉你要说是根源的话，它是清王府，因为王府经常会祭祀用下的一些那个肉，就是猪肉，祭祀完了也不用了，然后就是王府里的人就给下人了，给下人可以去自己处理，是吃还是怎么着。因为祭祀的肉很多呀，下人也用不完啊，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拿出来加工完了再变卖一些，这就是可以说是早期的吧。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形成这个，支一个盆完了形成自己做这个锅煮肉怎么着卖，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字号就有了。
1: 清乾隆6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在北京西城甘瓦市定亲王府邸的更房附近，装潢简陋的砂锅居正式开门营业。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么一家经营白肉的小店竟会在日后名震京城。
2: 当时其实砂锅居在开业之初起的这个名儿应该是和顺居，就是和和美美顺顺利利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寓意。因为他经营砂锅嘛，经营砂锅经营白肉，老百姓老来吃，然后口口相传嘛，口口相传就说你到哪儿说吃砂锅去，吃砂锅吃砂锅，后来从百姓的嘴里就说是叫砂锅居了。这么着老板一听这个食客们都这么叫。

0: 表，后来就改成沙乌鞠了。
1: 白煮是满族人烹调肉类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是肉类最本色的烹饪方法。沙锅居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良，使它更符合老百姓的口味。
0: 白煮肉那就是把咱们的这个猪肉、五花肉，切成块，给它那个加一些调料，盐啊、葱姜大料，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些调料料酒，来给它煮，煮熟拿出来切大厚片，因为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是看个人的这种喜好，直接蘸一些蒜汁儿，包括一些韭菜花，这是白煮肉的一些吃法啊。我们这儿现在也这个就是精细化了，当时很粗糙切的肉片以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白切肉，现在就叫白切肉，实际就是白煮肉。
1: 在北京老字号商铺的历史上，砂锅居曾经有过一段令人费解的经营一贯。因为它从开业到民国时期的近200年时间里，一直都是半天营业，到了中午12点就摘幌子、卷门帘，停止营业。所以至今，北京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
0: 因为那口大锅就煮这个一头猪的量的肉。就卖半日，下午就停业了，就不卖了。这是当时的沙窑居的也是一个特点，沙窑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这个当时的百姓也都知道，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吃完下午因为就不营业了，没有了，所以就吃不了了。
1: 沙锅居之所以能够如此特立独行，完全是出于对砂锅白肉的自信。那么这道砂锅白肉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又会受到这么多食客的追捧呢？
0: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砂锅。这个砂锅不仅是餐具，你可以说它是餐具，更应该说它是厨具，因为我们这个砂锅是搁上肉，直接放在这个火上来烤的。别的家做这个白肉，可能是用铁锅煮一锅白肉，在火上煮，煮完之后，它在盛的这个小的砂锅里头给客人吃。所以说，它那个砂锅可能也就是当一个餐具来使。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厨具也好，炊具也好，因为是直接把砂锅坐在火上，用它来直接把这个白肉来做熟。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用这个铁锅煮肉跟用砂锅煮肉，包括这个温度肯定各方面。而且砂锅保温，保温的时间长，它那个铁锅煮出来那个白肉倒在这个锅里，那个砂锅是凉的，我这个砂锅直接搁在火上，直接烤熟的这个白肉，锅也是肯定是非常热的，保温呀、各方面肯定都比那个好。我们这个砂锅端上这个餐桌，一揭盖咕咕咕还会开半天呢。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可以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8个字来概括，这也正是砂锅居菜品的独特之处。然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曹东鹏说，除了用砂锅烹调还另有玄机。京味十足，不变的还是这个老味道。
0: 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名师指点，水晶肘子里大有文章。
0: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你看这个大砂锅，我们砂锅居建店之初，截止到解放前吧。都是用一个大砂锅来煮这个白肉，差不多宽4尺、深3尺的一个大砂锅。这个砂锅是我们98年仿制的，这个有1米多这个宽度，而且这个重量在200多公斤。这也是作为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个传承，摆在我们这个店的这里。
1: 本来砂锅白肉按照老做法，是清一色的白肉，用大砂锅白水煮肉， 汤内只放大料和花椒。白肉出锅晾凉后，切片码盘蘸佐料即可食用。1952年，砂锅居的老厨师根据人们的口味变化和需求改进了砂锅菜，挑选上好的五花肉，先用大锅煮至半熟，再换用小砂锅煮至全熟。由于要保持猪肉的原汁原味，所以煮出来的砂锅白肉呈现白色。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呢？
0: 一个是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因为是那个生肉先煮个六七成熟，大块的肉先煮一六七成熟，煮六七成熟拿出来一定要把它冷却冷冻，经过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这个去油脂降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也有这个作用。再一个我们搭配的这个酸菜，我们这个酸菜是我们店里自制的一个酸菜，也是用的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纯的这个传统的这发酵方法，现在有的这个为了这个酸菜发酵快啊，加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可能能促进它这个发酵。咱们这个就是纯的这个自然发酵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要说酸口上可能应该更适合这个北京的这些食客吃。这个砂锅白肉，这个肉片是这个砂锅白肉前期这个加工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刀工处理这个肉片上，这个厚度要求我们这儿基本上在2到3毫米吧，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厚度。一个是可以说是比较薄了，已经这能看出来比较薄了。烤出来的这个砂锅呢，口感上比较好，而且它会出现这个波浪形。你如果切得厚了，烤出来的砂锅不会出现这个烤熟了这种波浪形这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从口感上肯定这个薄厚的这个程度，口感上吃起来比较顺口。
1: 在上世纪60-70年代，如果能到砂锅居吃上一顿砂锅白肉，那可真是解馋了。在如今来砂锅居就餐的众多食客当中，以50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居多。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各色新鲜菜品，他们还是喜欢追寻这儿的老味道。可能通过这老味道，能让他们联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吧。
0: 像我小时候那会儿也不兴上馆子，那会儿你上馆子，这个私营馆子很少，几乎没有。80几年那会儿都是国营馆子，因为当时我的这个离这个砂锅居这儿也比较近，这个爷爷奶奶家，所以说就是，说去砂锅居吧，去砂锅居端个砂锅白肉，都喜欢吃，尤其冬天春节嘛，冬天热腾腾的，哎，端回家，端回家还不能直接放桌上，端回家这赶紧那个放在那个炉子上，那会儿家家都有炉子呀，放在炉子上，让它再热热，热热吃的时候，哎，吃，吃完了还得给人还锅去呢，这锅不能给你啊。说这2块钱也好，几块钱也好，买一砂锅白肉，您拿走吃去，吃去，您待会儿别忘了把锅给我们拿回来，呵呵，也挺有意思。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1995年，18岁的曹东鹏来到砂锅居，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冷荤技艺大师李灵芝师傅学艺。那时候砂锅居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是师傅依然经常给他讲述以前老店里的故事。
0: 当时砂锅居是一小平房，完了有个烟囱，餐厅中间有一个炉子，当时叫蜂窝煤的炉子，也是一热取暖，二一个做壶水，客人沏茶倒水的呀，什么各方面都方便。那会儿那个也是非常火，吃砂锅的人也非常多。那会儿就是，冬天天也冷，那围着一个炉子吃。说那个砂锅端上来之后，座都没了，吃的人非常多啊，座都没了。这吃饭呢，要求那会儿也不高，也不像现在似的。那会儿人说那没桌子了怎么办？要不您排队等会儿。说甭等了，甭等了，那砂锅拿来，这不有炉子吗？就给我坐这炉子边上吧。3-5个人没准就围着这炉子能吃仨砂锅的，就是这么一情况。这也是听那个老师傅说的。
1: 师傅告诉曹东鹏，在砂锅居除 除了人们熟知的砂锅菜，还有另外一大特色，那就是用

0: 老法制作的冷荤，而冷荤当中最有名的当属水晶肘子。
1: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就是说这个片水晶肘切完薄片搁在这儿，后边要放个报纸也好，放个书也好，绝对能透字儿的，所以这是晶莹剔透的一个体现。这也是我们沙窑居这个水晶之所以为什么能获奖，这么多年来受到这个食客们的这个追捧也好，叫好评也好，这也是最大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用料讲究，熬制出来的这水晶豆比较纯，所以它的这个包括吃起来的口感肯定都是不一样。
0: 简简单单的一道水晶肘子，其实里头大有讲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水晶汁的熬制。曹东鹏回想当初学做水晶肘子的经历，光是熬制这水晶汁就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要想熬出来晶莹剔透的水晶汁，首先就要对猪皮进行前期处理。
1: 这是煮那个水晶冻用的肉皮，这个猪皮呢，家里可能也做这个水晶冻，但是可能煮出来呢不会很亮、很晶莹剔透，因为它可能会浑煮。主要原因呢，可能家里没有去掉这个肉皮里边这层的这个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咱们煮这个肉皮，应该把这个油都去净，把这个肉皮、生肉皮先焯一下，热水焯一下。焯一下，用刀把里边这层这个油要刮净，处理好了，这油一定不要带，刮净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肉皮熬这个水晶冻，熬出来的就是晶莹剔透这个效果了。
0: 处理完的猪皮改刀后入锅水煮，在这个长时间熬制的过程中，火候的拿捏是否精准，事关水晶汁最终清澈与否。
1: 我们那会儿都使煤，这火候很不好掌握。像熬这个水晶，天少了它开不了锅，热度不够，多添点煤，锅刚一开还不能给它开大了。哎呀，当时确实挺麻烦。头几次熬这个水晶，因为我刚来嘛，刚接触这个水晶制作的时候，使的是煤火，煤火呢确实是不太好用，因为当时肯定也没有经验，也做失败过，就是火太大了，火太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个水晶比较浑了。
2: 熬这个水晶晶莹剔透，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火候要掌握得好。刚才是咱们把这个油脂刮掉了，煮这个肉皮呢是大火把它烧开，然后维持在这个现在这种火候的这情况，也可以叫文火，也可以叫小火，就是刚刚开启吧，不要开得太大。这个量比较少，用不了一个小时这就能出锅。如果量大的话，像我们日常做量大，基本上要在7个小时左右，这个水晶汁才能熬好。一定要保持这个小火。这个咱们冰箱里现在这个拿出来这个就是水晶肘的成品，也是这个搁在冰箱里冻好了的。
1: 最后这个水晶汁煮得之后，浇的这个碗上，然后赶紧下冰箱让它晾凉，凉了自然水晶就凝固了，凝固了拿出来再改刀再切再装盘，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水晶的这么一个制作。

0: 一桌全猪席，集猪肉类菜肴之大成。
1: 当时宫廷里边王府用餐满足里也有这个全猪席，就是整桌的宴席都是猪肉类的菜品。
0: 炸鹿眼层层脆，罗汉肚里有乾坤。
1: 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
0: 砂锅居经营的风味菜肴，无论是冷荤还是砂锅菜，全都以猪肉为原料，这也是此店最大的特色。在砂锅居的历史上，曾经还流传着全猪席的做法，即全部菜肴都取材于一头猪，厨师用烧、燎、白煮等技法因材施艺。全猪席是集北方猪肉类菜肴精粹于一席的珍馐美馔，其菜式之丰富堪称一绝，这项失传已久的传统技艺得以恢复。
1: 2000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想把这个全猪席重组一下，重组这些菜品，包括我们店内已经卖的菜品，还有一些那个之前已经没有了的菜品。通过老技师们的一些讲述吧，我们后期又开发了一部分。到2009年的时候，2007年、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宴席就比较完整了。然后到2009年，我们就申遗了。申遗后来2009年是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这个全猪席。
0: 在全猪席恢复的菜品当中，许多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这些特色鲜明的菜品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 我要说层层脆，你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其实就是猪耳朵，这也是一道凉菜。那层层脆就是用猪耳朵煮的，煮熟之后一层一层压起来，完了把它压结实，然后再改刀再切。因为猪耳朵它是脆骨嘛，耳朵的肉是一层皮儿再加上脆骨，所以这个以这得名嘛，叫层层脆。
0: 全猪席现在只是作为一项传统技艺进行保护，已经不再对外经营。不过全猪席里的许多菜品我们依然能够吃到，其中一道名为罗汉肚的凉菜格外受到食客的欢迎。
1: 罗汉肚是店里的一个凉菜里边的一个代表菜吧。罗汉肚可以说是鲁菜，山东菜。为什么叫罗汉肚？是因为它的那个生肉馅装在猪的肚子里头，然后来煮，捞出锅的时候呢，它这个猪肚子这个形状特别像罗汉的那个肚子，因为非常鼓嘛，非常光溜，非常鼓，所以就是怎么形容一下，取的这个名叫罗汉肚。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调好的罗汉肚的肉馅啊，现在再需要加一些配料，胡萝卜呀、什么木耳啊，还得再搅拌均匀。这个馅就是猪肉后尖的馅，后尖馅里边也有一部分肉丁儿，还有那个猪皮搅的小颗粒。现在就是把这搅好的馅灌在这个生的肚子里边，然后需要拿这个签子把这个口封上。下一步骤就要搁在这个水里去煮了。煮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给这个猪肚放气。为什么要放气？因为这个猪肚煮的过程当中，随着逐渐水加热受热，猪肚会膨胀。如果你不给它放气，膨胀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猪肚会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吧。通过放气，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然后煮到3-4个小时吧，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0: 就像这道菜独特的名字一样，罗汉肚的制作流程也颇有独到之处。煮熟了的猪肚放平压扁，切片入盘。因为罗汉肚的馅料讲究荤素搭配，所以吃起来口感咸鲜，适口不腻。在如今的砂锅居，曹东鹏需要不断研发新的菜品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因为在曹东文看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是老字号的立店之本。经过近300年的薪火相传，砂锅居已经成为北京菜系中官府菜的代表，它记录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也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和历史变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的最南端。这里神奇的热带雨林和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傣族菜作为滇菜的一个分支，正是起源于这里。
1: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其他的菜，只是我们傣家菜，有酸的，辣的，鲜的，苦的，蒸炸，还有溜，炒的比较少一点，基本上是这些。主要它讲究的食材，它的食材呢用的都是新鲜的，一开始啊就是用在田间地头里边，山上小溪流里边，弄来的小鱼小虾，还有那些野菜，而且它是因地制宜，它用这个像芭蕉叶啊、竹筒啊这些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这些东西，它这个竹筒，它用刀削了以后，放上水，配上料就可以烧，烧出来就是竹筒烧什么烧什么，就这样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傣族菜是傣族人世代相传的独特菜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口感酸辣清淡，烹制时不勾芡。除了烹饪技法，傣族菜的选料也比较特殊，很多云南独有的菌类、菜苔、昆虫等都能入菜。说起傣族菜，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傣味菠萝饭。云南盛产菠萝，当地人就地取材，以菠萝为中，创造了菠萝饭。
1: 这个菠萝呢，在咱西双版纳都是热带水果，平时用来做那个水果，在我们傣族呢也会做菜，就是它外边有个刺儿特别多，就是做之前把它清理一下，待会儿这个呢把它做成盖，就现在就去它的瓤，基本上是弄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咱们在家庭里面做这个要反出来，这个它的肉，这个汤汁要留一点，里面的东西要放一些蜜饯、白糖，这个就可以装，这个用牙签给它固定了就可以去蒸。菠萝饭呢，当时呢是乡下做的，只是糯米和这个紫米加上红糖，当时白糖也很少，还有那个菠萝肉本身就弄在一起，它加水加得很少，又回到菠萝里边去蒸，蒸了半天，因为菠萝的这个汁啊没那么丰富，我就改良，我用这个枸杞、葡萄干，还有冬瓜蜜饯，还有那个大枣。我的演绎呢是，第一个是要给人一个视角，一个感光，你看上去就想吃，这个就是美食。通过我弄了以后呢，光放在那个菠萝里面来蒸，达不到那个标准，达不到那个要求。你要用锅，那个、器皿，慢慢用慢火来熬制，比糯米饭要软，比稀饭要硬。然后呢，你打在那个碗里面一看，晶莹剔透的，你再倒回去，用那个牙签固定好，10分钟可以了。这个是我改良的。
0: 制作这道傣味菠萝饭的人叫严温香，在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在餐饮界可谓如雷贯耳。30年前，正是他把深藏在民间的傣族菜发掘了出来。
1: 当时呢，就是那个环境，就整个这个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可以说没有一家这个傣族的餐厅，它不像今天那么到处都有，所以说要吃到民族菜傣菜，那你必须自己做，要么就直接到老百姓家里面去。所以说呢，就我们

0: 决心就是把这个傣族菜推出去，不是全套推出去，也要一部分精品推出来。
1: 1983年，阎文香从云南学习滇菜出徒，在西双版纳第一招待所担任厨师。当时有很多招待所的客人提出想要品尝一下西双版纳当地的傣族菜肴，但是这个小小的要求却难住了阎文香。
0: 因为傣菜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只有我是少数民族，是傣族，当时接待上傣菜不上桌，因为它制作过程复杂，要有条件，比如说这当时我们就要火塘，就专门搞一个烤箱，哎，炭，哎，还有那个什么竹夹子要自己做，包括那个炸那个夹子的那个篾子，炸那个食物的篾子也要自己亲自做，所以不具备，所以说不上桌。
1: 如此具有民族特色的傣族菜肴为什么不能上桌呢？原来烹饪傣族菜必须使用一系列特制的工具，在一般的厨房里很难见得到。
0: 那些灶呢就去定做，就做陶的那个村子里面去定，哎，然后呢就去采购木炭，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我到街上去买，买不到，要到农村那边去订，我要多少木炭你帮我烧，烧完了以后没电话你还得订期，比如3天5天你还跑去开了车，哎，拖拉机那个还没车子，开了拖拉机去看，哎，他烧好了他就给你了，所以说什么都比较困难。竹子呢就自己去砍了，砍了以后呢一开始是我自己做，做了后边这个需要量比较大，我们又去找那个农户就固定下来。
1: 工具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学习烹饪技巧了。傣族是云贵高原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多方寻找，阎文香发现了一个在古代曾经专门负责为傣族国王制作食物的村寨。
0: 傣族呢他从解放以前也有专门做菜的村子，哎，叫满闸，就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傣王去什么地方就必须他们要出厨师，那满闸就名副其实的专门做菜的，哎，你要去找他们。然后呢就是还有附近的村庄就是比较有名气的做饭做菜比较好吃的，哎，我就去找他们学。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到处跑来学很好，他说他愿意教我。当时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曼景兰这里找了一个叫艾光，哎，然后第二个叫艾新，然后我跑到了甘榄坝呢叫艾华，啊，他们几个教我。因为这个傣菜呢它是分乡镇有些味道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吃到那个味道它必须还到那个地方去看，大朦胧的这个味道跟景洪的不一样，勐海的跟景洪市的不一样，它有区别，因为它可能就是食材，它是因地制宜根据食材来做菜，那是这样。当时我听说什么地方的菜好吃，我就叫人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就去找他们去吃，我先出钱去买，买了吃，让他们做给我吃。当时我看就因为学厨师你有基础了，你一看上去你看他做的那些程序以后你就心里面就有数，那些料你自己调就可以，然后呢你倒过来你叫他来尝，他说可以了就这样我们就把它定下来，就这个味儿。
1: 傣族菜偏爱酸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非酸笋炒肉莫属。阎文香学习的第一道菜正是酸笋炒肉。 酸笋炒肉这道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傣族的老师傅告诉阎文香，这道菜里头也有不少的学问呢。
0: 这个酸笋呢，因为这道菜是我们特别在西双版纳的这个少数民族啊，每一个民族都喜欢这个酸笋，它很讲究，它腌制的时候它的竹子只能用一种，它不能什么笋都可以混杂在一起，哎，如果这样混杂呢它不好，哎，就会闹的，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烹制的时候就要把那个酸笋炒熟了，熟透了以后才加牛肉进去，在炒的时候烹制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酸笋呢就要煮熟，哎，煮透，如果是煮不透就会闹肚子，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般家庭里面操作就是多放点水让它多煮一会儿，哎，就是大概煮熟了也就可以了。
2: 酸笋这个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年四季都有这个食材，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黄牛肉小牛肉，哎，这个是佐料大葱，还有一个是本地的这个也叫盐絮，这个大盐絮，用这种佐料来炒这牛肉就变一道家常菜。好，剁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了，这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佐料，精盖也可以用那个薄荷代替也可以了。

0: 阎文香通过不断的寻访老艺人，又掌握了另一道傣族名菜香茅草烤鸡的制作工艺。
1: 第一个是选那个食材，你不能用太老的鸡，大都市里面可能就是个子可能太大了，就北方的鸡特别大嘛，这个可能选鸡的时候可能难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开膛的时候，先把那个两边翅膀去掉，把那个凤爪给先下了，然后开膛，要保持它平衡。如果是厨师就没问题，一般的可能把握不了，先把那个两边翅膀下了以后呢，它摆的时候可能更平一点，它好下手，好下那个刀。烤鸡有两种做法，那天做呢，那第一种，第二种呢，烤到了半生熟干的。火候呢有讲究，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厨师里边的有一个俗话，就傣族里边鱼可以离那个火炭更近一点，因为鱼它水分更足，水分的一个，第二个它的那个鸡肉啊比较嫩，容易熟。这个大肉啊，像猪肉牛肉这样呢，它的结构比较紧密，水分比较少，那你就离那个火炭稍微高点，它就讲究的这样。
2: 可以放在烤炉里面，多次烘好，别一次搞定，要一次给它定型，这样子收，它自己会收嘛。一些食物在火的这个高温下，它会收紧。这个呢，就基本上烤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用微波炉或者烤箱都可以。就是第一次烤，大概烤个20来分钟，停一下，翻一翻它，就看看那个能设定的那个温度啊，上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烤半个小时。
0: 一年之后，阎文香带着几十道菜谱回到了招待所。民间的傣族菜。

就可以完整的就是从冷菜、热菜、荤，还有就煮的、煎的、炸的，它组成一个，还有酱组成一个一桌的圆满的一桌这个百家宴。在这之前呢，就只不过是差，一桌宴会里面有两个、三个就这样来差，八十年以后呢，就基本上可以做满满的一桌傣家宴呢，就当时就成为咱们这个，已经成为咱们这个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招牌。

0: 乡也成了闻名西双版纳的名厨。然而对于阎文香来说，当初进入这一行却完全是个意外。山村少年身怀过人天赋，
1: 饿了这么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生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些野果就包烧，
0: 刻苦训练，练就一身功夫。
1: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哎，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

0: 还有什么到远的地方去就要先来问，吉日良辰嘛，他就问这个。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当时有60多户人家吧，很小，现在已经有200多。我们这个村子呢，就负责这个，就跟卜卦的有关系的这些一些事务，比如说祭祀啊，这些就是我们村子负责。
1: 虽然物质条件很匮乏，但却并没有影响生活的快乐。童年时代的阎文香过得无忧无虑，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烹饪的天赋。
0: 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那个无忧无虑哈，在家里边小孩比较多，所以家里面困难，上半天课，下午就是帮着家里边做事，就一群伙伴到河边，到山上放放牛。这个时候呢，就咱们出去之前呢，父母呢就给你就一团那个糯米饭，其他就带点那个盐，其他没有了，因为那些材料随处都可以找得到，有昆虫的，有小鱼小虾，还有那个山上的那些像蜂蜜啊，这些蜂巢啊，就我们也可以找得到。饿了，咱们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升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一些野果，就包烧，那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就地取材。那个包烧啊，就是野菜可以包烧，然后呢，小鱼小虾弄在一起，用野菜，就当时河边上长了一些什么，野生的那个，香菜，还有那个河边也有老百姓，老太太那些种的那些佐料，咱们就顺手拿拿，对，就可以拌在一起，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就放在那个火塘边，就是热的那些，灰和那个火炭，把它包起来捂起来，大概过个40-50分钟就可以了，就熟了，就我们就可以食用，而且那小伙很高兴。吃的还蛮有味儿的。
1: 1978年，随着改革的春风，西双版纳从原来的边陲要塞变成了旅游胜地。高中毕业的阎文香和其他36名同学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招待所，
0: 当时叫外宾，就西双版纳州第一招待所，然后呢就简称为外宾招待所，那个时候还不是宾馆。我们这36个人呢，这个男的女的都有，因为是他们看的男的好像身强体壮的，那你就去厨房呗，就给分到后勤，然后呢就能说会道的，他说是不是去搞个采购啊这一类的，其他女同志那就全部就到客房服务员，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宣布，一片哭声，我当时很难过，哭都没哭，因为男的呢很难过，最后咱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那个阴影，后边。因为表现好，我味觉很好嘛，我就在厨房里面，我表现得比其他的同事要更突出一点，就被单位领导选中，送到了昆明去学滇菜。
1: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阎文香来到了省会昆明，正式开始学习烹饪。然而上课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个难关。
0: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我不会使。咱们在版纳呢，就用的是小的窄窄的刀，重量上或者是这个宽。

0: 上也不一样。到了昆明呢，就是做滇菜的那个刀很厚很大，所以说看了以后心里面还得害怕，所以说呢就是使起来不太顺手。接着呢就是使刀的这个姿势，就滇菜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是这个左右手的配合，刀的上下是要90度乘90度的，这个切出来的菜是规矩。所以说我的胳膊肘老弄不平，所以我师父为了把我这个教好了，给我训练了2周，所以说我的这个左手的胳膊肘都肿了，我师父才觉得他满意了。
1: 经过3年的学习，阎文香又回到了西双版纳，重新发掘出了傣族菜。成名之后，很多大饭店都希望聘请阎文香担任顾问，阎文香却一一谢绝了。他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馆，继续在厨房烹制着他熟悉的佳肴。作为一名厨师，阎文香觉得自己还是站在灶台前，心里才会更加踏实。他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傣族文化无声的传承。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1: 是什么？
2: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3: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5: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6: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5: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继敏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胃食管反流的治疗。好，进入今天的访谈。
6: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吴大夫好。我们在上一次讲胃食管反流的原因里的时候，我好像没有问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不好的生活方式里边吃得过撑，这个老吃得过撑，这是容易的哈。但是如果说你胃长期处于一个排空的状态，胃酸多是不是也容易？那我们比如像我们这行有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不太规律，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
4: 对对对，
7: 包括我自己，这个健康节目做的跟别人说的好着呢，但是机房一剪节目呢，有的时候哎呀能推一个小时推一个小时，有时候晚饭吃的很晚，就这样的让肚子一直饿着，胃酸分泌的就多一些的时候，这个会不会也加剧胃食管反流的可能？
8: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种情况下的，很多情况下就生活饮食不规律啊，饥一顿饱一顿的，因为你饿了以后，它容易就是会吃很多，这样就撑着了
7: ，
8: 就喷门啊，就是这个门啊，就像这个瓶盖一样，里面如果装的东西太多，压力高就容易把瓶盖给塞弄坏了，那么喷门也是一样，就是你胃里的东西多，它就胃就。压力高就是会对喷门就它喷门的这个关闭它就会承受的压力就比较大，就是它就是老是处于这种高张力状态，时间久了就像弹簧一样就松掉了，所以要少量多餐，还有就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容易也是容易产生酸的积聚，
7: 让酸积聚，这个也有可能。
8: 饿的时候就容易酸，
7: 酸
8: 就是直接作用在这个，因为酸其实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以后的酸被虽然说酸生分泌的丁，但是酸被食物的往往有时候会中和掉了
7: 啊。
8: 但饿的时候就完全就是酸的，
7: 完全是酸，酸水在那空转着呢啊、对。
8: 这样的话，它一反上来，实际上刺激也是挺大的，
7: 也挺大的。
8: 但是空腹的时候有个好处，就是它不容易反出来，
7: 不容易反出来。
8: 一反出来的酸度是挺高的。
7: 就是插进来这样一个原因哈，补充一下啊，咱们再回到治疗生活方式，如果说哎通过这样的调理就可以的，这当然是更好一些的哈。如果哎我用了这些方式还是不行，那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是该上药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说通过饮食控制啊，那么生活习惯的改变啊，那么这个都还没还是有症状，病人还是觉得是不舒服，这时候呢就得需要用一些药物治疗了。药物里面呢就是最主要的药，主打的药就是一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像我们说的平时我们药店都能买到像奥美拉唑、
7: 拉唑系列的、
8: 拉唑类的什么什么拉唑、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埃索梅拉唑、蓝索拉唑、潘多拉唑，很多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拉唑类、就这一类药都是抑制胃酸的，吃完以后这个胃酸就会减少，这样就说它即使有反流反上来不那么酸了，它刺激性小了，这病人症状就会减轻。还有一种抑制胃酸叫做雷尼替丁啊，什么的替丁类的，是吧？尼扎替丁啊，
7: 替丁，
8: 法莫替丁啊，这也是抑制胃酸的，但这是比较早一点的药物，年代比较久一点，就是它那种是还没有。这个拉唑的药之前，当时最早的是就是有这种
7: 替丁了，
8: 替丁类的，
7: 替
8: 丁类呢，就是它也能抑制胃酸，有些人吃替丁也是够的，替丁的话，这种药它比较便宜，但它有个缺点就是它容易耐药，吃段时间它耐药了，它没
7: 效，不管用了，
8: 不管用了，这是它的缺点，这是主打的药，另外还有一种药是综合胃酸的，那么。但是它这个作用很迅速啊，就是它酸多嘛，我就用一些碱性的药物综合它一下， 这样它味蕾就酸，就酸度就
7: 很快就能见效，
8: 真的就能见效。
7: 嗯

0: 样，
1: 嗯，
0: 但是它持续时间不长，
1: 嗯，
0: 因为它过段时间，在这个胃
1: 你
0: 酸又
1: 新的
0: 产生，
1: 胃
0: 新的胃酸
1: 酸
0: 又产
1: 分
0: 生
1: 泌
0: 了，
1: 出来，它就不管用了，
0: 哎，对，还有个就是你刚刚中和以后，它排药了，又排就像这个碳酸，一般这种药就是最常见小苏打啊，碳酸氢
1: 嗯，嗯，
0: 钠啊，碳
1: 苏
0: 酸
1: 打
0: 氢钠，
1: 片之类的哈，
0: 对，跟
1: 嗯。
0: 酸一中和排出碳二氧化碳，那么。那就是这个酸就减低了，但它也很快就失效了，但起作用很迅速。另外像一些制剂型的，像磷酸铝啊、铝镁加，这铝制剂、镁制剂、
1: 铝制
0: 铝
1: 剂
0: 制剂、铝镁
1: 哦，
0: 加、铝碳酸镁、铝碳酸镁，
1: 嗯，
0: 磷酸铝都是铝带铝的，这种都也是能中和胃酸的，
1: 铝可以跟胃酸中和哈，
0: 对，铝就碳氢化碳酸铝啊，磷酸
1: 嗯，
0: 铝啊，都是它也是碱性的嘛，它跟
1: 哦，
0: 胃酸一结合。它就能够把胃酸中和掉了。这类药它还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1: 这类药，
0: 它可
1: 嗯。
0: 以修复一些已经产生损伤的一些黏膜，保护黏膜免受胃酸刺激。这是
1: 嗯，
0: 有它双用双重作用机制的。
1: 那拉唑系列的是将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多的是吗？
0: 目前就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
1: 比
0: 药
1: 较
0: 材
1: 用
0: 是
1: 的，
0: 拉唑的，而且它因为它疗效比较确切，而且呢它是不容易产生耐药啊。
1: 嗯，嗯，
0: 效果也比较好，所以这类药是用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当
1: 这，
0: 然，每一种药它的作用的一个强度也不一样。
1: 嗯，这个家族里边那么多，刚才您说了那么多名儿，这个有没有？他们基本上大同小异呢，还是？也需要有特殊的选择呢。
0: 也有作用强度的问题嘛。
1: 嗯，
0: 还有个体差异，有
1: 个
0: 些人
1: 体，
0: 他对这类药有效，对那
1: 哦，
0: 类药就没效。
1: 每个人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0: 还有的药的这个成分里面，它这个。抑制胃酸的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强？像一些越新的一些药，它的作用的强度越大。最早其实这个奥美拉唑是最早的，而且这个药店都能买到的奥美拉唑这类药，
1: 是非处方药。
0: 非处方药。
1: 哦，
0: 你去药店呢，可能只能买到奥美拉唑，
1: 嗯嗯，
0: 后面那些药你药店都买不到，只
1: 买
0: 能
1: 不
0: 去
1: 到。
0: 医院买。
1: 嗯，想问一下，这个药是一个长期吃？比如说，你确实是有些药，像高血压的药吧，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对于多数人来说是长期吃了。有的人觉得，哎，我最近血压好了，那他就停药了。实际上呢，这是药的作用，一停呢，血压又上去了。那我就想一下，这种胃酸的这种治疗，这种胃食管反流的，像这类的药是一个长期吃的过程，还是也是根据症状可以去停啊，去调的？
0: 跟病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说你这病有食管糜烂，
1: 食管糜烂
0: 如果说
1: 啊，
0: 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用药就得用足量，而且要维持一段时间。因为你食管糜烂了，但是会有可能会造成以后后续的一些变化症，所以我们用药要足量、足
1: 足
0: 够
1: 量，
0: 疗程，
1: 哦，
0: 把食管愈合了以后，咱们慢慢减量这样的话，这症状才能够维持的比较长，维持比较长。如果说那些没有糜烂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按需用药。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非反流性胃食管反流有两种，最主要两种，它还有个巴内特食管，这个一个是非糜烂性，一个是糜烂性。糜烂性的话，那么它又有危害嘛，所以它有我们要剂量足够，而且是必须要这个维持用药。非糜烂性的就我们就可以，因为它从胃镜下我们至少可以看没看到病糜烂的病变，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需，就根据你的需求，
1: 你
0: 你有
1: 说，
0: 症状你就用，没症状就不用。这就单纯粹从控症状角度来说，这个是那么所以它这一个有一个，要根据病的不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要跟病个体差异，有些人他这个这个药敏感，对那个不敏感那么就得需要用这个药甚至有些人他这个量还不够，到时候加量，常规的用量不够还得加量，所以这个。用药的话，刚开始还是需要有在医生指导下当如果说你长期用的时候，你自己就能可以跟着医生，在教你一定方法以后，你自己就可以调了。什么情况下停药，什么时候加量
1: 可以
0: 这
1: 调。
0: 个就。

0: 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吴经理大夫跟我们谈谈胃食管反流的治疗。刚才提到了药物治疗，老百姓讲话是要三分毒啊，有一些药本身吃了以后，我们首先的反应就是胃不舒服，当然这是治胃病的药呢，它可能对胃的伤害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比如长期用药会不会有肝呀肾呀其他的一个问题？
4: 对的，这个是药三分毒啊，那么任何一个药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它既然能在临床上用，它是还是安全性是
3: 全
4: 还是有安全的，但是呢就是总会有部分病人，就是你100个病人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两三个五六个啊，那么有一定比率的病人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是药物本身的问题，药毒性的问题，那么这个药它是在肝上代谢，它有可能会引起肝细胞的破坏，转氨酶的升高，还有一些人他在肾脏排泄，他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损害，那么这个药呢它还可能会引起这些白细胞的一些破坏，白细胞下降啊这些，反正所以它药的药毒性所有药可能都有都是有类似的规律，那么它就是少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的，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可能会出现药物的一些引起的腹泻啊便秘啊，这是跟它的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大类的这个副作用是什么？跟那个长期的使用有关系，因为跟它的抑制胃酸的一个结果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正常人胃里是酸的，必须在这酸性环境下面我们才能消化食物，但是我们现在用了药以后把胃酸就控制住了，所以等于是改变了胃里的这个 pH 平衡
3: 环境了，
4: 把内环境酸碱的一个平衡都打乱了。如果说是我们那么几个月还算不算很长啊，那有些人他慢性病这个几十年都在用药，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些酸碱平衡紊乱失调导致的一些系列问题，比如说有些微量元素的吸收，比如说钙磷啊这些铁的可能会在，但是在胃酸作用下它能够吸收跟完全，如果说你胃酸长期处于这个无酸状态或弱酸状态，这些物质就吸收就做障碍，钙磷它是骨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你钙磷吸收障碍以后就容易引起骨质疏松，骨折啊，时间久了就是这种情况。另外它这个胃酸它还有一个杀毒菌的作用，这个功能可能很多人并不觉得是还可能并不理解啊和了解，因为那个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啊，你不可能保证它都是
3: 绝对干净的，
4: 我们现代人都能烧的是，你原始人他就是什么东西拿过来就吃的，你像这些有些腐食食物，腐食动物啊，雕啊那些，专门吃腐烂的食物，那吃进去为什么不生病啊？所以它有一套的一个杀菌机制的，胃酸它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它杀菌作用还是比较弱，但还是有一点作用，
3: 它参与到这个里边了，
4: 参与，所以食物到胃里面它先消化，是先除了消化以后它还先
3: 杀菌的这个作用，
4: 杀菌，所以这样呢就相对干净一点，有些比较弱的细菌都能杀掉，如果说你胃酸长期基础于这种无酸弱酸状态，这个细菌就容易随着这食物就跑到肠子里面去了，这会导致这个肠道菌群的失调，是肠道菌群的一些这过度增长，有一些这个不同，因为这个就会导致有些病有害菌就会过度增生，导致腹泻
3: 、
4: 各种各样的问题，
3: 所
4: 以这个长期用药是有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像有些新冠心病的病他要吃阿司匹林啊，但阿司匹林它是跟那个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啊，它有会竞争性的这个去这些这个就是说这个利用这个载体啊，利用的载体去进行代谢的，那么这个我们胃酸少了以后啊， 或者在这个药使用以后呢，会影响到这个阿司匹林。

0: 那这个抗血栓的作用，就容易
1: 哦，
0: 导致这
1: 它
0: 血栓
1: 俩
0: 的
1: 有一些
0: 发
1: 东
0: 生，
1: 西是需要抢着用的，
0: 抢着用，这样就发生这个反血，容易导致这种这个药的失效或者是效能的下降。所以长期用它可以
1: 有这个，
0: 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如果说是长期吃阿司匹林的，是这种载体类的，就我们医学上叫载体类的药啊。非载体类药就是这种药的话，就是要担心，就是要注意两个的拮抗作用。
1: 哦，有这样的问题在里边啊，所以就是除了那种特别严重的糜烂性的这样的，一般不是特别主张这个药长期使用的。
0: 如果说你是这个长，因为这个一双药物治疗，它其实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在前期的节目也说到，就反流，它主要是贲门松了，
1: 松了，
0: 它病根在这里。我现在是，我们用的药都是控制胃酸，它毕竟没有收紧贲门，这门还是开着呢。
1: 门还是开着，
0: 所以你现在是用把它胃酸控制住，有时候就问题就是减轻症状，加解决贲门的一个收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就是这个药着老是停不了药，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药一停，胃酸又上来了，那症状又出来了，所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彻底的治疗当然是针对贲门的一个治疗，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做手术了啊。
1: 其实有点怎么比喻呢？就是说，比如想要说是一个水库的话，哈，这个水库有一个闸，这个闸松了以后呢，它老往外跑。现在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让它里边的水不要那么多，然后呢，让它跑出来的少点，没那么难受。可是你根本的问题呢，是这个闸这儿有点问题了，得把这儿给它修一修，是啊，这是一个最，相对治本的一个
0: 对，
1: 办
0: 治
1: 法。
0: 本治本
1: 您现在做的那个手术，我这个名字叫不来，叫胃食管反流什么术？
0: 叫胃底折叠术。
1: 胃底折叠术，这个其实就等于在修这个门呢，是这意思吗？这个手术，咱们先这么去讲，为什么我们今天从生活方式讲到药，再讲到手术，基本上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思维。我能不用药我就不用药，能不手术我不手术。但是到了我非得手术的时候呢，因为既然这个手术它存在，而且相对比较成熟，这么多年了，那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哈。首先，从您觉得，从您长期做的角度来说，哪一些人应该去建议考虑这个手术？它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考虑用这种办法？
0: 这个对手术呢是其实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选择，所以不是每个病人需要做手术的。这个大众的病人还是通过前面两个方法就可以，药物跟那个饮食的一个控制啊。那么，但如果说你，这个到一定程度了，你就得不得考虑是手术问题了，因为这个是对本的治疗，对病因的治疗。
1: 就是你用前两个方法，效果不太明显了，基本没什么效果。
0: 但是就是哪些病适合我们要评估的啊？就是说，一种呢就是你对药物效果不好的啊，你是这个病，但是药物控制不了你的病，这个就是需要手术。还有一种呢就是，药虽然有效，但停不了药，长期用药，也长期用药的也是一个对，老百姓这个生活质量还是有影响的。你天天得想着这个药啊，还得提防它的药的副作用，是吧？有些病人就即使用药，他这个还是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这可能有些症状还是控制不了，那么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做手术的。还有一些病人是吃药已经出现副作用了，那么这时候你
1: 没
0: 就
1: 法
0: 得
1: 吃
0: 考虑
1: 了，
0: 必须做手术了，进行的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反流引起的咳嗽啊、喘的病人，特别是哮喘，因为哮喘，它对这个胃酸的一个刺激，对酸的呢。这个要求可能会不用那么高啊，不用那么高，就是说你稍微弱酸反上来也会刺激他咳嗽，
1: 他主要是这种症状
0: 所以他用药的一个药量一个是比较大，还有就是用药效果可能会要差一点。另外，哮喘它本来就是它容易导致病人的一个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啊、生活质量，以及他是生命的危险，所以这种伴有哮喘咳嗽病人应该要积极的治疗。积极治疗，我觉得就应该是从外科手段去彻底把这病根除掉这个是还有个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解剖结构的严重的问题的，就是已经伴有食管裂孔疝的。
1: 什么叫食管裂孔疝？
0: 食管裂孔其实跟胃食管反流病它是
1: 两个病，
0: 交叉的疾病就
1: 互
0: 是
1: 相有影响。
0: 裂孔疝一般都是有反流症状但是反流的病人并不定有裂孔疝。那么，如果说这个裂孔疝 他是已经出现反流症状了，那就应该要手术治疗，
1: 嗯，
0: 因为他裂孔疮他自己是他自己是好不起来的。
1: 嗯嗯，
0: 也就所谓的裂孔疮，就是我们知道，大家知道疝气，疝气就是说是腹壁上有哪个地方有缺损，腹壁里面东西就会跑出来。这裂孔的地方是在它是在横膈上面，正常情况下食管要经过裂孔，通过裂孔过去的。
1: 嗯，
0: 如果裂孔这个地方缺损，那么腹腔里面的食管啊，有腹段食管还有这个胃就会跑到胸腔去，这叫食管裂孔疝。
1: 哦，
0: 这是一个疝，那么疝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外科疾病，那需要手术的。
1: 这就等于说一块儿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你先把上也解决了，那么反流也就好了，
1: 也就好了。
0: 如果说你单纯用药控制他反流症状，有些病人是会有效果的。
1: 嗯，
0: 还有一些病人他上他本身他有上的症状，这并不是反流症状。
1: 嗯，
0: 这样的话就通过手术就把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光那个胃底折叠术就是解决这个口的问题，门的问题。
0: 对，胃底折叠其实就是。这个手术呢是一个1955年，是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个老外发明的，叫尼森这个人。
1: 嗯，
0: 后来当然经过了很多改进，到现在为止已经演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1: 很成熟。
0: 那么你看都50-60年的历史。
1: 嗯，
0: 所以很多病人是通过这个手术是受益的。它的原理就是就利用这个胃底组织，
1: 嗯，
0: 在喷门的地方做一个包裹，把喷门它像衣领一样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呢，就贲门就紧了嘛，外面有一个东西包着它，它自然就紧了，这就是不容易反出来。这个胃底折叠术是当时设计是很巧妙的，
1: 很巧妙的啊，
0: 而且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也算是比较重的病人是适合这做这个手术的，而且目前它也是微创化了，
1: 用
0: 腹腔镜就能做，
1: 腹腔镜就能做，
0: 对，微创化以后。就像一个整形手术一样，
1: 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啊，
0: 要整形
1: 手术我们就不是特别展开讲了哈。现在老百姓最关注的几个问题是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另外它有没有就是说，因为任何的治疗方式，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个理念，它都有可能还有它的一个并发症啊，或者说负面的一些东西在里边，把这些给我们讲讲好吧。
0: 关于手术的一个安全性的话，就是它还是一个有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术，
1: 比较安全，
0: 因为它不用切到任何的一个器官和组织啊，就是你它只是需要利用这个贲门周围它自身的组织，把贲门做一个包裹
1: 就可以了，
0: 所以
1: 整体比较安全，
0: 这个但是它毕竟是个手术嘛，所以他对医生的要求的话，就是需要他的技术要掌握比较全面，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出并发症，有并发症的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把折叠拆得太紧了，
1: 弄紧了，
0: 他可能会吃东西会有裂，但这种情况是的话还是可控的，就是即使紧了，我们也可以通过胃镜把它撑开，
1: 再给它撑开点，
0: 调节起来，
1: 哦，
0: 就像配钥匙一样。第一次如果配的不够，我们再磨，那就配合了，就适合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可控的，问题不大。
1: 这个是你们做这个手术要做的一件事情，就给它弄合适那个度，
0: 折叠要折叠度数要恰当。但是呢，就是说，即使稍微紧一点，它也能够调节
1: 松开，
0: 也能调节过。这个一般来说是，并没有说造成严重后果，还是很少的。另外，有些病人做完有可能会肚子有点胀啊，这个呢，跟他是不是原来还有伴发一些胃肠动力问题有关系。如果说病人原来的胃肠动力就不大好，他做完又容易出现胃胀啊，但这个呢就是需要通过术后的一段时间调节，几个月有可能会好很多，所以从总体来看呢，就是这个手术还是很安全的，一般来说就是即使出现并发症，都是可以后期可以调过来的，所以并不是特别说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一般很少。
1: 好，非常非常感谢吴继敏大夫给我们的讲解啊。胃食管反流确实是现代人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轻度的我们建议还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呢，不要吃的过饱过撑，还有容易产酸的一些食物少吃。另外呢，就是饭后百步走的问题啊，不要吃完了马上躺，这样是可以缓解的。那相对来说中度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建议必要的药物治疗呢还是需要使用的，当然这个药物治疗呢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啊。那在 往后一点比较严重的呢？

0: 这部分呢，现在确实是有手术治疗的方法，但是所有这治疗的前提就是我们要鉴别诊断清楚。胃食管反流相对来说典型的症状大家比较容易诊断，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症状是容易误诊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一定的要去鉴别。比如说呢有类似哮喘症状的啊，反流性的一些哮喘的发作，还有呢类似心脏症状的，这个是要鉴别诊断的啊。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人们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要吃辛辣的生姜，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敬请收看《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0: 提到四时节气，人们的脑海中总会浮现春日繁花似锦，夏日荷叶甜甜，秋日硕果累累，冬日雪花纷飞的绝美画面。世间万物依时而动，冬去春来，四季更替，岁月流转间见证着自然的兴衰与生命的轮回。从山林的枯荣到人间的生死，从溪流的荣宁到世间的冷暖，都在这四季的律动中悄然演绎。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与自然的联系似乎变得越来越少，但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依旧是生命延续的不变法则。先辈们深入探究时间更替与气象变化的奥秘，依据世代积累的经验划分出24个节气来指导农事。这份智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已有数千年。这些节气背后蕴藏着中医学深邃的养生智慧，等待着我们去挖掘与领悟。那么在这四季的轮回与节气的变换中，中医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养生秘诀，能帮助我们顺应自然延年益寿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一集，四时节气轮回处。
1: 四季的轮回，因季而作，因季而收，中国农民用祖辈的经验获得非常丰硕的回报，而四时的往来因时而至，因时而养。无论是中国的民间百姓还是中国的医者们，用前人有关时间医学的巧思，取得了卓越的养生和治病的效果。因此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医学了解到的藏在时节里的养生智慧。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一个朗朗上口的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炎热的夏季我们反而要吃非常辛辣的生姜呢？寒冷的冬季反而还要吃凉润的萝卜呢？我们和身边的世间万物都是出生于地球上的物种，要在这个环境下诞生成长，而我们首先就要和地球约法三章。约的是什么法？就是我们的天地自然规律。在《素问·保命全行论》中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就是说，人是顺着天地的规律而诞生的，是随着四季的流转的法则而成长的。这便是中医学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智慧的总结。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七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简单来说，就是人的五脏六腑形体官窍全部都是在天地的规律中诞生的形成的。也正是因此，人的生命运动会因为天气的改变而改变，要与天气相应，在天地人运行的规律范畴内保持一致。夏天呢，它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在夏天的时候呢，

0: 天地之间的万物都在自发的和天时相应，变得茁壮茂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们当然也是不例外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阳气偏盛的时候，生命的状态就像天时一样，尽可能的变得充盈，变得茂盛。这时候我们体内的气血也会多多的往体表去奔涌，使我们自己的体表的阳气变得充盛。有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气血要涌上体表呢？其实这与阳气存在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季节性的节律是密切相关的。在寒冷的冬季，寒冷的气候闭塞了我们体表的汗孔，我们体表变得非常非常的冷，身体的阳气出不去，体内积攒了大量的能量，这个呢，中医就叫做阳气的冬藏。春季阳气生发了，温暖的气候打开了我们体表的汗孔，我们积攒了一冬天的体内的阳气，也就是能量，就会不再向体内跑了，而是要主动的向体表多多的去转移，这样就把咱们体表的这个温度呢就会升上去了，我们的体感温度呢也会变热一些，这叫做阳气的春生。夏天来临，随着气温的上升，自然界繁花盛开，人体的阳气会进一步向体表和头面来布散，阳气蒸动我们人体的津液外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人体呢会大汗淋漓，人体之气会随着津液外泄体表，我们体感的温度很高，身体呢也变得很热，我们情志上的养生呢就好像自己非常心爱的宝贝在大自然一样，因此我们要把情志放在体外大自然之中，就像内经说的，若所爱在外，只有这样才是顺应夏季的养生之道，保养人体盛长之气的养长之道。但是呢，以咱们北京为例子吧，咱们的夏天温度太高了，光是靠气血的调节是不够的，大家依然觉得热得受不了，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其实呢，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开空调、喝冷饮、吃冰棍儿。我把空调这么一开，冰棍儿这么一吃，哎，我的身体好像是不热了，变得清爽了。但可别忘了，大部分的气血这个时候是在体表呢，一时间收不回去，那身体里面的阳气就不够了。那么这个时候本来体内就相对的虚寒，如果你再过多的食用这些寒凉之品，就非常非常容易伤及到脾胃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脾胃虚寒的情况，就会表现出一些腹泻呀、腹痛啊这些症状。大家要说了，马老师啊，我知道夏天吃冰棍吃多了确实会拉肚子，但这跟夏天吃姜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关系大着呢。如果咱们吃凉了，脾阳就不能振作了，那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得暖暖我们的脾胃，让咱们的脾胃的阳气恢复了。那咱们怎么暖脾呢？大家可能多少也知道一些，哎呀，虚寒嘛，不是就吃点回阳的东西吗？你说吃点像附子啊、肉桂啊、吴茱萸啊行不行呢？一些情况下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咱们就得考虑一下一个性价比的问题了。什么药既简单又有效地驱除脾胃之寒呢？对了，那就是我们厨房的藕家之圣药生姜。对于咱们老祖宗来说，生姜的获取途径是非常简单的，能被人们日常摆上餐桌，同时呢，生姜的温中的力量又非常不错，辛散的药性跟夏天也非常的匹配，所以呢，吃起来又有用还有方便，久而久之呢，吃一些生姜来温暖脾胃散散寒，就成为了咱们夏季养阳的好办法。再说到冬吃萝卜，也是一样的道理了。冬天天气变得寒冷了，人就要把气血往里边收着，以稳固五脏六腑的阳气。这个时候呢，体内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这时跟夏天可完全不一样了。咱们的体内是处于一个阳盛的状态，很多人冬天爱吃热辣的火锅，爱喝羊肉汤，或者有些朋友大冷天爱喝点温酒，对吧？外头寒风暴雪冷雨，而里头呢是暖气热菜温酒，真舒服。那这些东西吃多了喝多了会怎么样呢？就要小心上火了。大家想想，咱们的身体里本来就是阳盛，淤有火热，你又往火上倒了一锅牛油、羊油、辣椒油，这能不上火吗？那火苗就要蹭蹭的往上冒了呀。这时候怎么办呢？懂行的店小二就会给涮火锅喝羊汤的客人们端上一盘萝卜来了，让客人呀凉润凉润体内的阳气，散散火，消消热。久而久之呢，这冬吃萝卜也就成了跟夏吃姜一样的养生小妙招了。有些比较懂中医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一个中医学很重要的因时制宜的指责，叫做用热远热，用寒远寒。这句话是出自《素问·六言政纪大论》，内经原文说，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时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治病用药需要遵循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的规律，不能在当时气候的基础上再去应用和当时气候同一性质的药物或者食物。不只是药物啊，咱们日常生活饮食中也要注意这个原则。比如说冬季呢，大冷天的，你就别再吃冰棍了，别再喝绿豆汤了。同样的道理，夏天顶着个大太阳，你若是再来一碗羊肉汤，那恐怕也是要流鼻血的。说到这里，朋友们想一想，不对劲儿啊，姜就又辣又热，用咱们中医的术语来讲是心热的。刚说到夏吃姜，但为什么这里又说用热远热，夏天不要吃热的东西呢？这用热远热和夏吃姜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呢？这真是问到根结上了。其实啊，一点儿也不矛盾。咱们顺着内经原文继续往下看，在用热远热之后的一句话叫做时宜同法，有假者反常。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有假者反常？就是在说本来夏天是阳气亢盛的，你不吹凉风，不吃冰棍，或者把冷饮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令其不至于损伤阳气，那就不必吃生姜了。但一旦你贪凉，吃好多凉的，吹好久的空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情况就已经和气候的性质不一样了。天气热你却凉，你这就成为了有假者。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按照四时运行的表面的规律来对待你了，反而要把你看作寒凉的状态，反常以待，让你吃姜去暖暖脾胃，这样就不用大夫开药方了。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蕴含着中医养生的深刻智慧。别小看这些小妙招，他们是老祖宗在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活中不断摸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中医将这些与天时相契合的妙招归纳为因时制宜的养生原则。从简单的小妙招到系统的养生理念，中医的智慧贯穿其中。那么因时制宜究竟包含哪些养生奥秘呢？它又如何指导我们在不同季节调养身体呢？
0: 一年四季，春华秋实，大家都知道咱们在春天里播种插秧，到秋天里收获果实，但很少有人去探究到底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浅显却又很深奥的道理。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决定了植物的生长与收藏， 为何说它浅显？是因为四时气候的变化是每一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的。为何说它深奥呢？是因为天地有天地的四季，而我们的生命又有我们生命的四时。庄子在《逍遥游》里说：“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昭君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朝生暮死的菌类，比喻极短促的生命。惠姑是蝉的一种，它身体很短，它的嘴很长，黄绿色，有黑色的条纹，翅膀上呢又有一些黑斑。雄的腹部有发音器，每到夏末，自早至暮，鸣声不息。对于昭君的生命周期来说，甚至于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出日落。那么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四时呢？是有的。就像《黄帝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所说的，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长也，人以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说明大自然不但有四季，有春夏秋冬，一日也有春夏秋冬，四季的节律在任何时间单位都同样的存在。说完了时节中的时，我们再来说一下节。说文解字中讲：“节，竹约也。”所以说节字的产生本是指竹的竹节，而后引申为成段的东西。那么季节是什么呀？根据节字的原意，我们不难明白，季节呀其实就是一个丈量气候变化时间段的一个尺度。所以我们人类的生命周期是完全可以充分的从容地感受到气候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化，于是制定了昼夜，制定了年季月。对于感官更为敏锐、格局更为宏远的气候学家们来说，在更大的时间段中，他们看到的太阳黑子十一年一段的运动的周期，看到了六十年甲子一段的五运六气。我们说的因时制宜，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些或细微悄然，或剧烈急骤的变化，以此划分的这个时间段，并悉心考虑不同的时间段具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对人的生命运动又有何不同的影响。我们说了一大串，好像都要把大家绕晕了。其实啊，是因为这个影响太深奥也太复杂了，广博如中国上下五千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智慧财富，也未能窥其全貌。但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命周期而言，掌握四季昼夜的节律性，就是因时制宜养生最简单也最有影响力的途径了。

0: 抢一步就过去了。
1: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0: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2: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为新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课题。在后来的20年进行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项目，就是得益于此。这项调查与数据处理的科学活动，是关系到人民健康的重大社会活动。百万医务工作者深入全国城乡基层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为此做出了具体的指导，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周恩来对肿瘤疾病的研究与防治做出过哪些指示？他是如何关心河南临县突出的食管癌问题？周恩来为什么非常重视肿瘤防治中的调查工作？他为加强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又表现出了怎样的情怀？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中国肿瘤防治调查。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医学家林巧稚应邀参加制定1956到1967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份纲要在医药卫生方面提出，恶性肿瘤等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原因尚不明确，均需进行研究。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在于采用综合措施，所以必须研究运用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种方法，并且组成相互联系的防治网，才能获得最大效果。这年的6月14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纲要制定的数百位科学家，这里面医学组有35位科学家。随后在林巧稚、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天坛医院副院长李冰等人的建议下，日坛医院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肿瘤医院成功立项。1958年3月15号，日坛医院建成了，李冰担任党委书记，医院设有肿瘤外科、放射科、副瘤科、病理科、细胞学室、同位素室等科室，有住院床位100张。后来又成立了防癌组、肿瘤研究所。到了1966年，肿瘤医院的职工达到343人，床位200张。但是后来有人认为，肿瘤的治疗和防治研究啊，很难有进展，前景迷茫。于是就从前几年的攻克癌症、十年制服癌症等不恰当的口号，又退缩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开始怀疑肿瘤医院到底有没有必要。1969年夏天，国家机构大规模精简，主管部门决定解散肿瘤医院，设备分配和人员安排都有了方案，肿瘤医院当时可以说是岌岌可危。1969年7月2号，周恩来听取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汇报时，对肿瘤医院和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他说，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啊。当从李冰的汇报当中得知肿瘤医院将要解散时，周恩来很气愤，不能，肿瘤医院不能关门，肿瘤是常见多发病，我们要研究它，不能取消，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嘛。周恩来还强调说，癌症不是什么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

会议在天津召开，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应研究根治办法的指示，这也即在会议上交流了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也统一了认识，认为必须根据国情确定肿瘤防治研究的战略方针。卫生部在会上宣布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肿瘤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担任办公室主任。28个省市自治区加上肿瘤高发的地县相继成立了肿瘤防治办公室，形成了全国肿瘤研究与防治试点相结合的统一的指挥体系，使得肿瘤防治事业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来说说李冰。李冰是李克农上将的长女，早年毕业于延安中央医院医训班，先后在延安中央医院、西北野战军第一后方医院、北京医院、天坛医院还有肿瘤医院工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专家。他对于一手创建起来的肿瘤医院其实充满了感情，对于我国的肿瘤研究与防治事业更是感到责任重大。肿瘤大会之后，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冰到很多省市介绍癌症的严重情况，要求他们支持肿瘤防治事业。就这样，在各级领导的重视还有肿瘤专业人员的热情支持下，肿瘤防治从退缩无为变为积极进取，有的省市还相继成立了肿瘤医院或者研究所。1972年6月，我国首家地市级的肿瘤专科医院在河南安阳市建成，那么建院以后，他们开始收治食管癌单病种患者，服务方圆500公里区域。一些高发地区以及高发县也成立了食管癌、肝癌、鼻咽癌等专门的肿瘤研究防治机构。这一时间啊，肿瘤防治事业是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周恩来要继续进行肿瘤防治研究的指示传达到基层以后，很多被打倒关押的专家重新回到了业务工作岗位。1973年初，经过国务院批准，肿瘤医院从下放人员和外单位调入医疗和科研骨干40多人，扩建和新建了肿瘤流行病室、肿瘤病因室等8个科室和计算机室。此后，肿瘤防治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一个统计数字，上世纪70年代，肿瘤医院年度门诊大概是7万多人，住院治疗大概1600人，门诊放疗和化疗大概2000人。1973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龙潭湖畔新建肿瘤医院还有研究所。1983年5月，新址落成了，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开放床位350张，院所职工总数将近1300人。河南省临县市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也是奋发图强的贫困地区。1957年11月15号，周恩来在看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简报的时候，看到了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的临县的3不通，分别是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这食管怎么不通呢？其实他指的就是食管癌发病以后没有办法吃东西了。看了汇报的周恩来心情沉重，马上派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员到会询问详情。当时54万人口的临县每年新发食管癌500多例，死亡400例，可以说几乎家家户户、乡邻至亲都有人得食管癌。1958年8月10号，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冰来到临县，县委书记杨贵陪着他到仁村镇桑耳庄还有姚村镇史家河村去调查。李冰向干部群众们转达了周总理对临县地方病和缺水问题的关心，他提出要摸清情况，研究对策。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医学院还有河南省医学院相继派来医疗队组织拉网式的排查治疗。后来李冰又在临县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逐步摸清了食管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1969年，李冰在临县姚村公社2个大队组织发病还有死亡调查，后来又对整个公社包括全县15个公社11万人口中

3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在这当中，他发现死亡率保持在10万分之100到150的高水平，而且还有北高南低的分布规律。紧接着，李冰又在河南安阳地区12个市县进行了调查，他发现癌症死亡高发区域在太行山与漳河乡犄角的地区，防治需求是极其迫切。后来李冰主持开展了晋、冀、豫三省一市大概5000万人口地区的1969到1971年三年食管癌死亡调查，绘制了晋、冀、豫食管癌死亡率地图，也初步了解到了食管癌高发的中心在太行山的南段。李冰把这些资料和地图送到了中南海，呈现在周恩来总理面前。1972年2月16号，李冰向周恩来汇报临县食管癌研究的进展。周恩来说，李冰啊，现在那么多病，有些病因还没有找出来，亚硝胺是病因的科学依据到底足不足，要很快搞清楚。你们说的肿瘤病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4月16号到5月4号，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食管癌经验交流学习班在临县举办了，来自于广东省上海市、河南省临县、河南省安阳地区、四川省延亭县、福建省南安县，还有甘肃省文县，这些地区的专家交流了肿瘤普查资料和防治的经验。到了1973年10月4号的晚上，周恩来仔细询问了临县食管癌的发生情况，还有相关工作进展。临县食管癌在早期诊断有一些办法，对食管癌的病因有没有初步结论了？比如说，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过去说有关，现在调查研究怎么样了？食管癌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健康的一种疾病，你们要认真研究，列入议事日程。11月23号，李冰向周恩来汇报了豫、晋、冀三省食管癌调查情况，也展示了死亡率地图。周恩来指示，不错，临县的防治点要继续搞下去，像临县这样的点，全国要多搞几个。根据周恩来的要求，肿瘤医院监制了临县全貌，还有三省一市181个县恶性肿瘤死亡率的2个沙盘，直观显示了食管癌在华北分布的特点。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关心还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临县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入、群众参与的局面。防治分队还通过利用农村强报介绍防癌知识，到集市去展示标本，直接面对群众宣讲等等的形式，实现了周恩来所要求的目标。像河南省林州市、山西省的襄垣县等地，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善营养以及早诊早治等等措施，使得食管癌、子宫颈癌等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显著的下降。周恩来一向非常重视肿瘤防治中的调查工作。根据李冰回忆说，在一次国务院研究高级干部保健会议上，当周恩来看到他汇报的癌症发病情况只有一大批国外数据时，批评说，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攻打的对象不清楚，那怎么打这个仗呢？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根据我国情况来制定防治策略吗？还有一次，在1973年前后，李冰进中南海去汇报，带去的资料摆满了一桌子，都是国外的肿瘤书籍和图片资料。周总理当时就问李冰说，你们开展癌症防治研究多少年了，怎么没有一本自己的书呢？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呢？周恩来的两次批评让李冰惭愧的是无地自容。根据总理指示，他总结了十多年的经验，将我国发病严重的恶性肿瘤研究放在首位，制定了我国的防治策略，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以及在关键问题上的指示，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4年10月，第11届国际肿瘤大会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召开，李冰当时率团参会，宣读和提交的10篇论文引起了与会人士的极大兴趣和重视，
他们特别是对中国医疗科技人员深入农村高发现场进行流行病学和病因学普查，以及坚持15年的宫颈癌普查、普治等工作，感到了惊讶和赞赏。1975年，卫生部制定的卫生科研计划当中提出，3到5年之内摸清全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流行病情况，全面了解我国肿瘤的流行和分布特点，有的放矢地深入开展防治肿瘤研究工作，制定防治措施，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由此，防治恶性肿瘤列入到国家科学技术研究10年规划1975到1985。肿瘤防治第一次从局部地区转变为面对全国的调查，也从实施医学科学院和医院的科研项目转变为实施国务院领导下的主管部门制定的国家规划。1975年11月5号，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湖北武汉红山宾馆和钟祥县现场举办了中国肿瘤流行病病因学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在开幕式上，李冰传达了周恩来对肿瘤工作的多次指示。他指出，这次学习班的任务主要是落实卫生科研计划当中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任务，要统一方法和要求，让我们的工作有严格的科学性，争取用3到5年画出一张全国肿瘤流行分布地图。随后，全国肿瘤防办成立了全国肿瘤死亡情况调查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地调查工作，负责编写教材、审核调查资料、验收和统计分析等等。研究人员们到各地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争取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也成功的在1975到1978年组织了覆盖全国的第一次全死因调查。除了个别高寒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之外，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392个县级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人口范围大概有8.5亿人，核准了1973年到1975年中以恶性肿瘤为主的2000万人的56种死因还有相关的参数，还培训组织了近100万的基层卫生人员以及农村的赤脚医生们参与调查。当时全国肿瘤防办还抽调组织了几十家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单位的专业人员，在肿瘤研究所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的绘制和对调查资料的总结分析和编写。这张地图即着重显示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地理分布和相应肿瘤的统计图表。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报告则以400多种表格和插图提供了14种主要癌症的死亡情况以及与各种自然地理因素的分布状况。这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及卫生部科学技术甲等奖。通过在地图上展现了将近100个肿瘤高发和低发区域，并且就地理环境、生活习惯、食物分析、营养状况、饮水分析以及高发家庭等等因素进行了对比调查，明确了癌症控制的重点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是在于制定各种预防措施，及早防治。河南省临县、山西省、江苏省启东县、广东省中山市等地还确立了50多个高发现场癌症防治基地。这些措施给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防治研究都提供了依据。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肿瘤防治界人士的执着努力下，新中国第一次恶性肿瘤防治调查工作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数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这次人口死亡调查是中国第一次覆盖全国的大数据的应用，也是中国40多年前医疗活动与民用计算机应用成果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走出了中国大数据的第一步，当然也进入了世界医学数据工作的前沿。可以说，这项工作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现了纲要的价值，也得益于李冰、林巧稚等等这些科学家的努力，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应用，更得益于周恩来的关怀、支持和鼓励。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国的经济、交通、通信、医疗条件都非常落后，医学人才紧缺。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这10年成为中国癌症防控的黄金期。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现出了周恩来关心人民的赤子情怀，发展新中国医疗事业的责任担当，排除干扰攻坚克难的工作智慧和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周总理的决策带动和感召下，大批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医务工作者忘我的工作，使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让广大群众的健康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历史虽然远去了，但是以周恩来为表率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将永存，值得人们认真的吸取和弘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
4: 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13集，
2: 听了李俊成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廖运周立即召集会议，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来了，黑压压地坐满了整个房间。廖运周习惯地在部下面前踱着步子，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神色，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
3: 弟兄们，这些日子可把大家折腾苦了。
2: 廖运周满怀同情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3: 自从我们85军划归华中剿总指挥后，最近这战事频繁，道路不通啊，有些弟兄们吃不上饭还睡不好觉啊，眼瞅着弟兄们这一天天瘦下去，哼，我这师长当的心里真不舒服啊。
2: 窗外淅淅沥沥地落着雨点，室内不约而同地扬起了一张张阴沉的脸。师长说出的这几句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按照往常的习惯，说过辛苦之后，师长接着就要大骂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了，可从今天的气氛看却不相同。
3: 从兵法上讲，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没粮没草何以用兵啊？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啊。今天把大家找来是想和你们打个招呼，上面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得管自己。诸位要动动脑子，想办法让士兵吃上饭，有钱就买，没钱啊找县里打条子借。
2: 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有了鲜明的变化，一张张阴沉沉的面孔渐渐地抹上了一层喜色。师长打的这个招呼无疑是个开进的信号。
3: 不过一定要注意，借粮借物不准到无粮无物的人家强借，如果出现借机残害百姓的事儿来，本师长绝不姑息，一定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2: 廖运周指示一下，真是立竿见影，毫不含糊。国民党军队干这种事儿自有真传，国军的这些举动大大的触弄了当地的地主、绅士、乡长、区长，于是一封封控告信寄给了汉口的白崇禧和南京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立即派人民服务队进驻110师。服务队共有18名成员，一色的人字呢军装，神气十足， 肩膀上无一例外斜挎着美制卡宾枪，队长竟然是刘梦瑶，副队长是李春秋，真可谓冤家路窄。
4: 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贵师整肃军纪，清查内奸。国防部呢，一向是重视110师的，但据18军反映，你们在作战方面大不如从前，配合不力，多次贻误战机，这不是冤枉吧？廖师长，今后我们人民服务队的工作还要请您大力协助啊。
2: 说着，李春秋又递给廖运周一本小册子，
5: 这是国防部颁发的人民服务队手册，请师座过目。
2: 果然是来者不善，18个服务队员立刻像幽灵一样在110师转悠开。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物嗅觉非常灵敏，手段奸诈狡猾，就像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样。
6: 宋班长被人民服务队给毙了，
7: 犯的啥罪啊？说是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的。
6: 妈的，这也是犯罪啊。就是真有罪也得经过军法处审讯的，
7: 这不是吗？
6: 这么糊里糊涂的毙人，这军法何在呀？
8: 就是，这是越权行事，藐视我们110师。
6: 对，
8: 师长应该去教训教训他们。
6: 对
9: 对对对，
7: 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干事？
6: 是。
2: 消息一传开，师部炸开了锅，师部办公室里的抱怨声骂声越来越高，
8: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以后还了得？
6: 什么狗屁服务队，把他们赶走算了。赶走。
2: 廖运周的脸像铜雕木塑一样沉稳冷静，不露一点声色。过了十几分钟，听参谋们叫骂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
3: 好了好了，传我命令。
2: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师部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参谋们都知道师长的脾气，他发起火来，天王老子都不怕，何况是小小的人民服务队。
3: 以师部的名义发个通告，328团三营四连班长宋金因与妇女调情，已被人民服务队抓捕枪决，特告全体官兵周知，严肃军纪，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110师政务处的副处长于全海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到廖运周部的特务，人民服务队一来他高兴得很，这可是有了志同道合的帮手。不出一个时辰，于全海和那位李副队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听到大家对人民服务队的抱怨，他默不作声，会后迅速把李春秋叫到办公室，掩上门悄声说，
10: 你说这廖运周葫芦里卖什么药？从表面上看，对下通知是支持人民服务队，但仔细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5: 嗨，管他呢，我们可是蒋委员长派来的钦差大臣，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0: 你仔细想想，班长与妇女调情被枪决，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啊，他是在说你们滥用职权，这廖运周是在告你们的状。
5: 您就放心吧，等我把他的证据收集全了，好好收拾他。
10: 你怀疑他什么？
5: 共党，廖和共党有关。
10: 咱可想到一起了，我也在查。
5: 是上边怀疑。
2: 李队长手往上指了指，冷笑一下，
10: 刘队长他，哎，我看他对廖还挺上心呢，再说了他俩还是黄埔的同学呢。
5: 等着吧，很快就有好戏看喽。
2: 廖运周的通告一发， 如同火上浇油，全师上下对人民服务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被煽动起来。明摆着的事儿，人民服务队可以滥捕滥杀，连师长都不能过问，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受到服务队威胁的官兵，包括那位被杀班长的同乡好友，一起活动起来监视人民服务队的情况，只要抓到一点把柄，就在全师散布开来。

0: 服务队为什么枪毙宋班长？他们中一个小子和那娘们儿有私情，
1: 是
0: 为了独占那娘们儿，送咱哥们儿一条命
2: 啊！
3: 服务队连师长都敢欺负，在市里耀武扬威，顶不是东西。
1: 就是说呀，这服务队照样违反军纪。听说他们昨天还抢了老百姓好几只鸡呢。
2: 你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服务队这帮龟孙子还拿着我们大开杀戒，心眼太坏了吧？这
1: 伤兵的命就不值钱是不是？服务队那帮小子也别太神气了，
2: 就是
1: 有他们哭的日子。
2: 真是，
1: 等着。
4: 为了防范人民服务队，三二八团作出规定，本团驻地不准闲杂人等进入，每换防一地都要严密设岗，来往人员一律接受盘查，只准本团官兵进入。上面派来的传令兵需持有师部加盖的公章的证明才能去团部。作为人民服务队的队长刘梦瑶沉不住气了，怒气冲冲地来找廖运周。
5: 廖运周，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是妨碍公务。
2: 这，哎，
4: 廖运周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和颜悦色地说：“
2: 这个嘛，这三二八团的规定，那是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我不好下令取消啊。再说了，他们团长是贵州人，和吴军长是那个，是吧？我实在这也不好说什么呀。哎呀，要不然，请刘队长找一找吴军长，或者亲自找他们的团团长谈一谈。
5: 你，廖云州，你就是故意和我作对。
2: 哎，小师妹，咱们向来是站在一起的，我怎么会和你作对呢？是不是？
6: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廖运周正聚精会神地看军事地图，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揣摩着国共两军在华中一带的动向。警卫员推门进来，将一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7: 师座，您的信。
4: 抬眼一看，信封上那飘逸潇洒的毛笔字是李俊成的字。前些时候，李俊成到豫鄂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军总部汇报工作，估计也快该回来了。突然间寄来这么一封信，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廖运周急急忙忙撕开信封，
2: 家里有事，择机来汉。
4: 寥寥几行字，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廖运周。从这些寻常文字中，他感受到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家里有事，肯定是李俊成带来了刘邓首长的重要指示。择机来汉，是有极为迫切紧要的事情和他商量。廖运周赶紧把李有石叫来。
7: 师座，什么事儿？
2: 快看，李俊成来信了。
7: 让你现在去汉口？不可能啊，上峰能让一个师长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离开前线，这太不可能了。
4: 廖运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汉口去，但此时110师被编入华中剿总序列，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物，师一级将领的活动都要得到他的首肯，若说不出充分理由要求离队，肯定会让白崇禧怀疑，弄不好还会酿成大祸。
2: 是啊，叫你来就是要想办法，必须去。
4: 廖运周

0: 手托着腮，右手的手指轻轻敲点着右半边脸，琢磨着。李有时顺口问了一声：“
1: 哎，师座，您怎么了？牙疼吗？”“
2: 哎，不要紧。”“
1: 哎，多喝水啊，师长。想离开这里太难了，让我想想。”“
2: 有办法了。对，就来个牙疼病吧。”“
1: 这行得通吗？”
0: 李有时走后，廖运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瞅准了一拳砸在右脸上，霎时爆裂钻心的疼痛遍及整个头部，血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廖运周活动活动牙床，照了照镜子，抬手又是一拳，随着喷出的一口血，一颗沾满血丝的牙齿落在地上。大功告成，廖运周抹掉嘴边的血水，满意地扬起了眉梢。
3: 师座，病成这样了，您还不休息啊？
4: 哎呀，师座，半边脸全肿了。
5: 对呀，
6: 您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5: 师座，师座，您还是到外面去治治吧。
0: 牙病越来越重，看起来非出去治不可了。可离110师驻地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汉口，请求去武汉治病的报告合情合理，任何人也挑不出一点毛病。很快的，从85军军部到华中剿总，先后亮出了绿灯，吴少洲亲自打来了电话。
7: 廖师长嘛，白总座同意你去汉口治病，给你7天假，我看你就住道济医院吧，美国人开的，条件好，医疗上也有把握。
8: 谢谢军座的关心。
0: 廖运周紧握着话筒，用无懈可击的平静口吻回答：
8: 我有个朋友开着一家牙科医院，去他那儿很快就能安排治疗。市里的事情太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快去快回。
7: 好吧，有什么事就到武昌来找我。
8: 谢谢军座。
0: 廖运周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瞒过了住在汉口的傅淑兰，悄悄住进了长江边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在雀山师部的人都知道师长去了汉口，但在汉口除了李俊成等少数几个人外，再也没有人知道廖运周的行踪。由于有特殊关系，院方保证不张扬他的师长身份，而且阻拦一切来访的客人。在医院住到第三天，眼瞅着牙床和脸颊渐渐地消了肿。
8: 孙院长，我出去两天办点私事，很快就回来。
3: 哎，那你这牙？
8: 没事了，全好了。
3: 好，那我给你开点消炎药，按时吃啊。
8: 好，要是有人来找我，打电话来，你就告诉他们我正在接受治疗，概不讳言。
3: 好，放心吧。
0: 七月的汉口正是暑热日盛的季节，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玄宫饭店正式召开。尽管参会的四位同志都在110师工作，彼此都很熟悉，但廖运周心头依然荡漾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新鲜感。借着灯光，廖运周打量着自己的战友，坐在对面的李俊成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旁边是面目清秀的李有时，头一次做地下工作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廖一鸣更不用说，是同廖运周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弟兄，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不知该怎么样开口。
8: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廖运周抑制着感情的冲动，结结巴巴地致了会议的开幕词。 接着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8: 同志们，刘邓首长指示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两年多来，首长一再指示不要忙于起义，让我们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了。一年来的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呀，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已经由内线战略防御转为外线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0: 廖运周拿起桌子上用于掩护的麻将牌，说明了我各个野战军的位置，又着重分析了110师所在的华中一带的态势。
8: 白崇禧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8军、85军做外围机动，也只能暂时保住武汉、两湘，那还是岌岌可危啊。我军在老河口消灭了康泽的队伍，江汉军区游击队也很活跃呀，湖北开始形成割据的形势了。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
0: 廖运周主要是依据切身的感受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情了解整个战局的形势。
1: 瞧这局势，不出2年，我军就可以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
3: 我看用不了2年，顶多1年。
1: 当然，越快越好。
8: 欧寿年兵团是月初被消灭的吧？吃掉国民党整个民兵团，说明我军机动作战能力已然超出了敌人的设想啊！下一步的决战也很有可能在中原一带展开。刘邓首长让我们准备起义，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1: 我看不一定。刘邓大军若是长驱直取武汉，战略决战就要在这一带进行，
3: 也不能排除在桐柏山区。
0: 争论越来越激烈，廖运周笑着将手指竖在了嘴边。
8: 嘘，小声点儿。
0: 武汉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哗啦啦一阵麻将牌声催动起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或许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吧，21年前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耳畔响着长江的涛声，廖运周在浓重的夜色中宣誓加入共产党。而今21年过后，他又来到长江之滨，面对明亮的灯光，和战友们一起商讨夺取革命胜利的宏图大计。廖运周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说开。
8: 首先，人民服务队这帮家伙贼心贼眼，有他们在，这起义非常困难。其次，队伍如果离开华中地区，必须先对湖北籍的官兵进行安抚，妥善地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免得造成人心浮动。第三，328团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出现情况怎么办？
0: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是那么错综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快刀斩乱麻，而是细心的观察，不厌其烦的清理，反反复复的切磋琢磨。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的灯光整整亮了3夜，在楼下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4位成员在小小的牌桌上运筹着率领全师官兵走向光明之路的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4集。
2: 党委会决定由李俊成、廖一民和我负责起义的具体工作，李有时掌管后方的汉口留守处，这一前一后两条战线分头负责。
3: 玄公会议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也一定会记下这闪烁着光辉的一页。但在给刘邓首长的报告上签过字后，廖运周却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2: 过去有几仗没有打好，还给我军造成了一些损失，客观上有不少原因，但主观上那也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

0: 关键时刻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不能出一点差错呀，即使为此赴汤蹈火，那也在所不辞。
1: 在感受到使命和光荣感的同时，廖运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他不是个满口豪言壮语的人，这几句话一说出来，顿时在另外三个同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东方显露出了曙光，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1948年11月6日，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国共两党震惊中外的大血战。11月，随着战事的发展，南京政府乱套。原属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在这种情势下奉命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其仓促混乱的状况可想而知。在经过了幕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和各种政治角力和交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令将85军吴少周部编入东进的第12兵团。对于这种安排，吴少周却是大为反感。接到国防部电报，吴少周马上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
2: 请总座要求国防部收回成命。
3: 我何尝不想这样，可吴军长，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1: 电话里传来的白崇禧的声音，一副有气无力、无可奈何的腔调。
3: 这是经过总统核准的军令，不宜收回呀。
1: 吴少周手拿电话呆了半晌，但他并没有死心。从白崇禧的声音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廖运周对于队伍的东进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为出发做足了准备。道路修好了，堆积如山的物资秘密运到了确山，200多辆汽车也加好了油。在生活上解除了全师官兵的后顾之忧，廖运周又趁热打铁给大家做了几次战前动员，3下5除2，官兵的思想稳定住，全师很快由信阳集中到了确山。当吴少周在确山见到廖运周时，不由得吃了一惊。
2: 啊，廖师长，什么时候到的？
1: 吴少周脸上强挤出了几条笑纹，一看吴少周那张阴沉不悦的脸，廖运周心里全明白了，他还是不愿意向东行进呐。
0: 副座，留在华中剿总固然有好处，但我们毕竟不是桂系自己的军队啊，这寄人篱下的滋味他不好受啊。
1: 廖运周给吴少周递上一支烟。
0: 12兵团机械化程度高，那是总统三大主力之一，要是打好这一仗，那前途不可限量啊。
1: 吴少周重重地叹了口气，右手无力地挥动了一下。
2: 你有所不知啊，看来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啊。好了，不谈这个，现在上面只是让我们跟着兵团行进路线向阜阳急进，当面敌情和以后的具体安排我是一无所知啊，这无非是让我们尽快归并12兵团的建制啊。
1: 110师所经之处，随处可见大兵团路过的痕迹，路旁的村庄房屋倒塌，低矮颓斜的小土屋在寒风中抖颤。廖运周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到达前线。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让廖运周感到奇异的时机马上就要到了， 于是他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安排。
0: 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次把我们师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那一定是要打大仗了。
4: 我们期盼的一天终于要到了。
0: 是啊，这正是我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啊，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努力的把队伍带出去。
5: 官兵们拿到了三个月的大米和薪金，该探亲的也都回去了，现在的情绪都很稳定。
0: 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4: 我也找人民服务队谈了话，把他们部分的人调去慰问安置后方的伤病员了。安抚本来就是他们的一项工作，他们也没推错，只是
0: 怎么，
4: 刘队长和李副队长迟迟不管动身啊。
0: 哼，这帮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家伙，什么样的娄子那都是敢捅的。我们要再想想办法，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大事。
4: 对。
1: 11月22日，队伍走到了新蔡，再往前行就是安徽境内了。这里离阜阳只有一天的路程，稍事休息后部队继续前行。守候在电台边的陆子涵正准备摘下耳机收拾起电台，耳边忽然响起了呼叫85军的讯号。
6: 报告。
0: 进来。
1: 此时廖运周临时驻地是一个残垣断壁的低矮平房，但门口依然有整齐的哨兵看守。
6: 师座，紧急电报。
1: 电报是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发来的，大意是说，由于中共已攻占汝南，情势危急，命85军停止待命，折回上蔡。看完电报，廖运周摇了摇头。
0: 哼，这封电报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呀。85军现在处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的防区边界上，这再往前跨一步，白崇禧的命令就不好使了。看来这位小诸葛想保住85军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6: 师座，那现在该怎么办？
0: 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耽误我们的大事。这封电报如果落到吴少洲手里，那就麻烦了。
1: 廖运周一把将电报揉成了个纸团。
0: 眼下已经靠近战场，军情紧急，不能脱离兵团部行动，我自有安排。
6: 是。
0: 哦，来来来，子涵，一直想找你聊一聊啊。这次跟着部队出发危险性很大呀，你作为个女同志。
6: 师长，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0: 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关于你爱人的事情有时也和我提了。
6: 嗯，他叫宋大军，师长您见过，就是那次联欢会和我一起合唱的那个男兵。
0: 记得记得，当时就看出来了，他对你特别的用心。这大军啊，一看就机灵，结果还真追上了。
6: 直到4-5年初，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才结婚。结婚没多久，大军就去了前线。我记得我当时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一天，团里的政委急匆匆地找到我，一看到他的表情，也不知怎么的，我就开始紧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军牺牲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木了。后来政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来来来，子涵，喝口水，慢慢说。
6: 嗯。
1: 陆子涵的泪水不自觉地又涌了出来，真正悲伤的哭泣，只有眼泪在流，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声。但廖运周仿佛听到了子涵心碎的声音。
6: 我一直没能从大军牺牲的阴影里走出来，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忧郁，加上生活条件也差，孩子也没了。
0: 子涵同志啊，你很坚强啊。
6: 师长，我现在跟着你们一起干，心里很踏实。
0: 子涵，我们的任务很重，只有不辱使命，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啊。
7: 报告师座，刘队长来了。
6: 师座，我先走了。
0: 好， 多加小心。
6: 嗯。
1: 陆子涵用手轻轻擦了擦留在脸上的泪水，低着头走出门，刚好撞上进门的刘梦瑶。
7: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8: 哟，师兄，你厉害呀，又伤美女的心了吧？我怎么看哭着就出去了呢？
0: 哦，梦瑶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刘梦瑶似笑非笑，语气中有些夹枪带棒。
8: 我觉得你应该有事儿要和我说吧，都要开往前线了，你可不能还把我蒙在鼓里呀。
0: 哦，没事啊，有啥事儿我就去找你了，哪能麻烦你这个大小姐亲自上门啊，你说是不是？
8: 我不急，有的是时间等你说。
0: 来来来来来，非常时期啊，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喝口水吧。
8: 行了，我也不是来喝水的。我想廖师长是聪明人，不用我点破，还是主动说吧。
1: 廖运周轻轻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孟瑶，又拿起火机凑近点上。孟瑶秀眉紧蹙，狠狠地抽了一口。
8: 师兄，你也知道，再狡猾的狐狸都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尽管你把尾巴藏得很深。
0: 嘿，小师妹啊，这狐狸不都是美女吗？哎，就像你这样的啊。
8: 你呀、啊、太自信了。
0: 我一直都这样，你是知道的，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吧。
8: 我喜欢聪明的对手，你不仅没让我失望，还激发了我的斗志。
0: 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是朋友啊，都是在为党国做事啊，你怎么会把我当成对手呢？
8: 看来今天你什么都不想说了。
1: 廖运周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默默地盘算着，刘梦瑶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是自己的焦急暴露了什么。对待这个吃软不吃硬的女人，只能先稳住。
0: 哎，你让我想一想啊，这一路啊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啊，委屈你们人民服务队了。
8: 好吧，我会恭候你大驾光临。
1: 刘梦瑶把烟头重重地扔到地上，黑色的高跟鞋在上面重重地碾了几下，一扭身走出门。凄厉的北风吹着尖利的叫声，卷起大地上的黄土，飞鸟掠过荒地，留下串串悲鸣。冷风吹来，带着萧瑟的寒意，钻透了子涵的薄呢外套。他深深地打了个寒颤，停下了脚步，感觉一直有人跟在后面。他猛地回头，
9: 哟，陆小姐，可真巧啊！
10: 你们跟踪我？
9: 别装了。电报在哪儿？
1: 陆子涵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帮家伙监视到了。子涵接到电报，匆匆汇报给廖运周时，于全海就偷偷报告给了李春秋，两人一直尾随在子涵身后。
9: 陆小姐，希望你我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10: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1: 我早就知道你是女共党，一直留着你就是想调出大人。告诉我，廖运周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12: 陆子涵扭身就跑，被于全海一把拽住。
9: 哎，于先生，别激动，对漂亮女士要温柔些。
13: 李队长，共产党的嘴硬得很，不受点皮肉之苦，撬不开的。
9: 陆小姐，我们只想知道你给廖运周送的是什么电报。
10: 呸，想得美。
12: 于全海一挥手，朝着子涵的脸就是一巴掌，子涵顿时眼冒金星。
9: 不好意思了，陆小姐，和我走一趟吧。
12: 黑夜把残酷遮盖得严严实实，北风把败叶肆虐地玩弄着，暗黑的天幕上残存的几颗星星瑟瑟发抖，低矮的平房里，廖运周正在仔细地回想着刘梦瑶的话。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自己哪里疏忽了？
0: 慌慌忙忙的干什么？
4: 子涵在这里吧，我在找子涵。最近李春秋总是盯着子涵，我怕他出事儿。
0: 又是人民服务队，他们太狡猾了，超出了我的意料。这帮家伙要坏咱的事儿。
4: 子涵来过吗？
0: 什么？子涵不见了
4: 啊？
0: 他刚从我这走的呀。
4: 啊？
0: 哎，坏事了。
12: 廖运周眉头逐渐凝成死结，子涵刚刚送完电报就意外失踪，刘梦瑶又突然上门阴阳怪气，廖运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大意。
0: 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赶快派人去找子涵。
4: 嗯，
0: 我现在就去找刘梦瑶摊牌。
4: 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12: 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夜已深了，刘梦瑶孤独地瑟瑟发抖地站在山坡上。廖运周疾步走过去，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梦瑶的身上。
0: 这么晚了，怎么还出来啊？
8: 我想让自己清醒。
12: 刘梦瑶使劲地裹了裹身上的大衣，似乎感觉到了廖运周身体的温度，就可以看透他的心思。
8: 我觉得你是个双面人，很难让人读懂。
0: 记得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军阀。
8: 嗯，那时我们是站在一个队伍里的。不知什么时候你变了。
0: 我一直没变，我还是我。
8: 现在不同了，你到底是谁？你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
0: 一直以来，我的使命就是为广大民众谋幸福。
12: 刘梦瑶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想得到的答案就这样轻松地从廖运周的嘴里说了出来。自己苦心经营设计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一腔的斗志此时已烟消云散。
8: 你为什么要承认？
0: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梦瑶啊，跟我们走吧，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光明的选择。
8: 我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直以为你也不是。
0: 我从头到尾都不是。
12: 话一出口，刘梦瑶迷茫了。也许是风声太大，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李春秋和于全海推搡着陆子涵走了过来。
9: 终于承认了，廖市长，我早就知道你和这个女八路是一伙的。
12: 于全海用枪威胁着陆子涵，慢慢地向廖运周靠近。
0: 于全海，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
9: 廖市长，你和我走，我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10: 师长，你不用管我。
12: 李春秋纵身一跃，用枪顶住了廖运周。
8: 李春秋，你疯了！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9: 刘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干掉他吗？怎么又舍不得了？哼，我就知道，所以我来帮你啊。
12: 李春秋冷笑着，嘲弄着看着刘梦瑶。
9: 您一直就喜欢这个共党分子吧？
14: 怎么着？准备和他一起私奔？太伟大了，太动人了！
15: 李春秋，你混蛋！
12: 猛然间，陆子涵用力绊倒了李春秋，于全海还没反应过来，立即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子涵的身体，他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廖运周迅速掏出手枪，击毙了于全海。
16: 子涵，子涵！
12: 廖运周紧紧抱住陆子涵，但他已微弱地说不出一句话。李春秋见状，扣动扳机朝廖运周射去。刘梦瑶不假思索地用身体挡在了前面，顿时鲜红的血喷洒出来。又一声枪响，李春秋也应声倒地。不知什么时候，闵金熙带着几个士兵站在了后面。
14: 子涵，子涵，师长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快去把卫生队叫来，抢救子涵和刘队长。
14: 哎，知道了，我这就去。
15: 师兄，不用了，我走了，就没人烦你了。
0: 梦瑶，坚持，再坚持一会儿，卫生队的人马上就来了。
15: 师兄，你救过我，这次我救你，就算还给你了。
0: 梦瑶，你只是受了一点点小伤，别忘了你是军人，挺住啊，梦瑶。

0: 你是军人，挺住啊，孟友。
1: 师兄，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道砂锅白肉，撑起一家百年老店。
1: 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
0: 名震京都300年，它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历史变迁。
1: 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这个全竹席。

0: 砂锅白肉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每天像这样的砂锅都要卖出100多份，要是到了春节前后，销量还要翻上一番。在许多顾客看来，这道菜就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
1: 这个肉啊，吃起来以后呢，确实是肥而不腻，
2: 味儿正，味儿正，对。
3: 它的肉比较好，真的是煮的白肉。

0: 味儿，基本上咸淡，还有这酸菜的酸口，这个味儿就比较合适。而且你看这个泡出来，这都是波浪形的，这就证明这个肉火候合适，知道吧？咱们这个肉甭管是精品还是普通，应该精品的波浪形更明显一点，是吧？
1: 曹东鹏是这里的行政主厨，也是砂锅居老字号的传承人。每天一到饭点，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在曹东鹏看来，砂锅居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每位厨师对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他进入砂锅居20年，深得师傅真传。在多年的学艺过程中，他了解了砂锅居的历史，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砂锅居能仅凭一道砂锅白肉就能自立门户。
2: 砂锅白肉你要说是根源的话，它是清王府，因为王府经常会祭祀，祭祀用下的一些那个肉就是猪肉，祭祀完了也不用了，然后就是王府里的人就给下人了，给下人可以去自己处理，是吃还是怎么着。因为祭祀的肉很多呀，下人也用不完啊，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拿出来加工完了再变卖一些，这就是可以说是早期的吧。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形成这个支一个盆，完了形成自己做这个锅煮肉怎么着卖，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字号就有了。
1: 清乾隆6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在北京西城甘瓦市定亲王府邸的更房附近，装潢简陋的砂锅居正式开门营业。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么一家经营白肉的小店竟会在日后名震京城。
2: 当时其实砂锅居在开业之初起的这个名儿应该是和顺居，就是和和美美顺顺利利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寓意。因为他经营砂锅嘛，经营砂锅经营白肉，老百姓老来吃，然后口口相传嘛，口口相传就说你到哪儿说吃砂锅去，吃砂锅吃砂锅，后来从百姓的嘴里就说是叫砂锅居了。这么着老板一听这个食客们都这么叫，后来就改成砂锅居了。
1: 白煮是满族人烹调肉类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是肉类最本色的烹饪方法。砂锅居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良，使它更符合老百姓的口味。
2: 白煮肉那就是把咱们的这个猪肉五花肉切成块，给它那个加一些调料，盐啊葱姜大料，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些调料料酒，来给它煮，煮熟拿出来切大厚片，因为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是看个人的这种喜好。直接蘸一些蒜汁儿，包括一些韭菜花，这是白煮肉的一些吃法啊。我们这儿现在也这个就是精细化了，当时很粗糙切的肉片以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白切肉，现在就叫白切肉，实际就是白煮肉。
1: 在北京老字号商铺的历史上，砂锅居曾经有过一段令人费解的经营一贯，因为它从开业到民国时期的近200年时间里，一直都是半天营业，到了中午12点就摘幌子卷门帘停止营业，所以至今北京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
2: 因为那口大锅就煮这个一头猪的量的肉，就卖半日，下午就停业了，就不卖了。这是当时的砂锅居的也是一个特点，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这个当时的百姓也都知道，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吃完下午因为就不营业了，没有了，所以就吃不了了。
1: 砂锅居之所以能够如此特立独行，完全是出于对砂锅白肉的自信。那么这道砂锅白肉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又会受到这么多食客的追捧呢？
2: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砂锅。这个砂锅不仅是餐具， 你可以说它是餐具，更应该说它是厨具，因为我们这个砂锅是搁上肉直接放在这个火上来烤的。别的家做这个白肉可能是用铁锅煮一锅白肉，在火上煮，煮完之后它在盛的这个小的砂锅里头给客人吃，所以说它那个砂锅可能也就是当一个餐具来使。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厨具也好，炊具也好，因为是直接把砂锅坐在火上，用它来直接把这个白肉来做熟，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用这个铁锅煮肉跟用砂锅煮肉，包括这个温度肯定各方面，而且砂锅保温，保温的时间长，它那个铁锅煮出来那个白肉倒在这个锅里，那个砂锅是凉的，我这个砂锅直接搁在火上直接烤熟的这个白肉，锅也是肯定是非常热的，保温呀、各方面肯定都比那个好。我们这个砂锅端上这个餐桌一揭盖，咕嘟咕嘟还会开半天呢。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可以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八个字来概括，这也正是砂锅居菜品的独特之处。然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曹东鹏说除了用砂锅烹调还另有玄机。京味十足，不变的还是这个老味道。
2: 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名师指点，水晶肘子里大有文章。
2: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你看这个大砂锅，我们砂锅居建店之初，截止到解放前吧，都是用一个大砂锅来煮这个白肉，差不多宽4尺、深3尺的一个大砂锅。这个砂锅是我们98年仿制的，这个有1米多这个宽度，而且这个重量在200多公斤。这也是作为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个传承，摆在我们这个店的这里。
1: 本来砂锅白肉按照老做法，是青一色的白肉，用大砂锅白水煮肉，汤内只放大料和花椒。白肉出锅晾凉后，切片码盘蘸佐料即可食用。1952年，砂锅居的老厨师根据人们的口味变化和需求，改进了砂锅菜，挑选上好的五花肉，先用大锅煮至半熟，再换用小砂锅煮至全熟。由于要保持猪肉的原汁原味，所以煮出来的砂锅白肉呈现白色。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呢？
2: 一个是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因为是那个生肉先煮个6-7成熟，大块的肉先煮一6-7成熟，煮6-7成熟拿出来，一定要把它冷却冷冻，经过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这个去油脂降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也有这个作用。再一个，我们搭配的这个酸菜，我们这个酸菜是我们店里自制的一个酸菜，也是用的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纯的这个传统的这发酵方法。现在有的这个为了这个酸菜发酵快啊，加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可能能促进它这个发酵，咱们这个就是纯的这个自然发酵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要说酸口上可能应该更适合这个北京的这些食客吃。这个砂锅白肉，这个肉片是这个砂锅白肉前期这个加工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刀工处理这个肉片上，这个厚度要求我们这儿基本上在2到3毫米吧，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厚度。一个是可以说是比较薄了，已经这能看出来比较薄了。烤出来的这个砂锅呢，口感上比较好，而且它会出现这个波浪形。你如果切得厚了，烤出来的砂锅不会出现这个烤熟了这种波浪形这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从口感上，肯定这个薄厚的这个程度，口感上吃起来比较顺口。
1: 在上世纪60-70年代。如果能到砂锅居吃上一顿砂锅白肉，那可 真是解馋了。在如今来砂锅居就餐的众多食客当中，以50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居多。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各色新鲜菜品，他们还是喜欢追寻这儿的老味道。可能通过这老味道，能让他们联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吧。
2: 像我小时候那会儿也不兴上馆子，那会儿你上馆子，这个私营馆子很少，几乎没有。80几年那会儿都是国营馆子，因为当时我的这个离这个砂锅居这儿也比较近，这个爷爷奶奶家，所以说就是，说去砂锅居吧，去砂锅居端个砂锅白肉，都喜欢吃，尤其冬天春节嘛，冬天热腾腾的，哎，端回家，端回家还不能直接放桌上，端回家这赶紧那个放在那个炉子上，那会儿家家都有炉子呀。放到炉子上，让它再热热，热热吃的时候，吃完了还得给人还锅去呢。这锅不能给你啊，说这2块钱也好，几块钱也好，买一砂锅白肉，您拿走吃去，吃去，您待会儿别忘了把锅给我们拿回来，也挺有意思。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1995年，18岁的曹东鹏来到砂锅居。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冷荤技艺大师李灵芝师傅学艺，那时候砂锅居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是师傅依然经常给他讲

0: 述以前老店里的故事。
1: 当时芍药居是一小平房，完了有个烟囱，餐厅中间有一个炉子，当时叫蜂儿煤的炉子，也是一锐取暖，二一个做壶水，客人沏茶倒水的呀，什么各方面都方便。那会儿那个也是非常火，吃砂锅的人也非常多。那会儿就是，冬天天也冷，那围着一个炉子吃，说那个砂锅端上来之后，座都没了，吃的人非常多呀，座都没了。这吃饭呢，要求那会儿也不高，也不像现在似的。那会儿人说那没桌子了怎么办？要不您排队等会儿？说甭等了，甭等了，那砂锅拿来，这不有炉子吗？就给我坐这炉子边上吧。三五个人没准就围着这炉子能吃仨砂锅、俩砂锅的，就是这么一情况。这也是听那个老师傅说的。
0: 师傅告诉曹东鹏，在砂锅居除了人们熟知的砂锅菜，还有另外一大特色，那就是用老法制作的冷荤。而冷荤当中最有名的当属水晶肘子。
1: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就是说这个片水晶肘切完薄片搁在这儿，后边要放个报纸也好，放个书也好，绝对能透字儿的。所以这是晶莹剔透的一个体现，这也是我们砂窑居这个水晶之所以为什么能获奖，这么多年来受到这个食客们的这个追捧也好，叫好评也好，这也是最大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用料讲究，熬制出来的这水晶豆比较纯，所以它的这个包括吃起来的口感肯定都是不一样。
0: 简简单单的一道水晶肘子，其实里头大有讲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水晶汁儿的熬制。曹东鹏回想当初学做水晶肘子的经历，光是熬制这水晶汁儿就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要想熬出来晶莹剔透的水晶汁儿，首先就要对猪皮进行前期处理。
1: 这是煮那个水晶冻用的肉皮，这个猪皮呢，家里可能也做这个水晶冻，但是可能煮出来呢不会很亮、很晶莹剔透，因为它可能会浑浊。主要原因呢，可能家里没有去掉这个肉皮里边这层的这个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咱们煮这个肉皮，应该把这个油都去净，把这个肉皮生肉皮先焯一下，热水焯一下。焯一下，用刀把里边这层这个油要刮净，处理好了，这油一定不要带。刮净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肉皮熬这个水晶冻，熬出来的就是晶莹剔透这个效果了。
0: 处理完的猪皮改刀后入锅水煮，在这个长时间熬制的过程中，火候的拿捏是否精准，事关水晶汁最终清澈与否。
1: 我们那会儿都使煤，这火候很不好掌握。像熬这个水晶，添少了它开不了锅，热度不够，多添点煤，锅刚一开还不能给它开大了。哎呀，当时确实挺麻烦。头几次熬这个水晶，因为我刚来嘛，刚接触这个水晶制作的时候，使的是煤火，煤火呢确实是不太好用，因为当时肯定也没有经验，也做失败过，就是火太大了，火太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个水晶比较浑了。熬这个水晶晶莹剔透，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火候要掌握得好。刚才是咱们把这个油脂挂掉了，煮这个肉皮呢是大火把它烧开，然后维持在这个现在这种火候的这情况，也可以叫文火，也可以叫小火，就是刚刚开启吧，不要开得太大。这个量比较少，用不了一个小时这就能出锅。如果量大的话，像我们日常做量大，基本上要在7个小时左右，这个水晶汁才能熬好。一定要保持这个小火。这个咱们冰箱里现在这个拿出来这个就是水晶肘的成品，也是这个搁在冰箱里冻好了的。最后这个水晶汁煮得之后，浇的这个碗上，然后赶紧下冰箱让它晾凉， 凉了，自然水晶就凝固了，凝固了拿出来再改刀再切再装盘，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水晶的这么一个制作。

0: 桌全猪席，集猪肉类菜肴之大成。
1: 当时宫廷里边王府用餐满足里也有这个全猪席，就是整桌的宴席都是猪肉类的菜品。
0: 炸鹿眼层层脆，罗汉肚里有乾坤。
1: 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
0: 砂锅居经营的风味菜肴，无论是冷荤还是砂锅菜，全都以猪肉为原料，这也是此店最大的特色。在砂锅居的历史上，曾经还流传着全猪席的做法，即全部菜肴都取材于一头猪，厨师用烧、燎、白煮等技法因材施艺。全猪席是集北方猪肉类菜肴精粹于一席的珍馐美馔，其菜式之丰富堪称一绝，这项失传已久的传统技艺得以恢复。
1: 2000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想把这个全猪席重组一下，重组这些菜品，包括我们店内已经卖的菜品，还有一些那个之前已经没有了的菜品。通过老技师们的一些讲述吧，我们后期又开发了一部分。到2009年的时候，2007年、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宴席就比较完整了。然后到2009年，我们就

0: 太平当中许多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这些特色鲜明的菜品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 我要说层层脆，你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其实就是猪耳朵，这也是一道凉菜，叫层层脆，就是用猪耳朵煮的，煮熟之后一层一层压起来，完了把它压结实，然后再改刀再切。因为猪耳朵它是脆骨嘛，耳朵的肉是一层皮儿再加上脆骨，所以这个以这得名嘛，叫层层脆。
0: 全猪席现在只是作为一项传统技艺进行保护，已经不再对外经营。不过全猪席里的许多菜品我们依然能够吃到，其中一道名为罗汉肚的凉菜格外受到食客的欢迎。
1: 罗汉肚是店里的一个凉菜里边的一个代表菜吧。罗汉肚可以说是鲁菜，山东菜。为什么叫罗汉肚？是因为它的那个生肉馅装在猪的肚子里头，然后来煮，捞出锅的时候呢，它这个猪肚子这个形状特别像罗汉的那个肚子，因为非常鼓嘛，非常光溜，非常鼓，所以就是怎么形容一下，取的这个名叫罗汉肚。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调好的罗汉肚的肉馅啊，现在再需要加一些配料，胡萝卜呀，什么木耳啊，还得再搅拌均匀。这个馅儿就是猪肉后尖的馅儿，后尖馅儿里边也有一部分肉丁儿，还有那个猪皮搅的小颗粒。现在就是把这搅好的馅儿灌在这个生的肚子里边，然后需要拿这个签子把这个口封上。下一步骤就要搁在这个水里去煮了。煮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给这个猪肚放气。为什么要放气？因为这个猪肚煮的过程当中，随着逐渐水加热受热，猪肚会膨胀。如果你不给它放气，膨胀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猪肚会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吧。通过放气，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然后煮到三四个小时吧，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0: 就像这道菜独特的名字一样，罗汉肚的制作流程也颇有独到之处。煮熟了的猪肚放平压扁，切片入盘。因为罗汉肚的馅料讲究荤素搭配，所以吃起来口感咸鲜，适口不腻。在如今的砂锅居，曹东鹏需要不断研发新的菜品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因为在曹东鹏看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是老字号的立店之本。经过近300年的薪火相传，砂锅居已经成为北京菜系中官府菜的代表，它记录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也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和历史变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的最南端。这里神奇的热带雨林和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傣族菜作为滇菜的一个分支，正是起源于这里。
1: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其他

0: 主要它讲究的食材，它的食材呢用的都是新鲜的，哎，一开始啊就是用在田间地头里边、山上、小溪流里边，哎，弄来的小鱼小虾，哎，还有那些野菜，而且它是因地制宜，哎，它用这个像芭蕉叶啊、竹筒啊这些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这些东西，它这个竹筒，它用刀削了以后，放上水。配上料就可以烧，烧出来就是竹筒烧什么烧什么，就这样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1: 傣族菜是傣族人世代相传的独特菜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口感酸辣清淡，烹制时不勾芡。除了烹饪技法，傣族菜的选料也比较特殊，很多云南独有的菌类、菜苔、昆虫等都能入菜。说起傣族菜，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傣味菠萝饭。云南盛产菠萝，当地人就地取材，以菠萝为中，创造了菠萝饭。
0: 这个菠萝呢，在咱西双版纳都是热带水果，平时用来做那个水果，在我们傣族呢也会做菜，就它外边有个刺儿特别多，就做之前把它清理一下，待会儿这个呢把它做成盖，就现在就去它的瓤，基本上是弄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咱们在家庭里面做这个要反出来，这个它的肉，这个汤汁要留一点，里面的东西要放一些蜜饯、白糖，哎，这个就可以装，这个用牙签给它固定了就可以去蒸。菠萝饭呢，当时呢是乡下做的，只是糯米和这个紫米加上红糖，当时白糖也很少，还有那个菠萝肉本身就弄在一起，哎，它加水加的很少，又回到菠萝里边去蒸，蒸了半天，因为菠萝的这个汁啊没那么丰富，我就改良，我用这个枸杞、葡萄干，还有冬瓜蜜饯，还有那个大枣。我的演绎呢是，第一个是要给人一个视角，一个感光，你看上去就想吃，这个就是美食。通过我弄了以后呢，光放在那个菠萝里面来蒸，达不到那个标准，达不到那个要求。你要用锅，那器皿，慢慢用慢火来熬制，比糯米饭要软，比稀饭要硬。然后呢，你打在那个碗里面一看，晶莹剔透的，你再倒回去，用那个牙签固定好，10分钟可以了。这个是我改良的。
1: 制作这道傣味菠萝饭的人叫严温香，在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在餐饮界可谓如雷贯耳。30年前，正是他把深藏在民间的傣族菜发掘了出来。
0: 当时呢，就是那个环境，就整个这个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哎，可以说没有一家这个傣族的餐厅，哎，它不像今天那么到处都有，哎，所以说要吃到民族菜傣菜，那你必须自己做，要么就直接到老百姓家里面去。所以说呢，就我们就决心，就是把这个傣族菜推出去，不是全套推出去，也要一部分精品推出来。
1: 1983年，严温香从云南学习滇菜出徒，在西双版纳第一招待所担任厨师。当时有很多招待所的客人提出想要品尝一下西双版纳当地的傣族菜肴，但是这个小小的要求却难住了严温香。
0: 因为傣菜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只有我是少数民族，是傣族，当时接待上傣菜不上桌，因为它制作过程复杂，

0: 要有条件，比如说在当时我们就要火塘，就专门搞一个烤箱，哎，炭，哎，还有那个什么竹夹子要自己做，包括那个炸那个夹子的那个篾子，炸那个食物的篾子也要自己亲自做，所以不具备，所以说不上桌。
1: 如此具有民族特色的傣族菜肴，为什么不能上桌呢？原来，烹饪傣族菜必须使用一系列特制的工具，在一般的厨房里很难见得到。
0: 那些灶呢，就去定做，就做陶的那个村子里面去定，哎，然后呢就去采购木炭，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我到街上去买，买不到，要到农村里面去定，我要多少木炭，你帮我烧，烧完了以后没电话，你还得定期，比如三天五天，你还跑去开了车，哎，拖拉机那个还没车子，开了拖拉机去看，哎，他烧好了，他就给你了。所以说什么都比较困难，竹子呢就自己去砍了，砍了以后呢，一开始是我自己做，做了后边这个需要量比较大，我们又去找那个农户就固定下来。
1: 工具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学习烹饪技巧了。傣族是云贵高原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经过多方寻找，阎文香发现了一个在古代曾经专门负责为傣族国王制作食物的村寨。
0: 傣族呢，他从解放以前也有专门做菜的村子，哎，叫满闸，就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傣王去什么地方，就必须他们要出事，那满闸就名副其实的专门做菜的，哎，你要去找他们。然后呢，就是还有附近的村庄，就是比较有名气的，做饭做菜比较好吃的，哎，我就去找他们学。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到处跑来学很好，他说他愿意教我。当时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曼景兰这里找了一个叫艾光，哎，然后第二个叫艾新，然后我跑到了甘榄坝呢叫艾华，啊，他们几个教我。因为这个傣菜呢，它是分乡镇，有些味道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吃到那个味道，它必须还到那个地方去看。大朦胧的这个味道跟景洪的不一样，勐海呢跟景洪市的不一样，它有区别，因为它可能就是食材，它是因地制宜，根据食材来做菜，那是这样。当时我听说什么地方的菜好吃，我就叫人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就去找他们去吃，我先出钱去买，买了吃，让他们做给我吃。当时我看，就因为学厨师你有基础了，你一看上去，你看他做的那些程序以后，你就心里面就有数，那些料你自己调就可以。然后呢，你倒过来，你叫他来尝，他说可以了，就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定下来，就这个味儿。
1: 傣族菜偏爱酸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非酸笋炒肉莫属。阎文香学习的第一道菜正是酸笋炒肉。酸笋炒肉这道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傣族的老师傅告诉阎文香，这道菜里头也有不少的学问呢。
0: 这个酸笋呢，因为这道菜是我们特别在西双版纳的这个少数民族啊，每一个民族都喜欢这个酸笋，它很讲究，它腌制的时候它的竹子只能用一种，它不能什么笋都可以混杂在一起，哎，如果这样混杂呢它不好，哎，就会闹的，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烹制的时候 就要把那个酸笋炒熟了，熟透了以后才加牛肉进去。在炒的时候，烹制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酸笋呢，叫煮熟，哎，煮透。如果是煮不透，就会闹肚子。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般家庭里面操作就是多放点水，让它多煮一会儿，哎，就是大概煮熟了也就可以了。
2: 酸笋，这个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年四季都有这个食材。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黄牛肉，小牛肉，哎，这个是佐料，大葱，还有一个是本地的这个也叫延续，这个大延续，用这种佐料来炒这牛肉，就变一道家常菜。好，剁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了。这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佐料，精盖，也可以用那个薄荷代替，也可以。可以了。

0: 阎文香通过不断的寻访老艺人，又掌握了另一道傣族名菜香茅草烤鸡的制作工艺。
1: 第一个是选那个食材，你不能用太老的鸡，大都市里面可能就是个子可能太大了，就北方的鸡特别大嘛，这个可能选鸡的时候可能难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开膛的时候，先把那个两边翅膀去掉，把那个凤爪给先下了，然后开膛，要保持它平衡。如果是厨师就没问题，一般的可能把握不了，先把那个两边翅膀下了以后呢，它摆的时候可能更平一点，它好下手，好下那个刀。烤鸡有两种做法，那天做呢是那第一种，第二种呢烤到了半生熟干的。火候呢有讲究，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厨师里边的有一个俗话，就傣族里边鱼可以离那个火炭更近一点，因为鱼它水分更足，水分的一个，第二个它的那个鸡肉啊比较嫩，容易熟。这个大肉啊，像猪肉、牛肉，这样呢，它的结构比较紧密，水分比较少，那你就离那个火炭稍微高点，它就讲究的这样。
2: 可以放在烤炉里面，都是空好，别一次搞定，要一次给它定型，这样再收，它自己会收嘛。一些食物在火的这个高温下它会收紧，这个呢就基本上烤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用微波炉或者烤箱都可以，就是第一次烤大概烤个20来分钟，停一下翻一翻它，就看看那个能设定的那个温度啊上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烤半个小时。
0: 一年之后，阎文香带着几十道菜谱回到了招待所，民间的傣族菜一上饭桌，马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
1: 1984年以后呢，我们的傣菜就基本上就可以完整的，就是从冷菜、热菜、荤，还有就煮的、煎的、炸的，它组成一个，还有酱组成一个一桌的圆满的一桌这个傣家宴。在这之前呢，就是只不过是插，一桌宴会里面有2个3个就这样来插，84年以后呢就基本上可以坐满满的一桌傣家宴呢，就当时就成为咱们这个已经成为咱们这个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招牌，一个特色，就到我们招待所来出差啊、旅游啊，都可以，他们都喜欢点，来食用我们的傣菜。
0: 随着傣族菜的发扬光大，阎文香也成了闻名西双版纳的名厨。然而，对于阎文香来说，当初进入这一行却完全是个意外。山村少年身怀过人天赋，
1: 饿了这么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生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些野果就包烧，
0: 刻苦训练练就一身功夫。
1: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我不会使。
0: 1959年，阎文香出生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如果不是生在新中国，阎文香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1: 我那个村寨呢，叫用那个傣语来说，就是曼摩龙。在解放以前，这个村子呢，就是负责给咱这个傣王啊卜卦的，看天。卜卦就是占星这一类的，就是说 我们逮完要出去做啥事，打仗啊，出征啊，还有什么到远的地方去，就要先来问吉日良辰嘛，他就问这个。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当时有60多户人家吧，很小，现在已经有200多。我们这个村子呢，就负责这个，就跟卜卦的有关系的这些一些事务，比如说祭祀啊，这些就是我们村子负责。
0: 虽然物质条件很匮乏，但却并没有影响生活的快乐。童年时代的阎文香过得无忧无虑，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烹饪的天赋。
1: 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那个无忧无虑哈，在家里边小孩比较多，所以家里面困难，上半天课，下午就是帮着家里面做事，就一群伙伴到河边，到山上放放牛。这个时候呢，就咱们出去之前呢，父母呢就给你就一团那个糯米饭，其他就带点那个盐，其他没有了，因为那些材料随处都可以找得到，有昆虫的，有小鱼小虾，还有那个山上的那些像蜂蜜啊，这些蜂巢啊，这我们也可以找得到。饿了，咱们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升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一些野果，就包烧，那油都没有了，那个是就是就地取材。那个包烧啊，就是野菜可以包烧，然后呢，小鱼小虾弄在一起，用野菜，就当时河边上长了一些什么，野生的那个香菜，还有那个河边也有老百姓。老太太那些种的那些佐料，咱们就顺手拿拿，对，就可以拌在一起，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就放在那个火塘边，就是热的那些灰和那个火炭，把它包起来捂起来，大概过个40-50分钟就可以了，就熟了，就我们就可以食用，而且那小伙儿很高兴。吃的还蛮有味儿的。
0: 1978年，随着改革的春风，西双版纳从原来的边陲要塞变成了旅游胜地。高中毕业的阎文香和其他36名同学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招待所，
1: 当时叫外宾，就西双版纳州第一招待所，然后呢就简称为外宾招待所，那个时候还不是宾馆。我们这36个人呢，这个男的女的都有，因为是他们看着男的好像

0: 身强体壮的，那你就去厨房呗，就给分到后勤，哎，然后呢就能说会道的，他说是不是去搞个采购啊这一类的，其他女同志那就全部就到客房服务员，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宣布一片哭声，我当时很难过，哭都没哭，因为男的呢很难过，最后咱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那个阴影。后边因为表现好，我味觉很好嘛，我就在厨房里面我表现的比其他的同事要更突出一点，就被单位领导选中送到了昆明去学滇菜。
1: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阎文香来到了省会昆明，正式开始学习烹饪。然而上课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个难关。
0: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哎，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我不会使。哎，咱们在版纳呢，就用的是小的窄窄的刀，重量上或者是这个宽度上也不一样。到了昆明呢，就是做滇菜的那个刀很厚很大，所以说看了以后心里面还得害怕，所以说呢就是使起来不太顺手。接着呢就是，哎，使刀的这个姿势，哎，就滇菜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是这个左右手的配合，哎，刀的上下是要90度成90度的，这切出来的菜是规矩，所以说我的胳膊肘老弄不平，所以我师傅为了把我这个教好了，给我训练了2周，所以说我的这个左手的胳膊肘都肿了，我师傅才觉得他满意了。
1: 3年的学习，阎文香又回到了西双版纳，重新发掘出了傣族菜。成名之后，很多大饭店都希望聘请阎文香担任顾问，阎文香却一一谢绝了。他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馆，继续在厨房烹制着他熟悉的佳肴。作为一名厨师，阎文香觉得自己还是站在灶台前，心里才会更加踏实。他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傣族文化无声的传承。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0: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

0: 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

0: 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

0: 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0: 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5: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29集，
1: 唐吉诃德决定独自留在这片深山密林中发疯，以此来表达他对那位绝世美人的爱情，并派自己的仆人桑丘去给多尔西内亚·塔尔托布索送信。桑丘听了以后对唐吉诃德说，主人呐、如果我当真的要走，您当真的要疯，那么还是得替奴星难得配上安配，让他呀顶灰毛的缺，我呢来去可以省些时候，我要是一步步的走去送信呢，不知几时才能走到啊，也不知呢几时才能走回来。哎，因为干脆说吧，我的脚力啊是不行的。唐吉诃德说，
2: 好吧，桑丘，随你怎么办都行，我觉得你的主意不错。我看3天以后你就可以动身。好，这几天里我要你瞧瞧我为他说些什么话，干些什么事，好让你一一向他报告。
1: 桑丘说，我已经看见了啊，还有什么要看的呢？
0: 唐吉诃德说，
2: 你看见的算什么呀，我现在还得把身上的衣服撕掉，把盔甲四面乱扔，把脑袋到石头上去撞啊，还有一些这一类的事叫你看了都吃惊呢。
1: 桑丘说，您看上帝的面上啊，把脑袋去撞石头，那可得小心呐。

0: 说不定啊，您撞的那块石头上啊，有个尖角，一撞上去，您这套苦修赎罪的勾当就一股脑全完了。哎，我说呀，您这一套啊，反正都是假的，装样的，开玩笑的。假如啊，您认为撞头少不了，非撞不可，那么您呢，把头撞撞水面，或者撞撞棉花那一类的软东西也就算了啊。您呢把事情全交给我，我呢去跟咱们那位小姐说，您把脑袋在石头角上撞啊，那石头角啊比金刚钻还硬呢啊。唐吉诃德说，
1: 桑丘我的朋友，多谢你一番好意，可是我要跟你讲明白，我干的这些事都不是开玩笑，却是很认真的，不然的话我就违反了骑士道的规矩了。按那些规矩，我们什么谎话都不准说，说了谎就要按照叛徒的罪名处罚。干了这件事而冒充那件事，那就跟说谎一样，所以我说撞头就得着实的使劲的撞，不能带一星半点的虚假啊。你还得留下些软布给我裹伤，因为咱们倒了霉把纸伤油丢了。
0: 桑丘说，丢了驴更倒霉呢，因为呀，软布和这类东西呀一起都丢了啊。我请您别再提起那倒霉的油了，我只要一听到那话，不光是反胃，连我的灵魂都翻腾起来了啊。我还求您一件事儿，您呢叫我再等三天，瞧您发疯是吧。您呢只当那三天呢已经过去了吧啊，您发的疯啊，我也只算是呢已经亲眼看见了，是证据确凿了啊，我会去对咱们小姐讲的个天花乱坠的啊。您写了信派我马上动身吧，因为啊我急着要回来救您出这座炼狱呢。唐吉诃德说，
1: 桑丘，你说这是炼狱吗？哦，应该说地狱才对，假如还有不如地狱的去处，你就可以说这里不如地狱。
0: 桑丘说，据我听说呀，一个人进了地狱就永远的被拘留了。唐吉诃德说，
1: 我不懂你讲的什么拘留。
0: 桑丘回答道，拘留啊，哎呀，就是说啊，一个人啊进了地狱了就永远出不来了，也不出来了啊。您在这里可不是这么回事啊，您要是啊被拘留了，我这一双脚尽管套上马刺，狠命地催着奴星难得快跑也不中用，可是现在呢，我只需要跑到托波索啊，见到咱们的杜尔西内亚小姐，我就会去对她形容您啊一直在干些什么疯疯傻傻的事啊。反正疯啊傻呀都是一回事啊，尽管她一上来比软木树还硬啊，我也要叫她变得比手套还软，然后我就带着她甜蜜的回信啊，像魔法师似的乘着风直飞回来救您出这座炼狱。您认为是地狱，其实不是，因为您有希望出来呀。我已经说了，一个人进了地狱就不能再有这个希望了。我不信您对这句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哭丧着脸的骑士说，
1: 你说的不错，可是咱们用什么办法写信呢？
0: 桑丘接着问道，您给我驴驹子的单据也写吗？唐吉诃德说，
1: 都要写，这会儿没有写信的纸，咱们可以学

0: 时候的办法写在树叶上或者蜡板上。哦，可惜这些东西现在也像纸一样的难得啊。不过我倒记起了可以写字的纸，再好没有了，那就是卡迪纽的记事本子。你记着，你一到前面村里就找人公开抄在纸上啊，那儿有的是小学教师，如果没有，随便哪个教堂的管事都会替你抄的。你可别去找法院的文书，他们那种公文字体连魔鬼都看不懂的。
1: 桑丘说，可是签名怎么办呢？唐吉诃德回答说，
0: 阿玛迪斯写了信从不签名。
1: 桑丘说，那好啊，不过呀，单据非签名不可，如果抄写人家说签名是假的，那我就领不到驴驹子了。
0: 票据也写在那个记事本上，我是要签名的，我外甥女看了一定照办，不会为难。至于那封情书，你就署名至死对你忠心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啊。请人代签这个名没多大关系，因为我记得杜尔西内亚不会写字也不识字，生平没有见过我的笔迹，也没有看过我的信。我和他的恋爱向来只是心灵上的，只多不过是规规矩矩的看一眼罢了。哦，就是看一眼也很难得。我敢据实起誓，我这12年来虽然爱的他比自己这一对早晚还要埋掉的眼睛还宝贝，我只见过他4次，说不定每一次他都没知道我在看他。他的父亲罗兰索·格丘埃罗，他的母亲阿尔东·闪诺加雷斯，真是把他养在深闺里的。
1: 啊哈，原来洛兰索·格丘埃罗的女儿就是杜尔西内亚·塔尔托波索小姐呀。她不是又叫做阿尔东莎·洛兰索吗？
0: 就是她，她配做全世界的女皇。
1: 桑丘说，她是我很熟悉的，我可以告诉您，她呀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的啊。天哪，他多么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的，胸口还长着毛呢。哎呦，哪个游侠骑士或者浪游的人娶了他，即使陷在泥里他也能一把胡子把他揪出来。哎呦我的妈呀，他中气真足啊，嗓门真大呀。我告诉您吧，有一天呢，他跑到了村子里的钟楼上去喊他家的长工啊，那些长工在他爹的田里，离他有半个多里往呢。可是啊，听着他的声音呢，仿佛就在头顶上似的。哎，他好在呀，一点不装正经，因为他很随和，跟谁呢都开玩笑，对什么事呢都是嘻嘻哈哈的。啊，我现在跟您说吧，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您为了他不但可以发疯，应该发疯，您还真有理由给他气得上吊呢。尽管啊，吊死了要给魔鬼带走，可是人家知道了都会说您上吊，那实在应该呀。我但愿这回子已经动身上路，专程去瞧他了。好些日子没见他，想必改了样子，老在乡下风吹日晒，女人的脸皮子经不起这样糟蹋的啊。唐吉诃德先生，我跟您说句老实话，我到今天呢一直很糊涂，当真以为呀，杜尔西内亚小姐是您爱上的一位公主啊，或是什么尊贵的人物，值得您贡献那些珍贵的礼物呢。啊，譬如像那个比斯盖人呢，那一对囚犯呢，还有其他那些人呢，因为我跟您做侍从以前呢，您一定也打过很多的胜仗啊。您呢，不论过去将来，总是吩咐您打败的人跑去跪见阿尔东莎洛兰索姑娘。哦，我是说杜尔西内亚塔尔托波索小姐。 可是我呀，仔细想想，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啊，也许他们跑去的时候，那姑娘正在理麻或者打麦，他们见了会觉得很窘，而那姑娘呢，啊，说不定对您奉送的这份礼物啊，会又好笑又好气的。唐吉诃德说：“
0: 桑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你这人说话太多，你生就一副死脑筋，却常常自作聪明。我跟你讲个小故事，叫你知道你是多么的傻，而我是多么的有道理。那个寡妇年轻漂亮，无拘无束，又很有钱，尤其很放荡风流。他爱上了一个粗粗壮壮的年轻教士，呵呵，这事儿给教士的上司知道了。有一天，这位上司亲切地规劝这位寡妇，说：夫人，像您这样尊贵，这样美貌，又这样有钱，我们修道院里多少大师，多少博士，多少神学家，都可以像梨子似的由您挑选，由您说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您怎么却爱上了像某人那么卑贱，那么低微，那么愚蠢的家伙呢？我很诧异， 也怪不得我要诧异呀。那寡妇的回答很俏皮，也很直爽，她说：师父啊，您尽管认为某人笨，但如果说我挑错了人，那就是大错了，而且您的脑筋也太古板了，因为他在某一点上比亚里士多德还有学问，我爱他就是为了那一点。我也照样告诉你，桑丘，多尔西尼亚·塔尔托布索在某一点上比世界上最高贵的公主还高贵，我爱她就是为了她那一点。老实说吧，诗人歌颂女人无非随意捏造个名字，并不都是真有那么个意中人的。书里、歌谣里、理发店和戏园子的墙壁上满是女人的名字，什么阿玛丽丽呀、菲利呀、西尔维亚呀、迪亚娜呀、嘎拉泰呀、费里达呀，等等等等。你以为那些都是有血有肉有皮骨的女人吗？嗯，古往今来歌颂他们的诗人，真有那些意中人吗？绝不是的。他们多半是捏造一个女人啊，找个题目来作诗，表示自己在恋爱，或者借此自高身价。所以我只要当真的认为阿尔东莎·罗兰索姑娘美貌真静就行了，她的家世无关紧要，不用调查了家世，给她什么封号，她在我心里就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公主。你该知道，桑丘，也许你还不知道，最动人爱恋的只有两样东西，相貌美，声名好，这两件东西在多尔西尼亚身上都是实权的，她的相貌世上无双，她的声名女中第一。总之，我认为我说的完全恰如其分，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她的美貌和她的尊贵都由我任意想象，不论海伦或者卢克瑞霞，或者古时候希腊回回罗马的任何有名的美人，都比不上她。嗯，别人爱怎么说随他们去吧，也许愚昧无知的人会批评我，但是实践高明的人不会责备的。
1: 桑丘回答说：我认为您的话都对，我不过就是一头驴罢了，不过我不知怎么的又提起驴来了，因为在绞杀犯家里不该提到绳子，您且把信写好，我就辞了您动身了。
0: 堂

0: 吉和德拿出记事本子，走到一边去，安安静静地写信。他写完了，把桑丘叫到跟前，说要念给桑丘听，让桑丘记在心上啊，防着路上万一丢失了信，因为照自己这么倒霉，什么事都保不定。桑丘听了答道，您在本子上写他两遍三遍交给我，我带着小心在意就是了，您指望着我记在心上，那您可就荒唐了啊。我这记性啊可实在是太糟了，常常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啊。不过您还是给我念吧，听听准是很有趣的，一定写得好极了。唐吉诃德说，
1: 你听着。

0: 肝肠寸断，我身不安，心不宁。但愿最甜蜜的对儿西内亚台尔托布索身心安宁。如果你凭貌美而小看我，你仗着高贵而鄙视我，你对我的轻蔑使我尝遍了心酸。我尽管有能耐，也受不起这样的苦，因为苦得太厉害，也太长久了。哦，冷酷的美人，亲爱的冤家呀，我为了你落到什么田地，我的好事从桑丘会一一告诉你。假如你愿意救我，我就是你的人了，不然呢，也就随你吧。反正我只要一死，就随了你的狠心，也了了我的心愿。至死是你的，哭丧着脸的骑士。
1: 桑丘听他读完信说道，我的爹呀，我一辈子没听见过这么文雅的东西。我的天哪，怎么您心上想说什么信上都会说出来呀？啊，还安上哭丧着脸的骑士这么个签名，哎呀，真是好极了。说真话，您简直就是魔鬼变的，什么都能。唐吉诃德说，
0: 但我们这一行就得渐渐都能。
1: 桑丘说，啊，您现在啊，把交换三匹驴驹子的单据呀，写在背面吧，啊，把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啊，让人家一看呢就认得出来。唐吉诃德说，
0: 好啊。
1: 他写完就照下面念道，
0: 外甥小姐，请您凭这张交换驴驹的单据，把家里您照看的五匹驴驹里取出三匹，交给我的侍从桑丘。我请您把这三匹驴驹来抵偿我在这里已经收到的三匹，凭此据并桑丘的收据，就可以把驴驹如数交割。本年8月22日，于黑山深处例句。
1: 桑丘说，写得好啊，您呐签上名吧。唐吉诃德说，
0: 这不用签名，我画个花押就跟签名一样。别说为三头驴驹子，就是300头这也行了。
1: 桑丘回答说，您的话准没错，让我呀去给奴星难得套上安配，您就准备着为我祝福吧。因为我打算呢马上动身，您呢还得干些什么疯疯癫癫的事呢，我都不瞧了。我会对那小姐说呀，我看见您干了多少多少疯疯傻傻的事，叫她呀听不下去。
0: 桑丘，你至少得依我一件事，因为这事免不了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多引水工程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
1: 我区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
0: 昌都市举办2026年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海消息，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于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

0: 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她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金沙江畔的港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港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3: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海拔是6000多米。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
0: 1950年10月，十八军从港托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江达县港托镇矮拉村村民贡秋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4: 那个时候自己呢5岁样子，西藏败亡隆隆，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自卫兵，结果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生活越来越好。
0: 在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战士们曾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十八军进藏时，有一位叫于俊娥的后勤女兵驻守在港托兵站，负责物资保障。怀孕了，照样和战友们一起搬粮食、整理物资。她的丈夫也在十八军，坚守在进藏前线。港托镇港托村科技专干嘎松旺木，
5: 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0: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有人想起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像于俊娥这样用温柔臂膀扛起雪域的苍茫与荒芜的女孩子。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赵邦玲，大家都叫她袖珍饼。他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现在又哭又血，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0: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叶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0: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玲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她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很好巧， 就不要任何人辅助，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0: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于俊娥、赵邦龄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岗头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原答卷。西藏台记者卓嘎
7: 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8: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目前，该项目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请听报道。
0: 走进庞多引水工程引水隧洞之一的拉林隧洞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传送带飞速运转，将洞内石渣运出。隧洞另一端，编组列车满载衬气管片，沿轨道缓缓驶入隧洞深处。据了解，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9: 重难点呢是高水头、高内压、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两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9: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路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0: 由于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赵斐：
9: 比如说无污水采用了达标回用啊，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洞内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副厂长李凯：
10: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物含量低，直接压低日常水处理运营成本。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集聚、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
8: 西藏台消息。1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来到在藏政策性金融机构调研。在国家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 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0: 西藏台消息，十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
8: 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0: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10.2万多件，作品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编四大主题，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歌曲单元一等奖团队发言人贡嘎伦珠：
11: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谢，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单元一等奖获奖者晋美多吉：
12: 我拍的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二等奖获奖者淡增赤来：
13: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0: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短视频组一等奖获奖者吴一鸣：
14: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0: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15: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8: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意味着我区实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化。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覆盖的报备主体范围， 区内所有从事网约车、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等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其下属加盟商、外包服务商、劳务派遣公司等相关主体，均需严格按照规定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

0: 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工时安排、平台抽成比例等11项关键事项，全面、真实、精准还原企业实际用工状况。依托企业报送的用工数据，人社部门将建立常态化用工形式分析机制，为每家企业量身出具用工体验诊断书，精准标注企业用工不规范问题及潜在风险，让用工隐患清晰可见，有据可查。同时，该诊断书还将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
1: 西藏台消息，11号，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近代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者斯朗格莱：“
2: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1: 某公司负责人泽成乐登：
3: 我们这次招聘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陆续收到很多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1: 本次招聘会共有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

0: 新市场与创业服务科科长向巴格松。
1: 成都市人事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2: 下面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2: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治疗。医护人员还现场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
0: 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行活动在定日县启动。活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
2: 近日，三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的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0: 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门巴民族乡，逐户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手边，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3: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多所高校公示专业调整方案，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

0: 或10%。拉长周期来看，“十四五”时期，全国高校累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整体调整比例超过30%。以往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遵循自我发展的小逻辑，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老师，就开设什么专业。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催生人才培养新需求，这意味着专业设置必须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出发，更好对接社会需求，更快适应社会变化。这个大逻辑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对强国建设的贡献力；二是助推创新发展，提高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从学科自我更新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本质是跳出教育看教育，把人才培养的坐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造、社会创新相互契合、相互促进，才能超越专业的一时冷热，以严谨科学、动态更新的知识体系和因需而变、因时而进的培养方式，赋予更多人驾驭未知、应对变革的能力和素养。也有人产生疑问：人才培养是慢的艺术，课程、师资及相关配套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如何在教育的长跑中适应专业调整的快节奏？机制是关键，一方面，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超长布局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建立行业人才常态化需求摸排、精准研判、快速反馈机制，做好从招生入口到就业出口的全链条服务。人才培养一头连着个人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活力。当更多高校从有什么就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当每个专业都奔着实际需求去，当每种课程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我们的社会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潜力形成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3度。那曲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2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今天看到了一段话，说当你老了，回顾一生，就会发觉哪一天你拉着父母的手走进校园，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又是在什么时候结婚生子，这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着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天，在日记上相当的沉闷和平凡。各位，这里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跟你分享一本书，今晚的这本是诗人作家王小妮的《上课记》。这本书我们介绍的这本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它是《上课记》的新版，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交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的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那些日常生活和思考。其实想一想，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求学的生涯长达10几年，是不是最少16年？哪一段上课的岁月你最难忘？哪一段时光至今还让你回味？今晚欢迎分享你上课求学的这些故事，分享那些兴奋、快乐、失落或者彷徨的感受。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8: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在说书人的嘴里，在凡人的想象里，沧海高山，云雾缭绕。而书里的江湖，可能是西汉时的监狱，宋朝荒野的小店，19世纪阿根廷乡下酒吧，上世纪90年代香港的奶茶店，味道诡异，仍有余香。繁华落尽之后，卷一袭来之前，品味书香，陪你在书中最华丽的江湖闯荡。
7: 今天晚上介绍王小妮的再版的这本《上课记》。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这份工作和她以往的工作都不一样。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当中，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连同她的感受一起记录下来，每学期整理一次，尽量保

0: 保持它的原貌，在2011年结集出版，取名叫《上科记一》，啊，这个还后来还出版了一本叫做《上科记二》，出版至今仍然不断地引起文化和教育界的关注，引发对当今教育的一些思索。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东方出版社再版的这本《上科记》，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1: 《上科记》是一本难得一见的交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的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他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现在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他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他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0: 欢乐真人留言，他说王老师的这本《上科记》是不是在十月或者是人民文学上刊载过，他说我读过，超喜欢，十几年的求学经历有太多上课的情景让人难忘，现在我的身份变了，角色不一样了，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啊。他说到了，这是王老师没错啊，的确是以前曾经在十月和人民文学上都连载过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东方出版社再版的这本《上科记》，到底这本再版的书和之前的版本有哪些不同？这样，节目之前我也采访了远在深圳的王小妮老师，我们来听一听他是这么说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王小妮老师的《上科记》啊，这本是再版的。王老师，你给大家讲一讲这版当中其实增加了就是在《上科记》当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些同学们啊，让他们讲一讲自己毕业几年之后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这部分内容反而让这本书有了不同的意义。
2: 是的，因为这些年轻人多数都经过了一个非常不适应的过程。
0: 嗯，
2: 好像无论什么样的家境，无论当时在学校的所谓学习成绩，所谓经历过什么样的校园生活都并不重要，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
0: 有各种各样的迷茫，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
2: 对对，都有失落，但是也都有自我调整和这样一个适应过程吧。
0: 我看到您写的这个就是序言部分谈到这些孩子们啊，让我感觉到好像几年当中你和他们建立这个情感就非常深啊，到现在你还在牵挂着他们。比如说你说有几个学生没有写来信，比如说赵青山、何超、梁玉玲，
2: 对
0: 啊，
2: 对对，都没有联系上。后来
0: 在您看来这个挺遗憾的啊。
2: 是的，
0: 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

0: 是他们个人能承担得了，经常会是来自于社会各种方面的压力，不只有金钱的，也有价值观的认同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适应起来恐怕是有非常艰难。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应该承受一部分这个衔接，而他们没有这种过渡，等于是直接抛向了社会，所以不适应的程度还是挺深的。
1: 王老师，就是你做了几年老师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因为出于就是您是一个诗人啊，可能观察得更细腻，可是这样有一些问题出现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可能是出现太多了，就一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就不太在意了，
1: 就不太在意了。但是你看你在这几年当中观察到这些孩子们的这种焦虑啊，他们的那种迷茫呀，你好像就能够捕捉下来，就能够记录下来，这个是让我觉得挺好奇的一个问题。
0: 可能那些痛苦苦难，其实那些着力带来的那些纠结，我们都大概知道。如果是比较笼统的在书本上看到，我们会很轻易就翻过这一页。但是如果它是非常具体，在一个具体的有面目的人的身上发生，总是会有触动吧。
1: 因为我现在做读书节目，会遇到很多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就跟我说，现在读书它不是一个立竿见影能够成功的，反而是没有读太多书的那些同学们，他们就很快就成功了啊，比如说自己做一点生意。好像挣的钱比自己读了书还要多，
0: 还要多，还要容易，好像
1: 还要容易。我相信孩子们这样的心理，可能你在你的学生当中也遇到过。
0: 对的，不，我遇到的学生多数还都是比较喜欢读书的，没有太直接反馈给我这种反差，但是这种事实上是非常强烈的存在的。曾经在这个《上课记二》里面说过，一个小伙子来听课，他本身是一个建筑上的那种小工。事实上，他考上了大学，他放弃了，他没有去读，他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工人。好像也挺快乐的，收入也挺高，但是他到学校来旁听课程。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后来好像去了江南，就没有再联系了。其实我还挺想知道他的这种自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您做了几年老师，给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0: 感触其实挺多的，关于教育体制，关于我们怎么样理解现在的年轻人，包括如果能够做教师，用什么机会能够和他们沟通，这些都是很值得去做的。
1: 您出生于50年代中期，然后是1978年考上大学的。这个78年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都在读书啊，在大学里，就是对比了您自己教的大学里的学生和你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0: 哦，这个是很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一种非常封闭的社会状态下，信息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眼界也没有现在年轻人这么宽，所以虽然当时是，我们那一届的录取率好像是有的，一共全国是27万，大概多少倍于这个数字了，但是事实上狭隘，眼光非常非常短促的，读的书也远没有现在的年轻人多，没有远没他们知道的多，他们的思想也更开放，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必然要有更好的生活的前提，就是很大的，从区别上来说，这个很明显。
1: 但是很多就是我也听有一些家长在说啊，包括就是你这个大概这个岁数的老师也在说，哎呀，自己孩子这一代年轻人，他们的这个面对的这个社会环境不同了，压力也变得更大了。
0: 应该说平衡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吧？所谓情怀呀、痛苦呀、压力呀。每个人能够承受的大概也都，如果变成值的话，也大概都是差不多，不能同日而语就是了，不是同样的纠结，不是同样的困难，
1: 就你面对的环境时代都不同了，
0: 都不同了，是不能等同的去对比的。
1: 您现在还做老师吗？
0: 不做了，已经退休了。
1: 这段时光，我觉得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者你的人生当中，还是我觉得很不同的一段时光。
0: 其实后来现在在生活中也还是有更多的接触到年轻人。在做老师之前呢，我有大概3年左右在关注中国的支教，就是到农村去支教的城市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写过相类的同样的东西，也关注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才衔接上去做老师，才会更多的理解他们的处境吧。

作者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世界何以辽阔》《安放》《一直向北》《倾听与诉说》等。

嗯，刚刚我们听了这一段录音，是我在节目之前采访王小妮老师，跟他聊到他的这本再版的作品啊，《上课记》。我们打开再版序来读一读他在序当中所写到的自己这些年的心得以及再版这本书的感受。他说，《上课记》有机会再版了，希望有更多刚进入大学和未来将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能够看到这本书。距离这本书的第一版已经过，在上课记的前部分写的是80后大学生，到了书的结尾已经进入90后。按每年500万新生进入高校计算，累积五年的时光，500万的年轻人毕业，懵懵懂懂地进入社会，同时又有超过2500万的年轻人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大学里。未来的人们回忆一生当中最茫然的时候，也许都会首选刚进大学的那一两年的时光吧。轮转不停的大学就是铁打的营盘，总有年轻的生命带着小动物的纯真和热情，手里握着最未知又最不愿荒废的四年好时光。谁都不能替代别人去判断、思索和选择，生命更是不能够重新来过。希望《上课记》能给初入校门的人们提供另外一个视角。这次再版，我增加了一个新的部分，叫做《我们来自上课记》，请曾经在上课记中出现过的同学们谈谈他们毕业时候的这几年的时光，感谢他们帮助这本书从大学四年扩展到了那四年以后的时光。新增加的文字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觉得他们有点私写作的意味，和规范的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些区别，多少有点友人之间的通信对话，有人在有意地避开自己的不愉快，有人强调的是及时的情绪。让我最高兴的是，收到邀请的同学们不像当初读书那时候喜欢追着问老师我该写什么，老师这样写行吗。收到我发出的简要邀请，他们的回应都是那么的简单明了，我写。不同的经历磨损挫折，让他们正有话要说，也让他们不再是脑子里空荡荡的在校学生。而不安的是，为了保留住四个同学的作品，是我动手大段大段地删掉了很有个性的一些文字。最开始我是给25个还能联系到的同学发出邀请，10天之后收到了17篇文章，另有2篇不在最初的邀请当中，是听说之后主动写的。还有3个同学得知消息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截稿了。25人中有7个同学没能联系上，1个处理突发急事赶不及。很想找到更多的同学，比如回老家贵州毕节当了乡村中学老师的赵青山，很想知道他在学校附近是不是像他当年作业里写的，真的有一棵香飘全镇的桂花树。比如何超，他一毕业就北漂了，还有没有心情在宿舍里大声地背诵求歌。哦，还有广州的梁艺林，毕业之后曾经给我发过几幅他在新疆旅游拍的照片，红棕色的码头的大特写，清澈见底的一对马眼睛。应该联系的人至少是50个，但是赵青山、何超、梁艺林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上课记》出版后，我也认识了好多新的年轻人，有刚入学的大学生，有高中生，有年轻的大学教师，有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知道了关于他们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湖北的女孩，师范毕业之后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那所小学，

0: 当了一名乡村老师，他站在他的老师曾经给他上课的位置教小孩。他发来几张照片，说他们那儿下雪了，下了课孩子们跑到雪地里扔雪球，玩得不亦乐乎。当时很想抽空去湖北乡下看看一个年轻人怎样回到自己小时候读书的学校当了老师，这件事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事实上我知道生活可不是写文章，它非常具体又经常沉重，谁被它压着谁知道那个分量。而就在这几天，这位女老师有了南下打工的想法，没想到要辞掉这份在家乡的稳定职业会那么难，她遭到家人的强烈抵制，他们不理解，安安稳稳上班就好了，你的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还要背井离乡找什么前途呢？你看，前途总是艰辛可期待又不可估量的，不甘心不认命就永远值得去冒险和寻找。其实我这个人不相信知识必定改变命运，但是探求知识，经历世事，放开眼界，决定绝对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而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前教育的最大区别，恰恰在于是做一个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主动的身体力行的探求者。真的，希望这本书能一直帮到那些因为主动而独立自主的那些人。
1: 这是第一次有教育工作者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九零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学生们被前所未有的关注着。王小妮鼓励九零后学生不受成见和扭曲思想误导，建立健康明亮的常识体系，过更快乐和有力的学生生活。王小妮的文字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重新想起理想主义这个几乎被遗忘又被误读无数的词汇。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作家王小妮的上课记，这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一版啊，也是再版的一部作品啊。所以上课记的有一部分当中，它增加了我们来自上课记，就是曾经在王小妮老师的前面几部上课记当中出现过的那些孩子们啊，那些年轻人们，他们如今已经工作了，他们回头写自己这几年生活的得与失。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你上课求学的那些生涯啊，关于那些兴奋、快乐、失落和彷徨，哪一段上课的岁月是你最难忘的，哪一段时光里至今还让你回味。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吧。等一个人的晨昏说，现在读大一，回想过去的高三生活最为充实，每天三点一线的努力。我们是农村学校嘛，每个人都很努力，天天深夜到两点才睡，早上六点就起了，每天上课都会打盹，就让同桌掐自己一下，有时候上课为了不睡觉就站着听课。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和同桌都很瞌睡，互相叫了三四次，现在想想都觉得好笑，但是那段时光也是我求学生涯当中最充实的一段时光。我们国家采取的是这个所谓高考啊，大家都要在这个千军万马都要在这个独木桥上过，教育体制已然如此，我们不去抨击教育体制啊，就是说，可能每一个孩子他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得不断的考高分数啊，是不是？以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嘛。所以高三通常都是大多数的学生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但是最可怕的就是高三毕业之后，你看进入大学之后，很多学生就不再读书了。我觉得这个是挺让人伤心的事情啊。大家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的。你可能不怎么喜欢读专业课了，但是读一读课外的一些书，哪怕是闲书，读书本身这个事情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你做了一次温柔的提醒。他不下判断，不会直指学生被教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好老师就是真爱学生，真有学问的。学生旷课作弊，他都试图去理解，他也不美化他们，他们的事故、逢迎、明州暗斗也会平时的记录下来。他相信哪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会有苟且的一面。其实温柔也只是一种方式，王小妮的思想内涵并不软弱。他曾经说，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就是当下高校教育的现实。你看这话犀利吧。他说，学生的权利只有一样，那就是交学费啊，老师的义务也只有一项，那就是考试。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于文化，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文化。你看，读王小妮发出的温柔的质疑，我们觉得沉痛无力，但是又引人思考。但是我还是无比喜欢上课记前言当中有一句话写道，他说，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也要让这徒劳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就给打开书，给大家来读一段上课记当中王小妮写到的内容啊。我们刚才说了，他整本书都像是流水账一样写得很淡，我们品一品他这个淡。这篇写自2010年，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第一段叫做90后长大成人。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对90后的批评，他们毫无准备，刚一露头，人间就被密集的贬义词团团的围巾。但是吃着这土地上的粮，喝着这土地上的水，他们自然要长大成人。2010年秋季起的这个学期，有18周的课，整天在我眼前活蹦乱跳的几乎都是90后。上课去的路上，四个男生正大步的从后面超过我，我听到他们片段的对话。都说90后堕落。不对啊，我觉得80后才堕落呢。哼，那70后60后就不堕落了，都堕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堕落咋了？堕落也不是什么坏词儿吧。跟在他们的后面，我想这种淡定和戏谑感其他年代的人身上恐怕不多。大学就是流水的营盘，草地上总有谈情说爱的，社团一条街上架子鼓从早敲打到晚。我看见他们还会恋爱，还喜欢音乐，还能跑，还能唱，还能呼喊。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学生聊天，他自称我们这些小可怜虫。我很想知道小可怜虫这自我定位怎样形成，又从何而来。接下来这段写一场演讲比赛。周末有一场校级演讲比赛让我当评委，我答应了。一进报告厅就碰见几个我的学生，表情惊奇。老师，您怎么来了？我们还以为您不会来这种场合呢。哼，我心想，我应该什么场合都看看。创先争优是这场演讲比赛的名号，其实内容都类似，适合安插搭配任何的名号。现场有慷慨陈词，有亲友团拉拉队，有激昂点评，有鼓掌握手敬礼颁奖，全程模式化。我记忆最深的一个场面是那个白衣黑裙的小个子女生怎么能发出那么高亢那么强有力的尖声。她背完台词鞠躬后一转身，强光打满的那张年轻的脸一瞬间就变得衰弱疲惫灰暗，人还是她，脸却已经不是她了。我一直看着他吐一口长气，砰砰砰地奔进侧目，想到汉语的一个词汇，叫做摇身一变。这比赛看起来像模像样，足够热闹，台上台下好几百人，谁都知道这是一出戏，一个活动，评出名次，奏乐发奖，涌出礼堂，烟消云散。辩论演讲的内容和每个人的内心情感完全割裂无关。离开会场，学生们立刻嘻嘻哈哈，散散漫漫。参与比赛的学生告诉我，从初赛、复赛到决赛，时间拖得太长，太累，早点结束就好，得第几名都行。只要离开场合，他们多坦诚、直接、率真，
私下里有什么就说

很少欲言又止，也有更直路的，比如说助学金分配，有一个男生直冲过去对女班干部咆哮，就在我的面前。本学期毕业班的最后一课是大家读诗，最后梁潇给我了一张纸条，他说感动了，感觉这玩意儿要坚持，但理性他妈的醒了，疯狂的给老子戴上那该死的面具。正是在面具和非面具之间，他们长大成人，出涉世事，而他们中的有人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已经纯熟而又习惯。有一次我问一个平时谈得来的学生，我说你真以为能言无顾忌啊？他反问我，我怕什么，我们家三代贫农。这回答让我太吃惊了，我紧盯了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没开半点玩笑。眼下可供他们应用的诸多面具当中，居然还有三代贫农这个词，真让我惊讶。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王小妮老师上课记当中写到的一段啊，写在2010年这一年啊，他对这些90后的孩子们对他们的观察啊，有一些很新鲜的内容，是不是让他觉得很新奇。我们继续回到大家的留言当中，甘肃糖糖他这一段发的是私信啊，他说小时候不懂事，只是调侃中偶有想起老师，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在思想深处走进老师的孤独执着以及无奈当中，有很多次想去看看老师，尤其在他听说啊他病重之后，没成想未能成行，先得到了噩耗。这种无情冷酷只能切切地变成一种内心深处的自责和缺憾。如果老师健在，他还未老，人生多憾，在他弥留之际我未能去看他，甚至连一句问候也没有说出，这是一个痛，一个夹杂于遗憾自责当中的这种痛。麦青小鱼儿说，让我最难忘也最痛苦的是高中的数学课，每节课都很认真很用心的听，却还是如同听天书一般听得云里雾里的。每一次考数学我都胆战心惊，跟上刑场似的，直到现在我还常常做梦回到学校考数学，每一次从梦里醒来都暗自庆幸这辈子再也不用考数学了。后来我的数学理科学得也不太好了啊，真是是一个遗憾，我觉得应该好好学一学。晴天小冉说，初中三年是我读书生涯中最美好的三年，虽然最后各奔东西了，还有的人以后都不会再见，但是还是很感谢那些陪伴过我和我一直互相牵挂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们，是他们让我的青春更加精彩。思念与你一起飞他说，我中学时候最喜欢上英语课，那时对英语课很感兴趣，都是源于那个英语老师，姓高，每一次听写单词或者考试，老师总会给予我们奖励，所以他的课对我来说至今还有印象，回味无穷。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上课的那些故事，也许有些会觉得平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难忘的，属于自己的求学生涯的记忆。木西，在我的记忆里对于我的语文老师印象深刻，有一次他生病很严重，但还是坚持来上课，然后我们班组织一次去看他，他特感动，现在想起来他为我们这个班付出的最多。还有一次我生病了请假半个月，他经常来辅导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只愿他一切都好吧，他对于我来说挺重要的，教会了我很多很多。还有下面这段，可惜那不是雨天，他说初中高中总是不明白理科生文科生的这个生物分数永远是12和21之间的彷徨。好吧，他的生物看来学的的确很糟糕。最后一条我们读水月洞天吧，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时光喜欢上语文课，那时很崇拜我的语文老师，那时他刚刚毕业来教我们语文，也许是他刚从学校出来，所以特别能懂我们这帮青春懵懂的孩子，有时候感觉很严厉，有时又特别的平易近人，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见过他，不知他是否还在家乡里做教学工作，是否还有那么多的学生爱着他。
关于上课的记忆，关于求学生涯的那些惶恐和兴奋，那些快乐，那些感伤，那些收获和遗憾。这就是我们今天借由王小妮的这本书《上课记》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朋友的留言没法读到了，谢谢大家每晚都来参与小马的节目，明晚我们再会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

0: 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0: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在今天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等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27%， 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基金行业资产管理规模超过85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行业服务投资者超过8.6亿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过去5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5.25万亿元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投资融资规模的90%。公募基金投资先进制造和科创领域股票超过6万亿元，有效带动要素资源加快向创新领域集聚。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道砂锅白肉，撑起一家百年老店。
1: 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
0: 名震京都300年，它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历史变迁。
1: 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这个全竹席。

0: 锅白肉是这家饭店的招牌菜，每天像这样的砂锅都要卖出100多份，要是到了春节前后，销量还要翻上一番。在许多顾客看来，这道菜就是地道的老北京风味。
1: 这个肉啊，吃起来以后呢，确实是肥而不腻，
2: 味正，味正，对。
3: 它的肉比较好，真的是煮的白肉。

0: 个味儿，基本上咸淡还有酸菜的酸口，这个味儿就比较合适。而且你看这个泡出来，这都是波浪形的，这就证明这个肉火候合适，知道吧？咱们这个肉甭管是精品还是普通，应该精品的波浪形更明显一点，是吧？
1: 曹东鹏是这里的行政主厨，也是砂锅居老字号的传承人。每天一到饭点，他都会在厨房里督战。在曹东鹏看来，砂锅居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每位厨师对于传统技艺的传承。他进入砂锅居20年，深得师傅真传。在多年的学艺过程中，他了解了砂锅居的历史，他也明白了为什么砂锅居能仅凭一道砂锅白肉就能自立门户。
2: 砂锅白肉你要说是根源的话，它是清王府，因为王府经常会祭祀用下的一些那个肉，就是猪肉，祭祀完了也不用了，然后就是王府里的人就给下人了，给下人可以去自己处理，是吃还是怎么着。因为祭祀的肉很多呀，下人也用不完啊，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拿出来加工完了再变卖一些，这就是可以说是早期的吧。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形成这个支一个盆，完了形成自己做这个锅煮肉怎么着卖，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字号就有了。
1: 清乾隆6年，也就是公元1741年，在北京西城甘瓦市定亲王府邸的更房附近，装潢简陋的砂锅居正式开门营业。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么一家经营白肉的小店竟会在日后名震京城。
2: 当时其实砂锅居在开业之初起的这个名儿应该是和顺居，就是和和美美顺顺利利的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寓意。因为他经营砂锅嘛，经营砂锅经营白肉，老百姓老来吃，然后口口相传嘛，口口相传就说你到哪儿说吃砂锅去，吃砂锅吃砂锅，后来从百姓的嘴里就说是叫砂锅居了。这么着老板一听这个食客们都这么叫，后来就改成砂锅居了。
1: 白煮是满族人烹调肉类最常见的方式，这也是肉类最本色的烹饪方法。砂锅居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良，使它更符合老百姓的口味。
2: 白煮肉那就是把咱们的这个猪肉五花肉切成块，给它那个加一些调料，盐啊葱姜大料，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些调料料酒，来给它煮熟，拿出来切大厚片，因为有带皮的有不带皮的，这是看个人的这种喜好。直接蘸一些蒜汁儿，包括一些韭菜花，这是白煮肉的一些吃法啊。我们这儿现在也这个就是精细化了，当时很粗糙切的肉片以后，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白切肉，现在就叫白切肉，实际就是白煮肉。
1: 在北京老字号商铺的历史上，砂锅居曾经有过一段令人费解的经营一贯，因为它从开业到民国时期的近200年时间里，一直都是半天营业，到了中午12点就摘幌子卷门帘停止营业，所以至今北京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
2: 因为那口大锅就煮这个一头猪的量的肉，就卖半日，下午就停业了，就不卖了。这是当时的砂锅居的也是一个特点，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所以这个当时的百姓也都知道，所以都赶着上午中午之前赶紧来吃，吃完下午因为就不营业了，没有了，所以就吃不了了。
1: 砂锅居之所以能够如此特立独行，完全是出于对砂锅白肉的自信。那么这道砂锅白肉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又会受到这么多食客的追捧呢？
2: 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砂锅。这个砂锅不仅是餐具， 你可以说它是餐具，更应该说它是厨具，因为我们这个砂锅是搁上肉直接放在这个火上来烤的。别的家做这个白肉可能是用铁锅煮一锅白肉在火上煮，煮完之后它在盛的这个小的砂锅里头给客人吃，所以说它那个砂锅可能也就是当一个餐具来使。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厨具也好，炊具也好，因为是直接把砂锅坐在火上，用它来直接把这个白肉来做熟，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用这个铁锅煮肉跟用砂锅煮肉，包括这个温度肯定各方面，而且砂锅保温，保温的时间长，它那个铁锅煮出来那个白肉倒在这个锅里，那个砂锅是凉的，我这个砂锅直接搁在火上直接烤熟的这个白肉，锅也是肯定是非常热的，保温呀、各方面肯定都比那个好。我们这个砂锅端上这个餐桌一揭盖，咕噜咕噜还会开半天呢。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可以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八个字来概括，这也正是砂锅居菜品的独特之处。然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曹东鹏说除了用砂锅烹调还另有玄机。京味十足，不变的还是这个老味道。
2: 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名师指点，水晶肘子里大有文章。
2: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你看这个大砂锅，我们砂锅居建店之初，截止到解放前吧，都是用一个大砂锅来煮这个白肉，差不多宽4尺、深3尺的一个大砂锅。这个砂锅是我们98年仿制的，这个有1米多。

0: 这个宽度，而且这个重量在200多公斤，这也是作为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个传承，摆在我们这个店的这里。
1: 本来砂锅白肉按照老做法是青一色的白肉，用大砂锅白水煮肉，汤内只放大料和花椒。白肉出锅晾凉后，切片码盘蘸佐料即可食用。1952年，砂锅居的老厨师根据人们的口味变化和需求改进了砂锅菜，挑选上好的五花肉，先用大锅煮至半熟，再换用小砂锅煮至全熟。由于要保持猪肉的原汁原味，所以煮出来的砂锅白肉呈现白色。那么它又是如何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呢？
0: 一个是我们这个加工过程，因为是那个生肉先煮个六七成熟，大块的肉先煮一六七成熟，煮六七成熟拿出来，一定要把它冷却冷冻，经过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这个去油脂降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也有这个作用。再一个，我们搭配的这个酸菜，我们这个酸菜是我们店里自制的一个酸菜，也是用的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纯的这个传统的这发酵方法。现在有的这个为了这个酸菜发酵快啊，加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可能能促进它这个发酵，咱们这个就是纯的这个自然发酵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要说酸口上可能应该更适合这个北京的这些食客吃。这个砂锅白肉，这个肉片是这个砂锅白肉前期这个加工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刀工处理这个肉片上，这个厚度要求我们这儿基本上在2到3毫米吧，基本上就这么一个厚度。一个是可以说是比较薄了，已经这能看出来比较薄了。烤出来的这个砂锅呢，口感上比较好，而且它会出现这个波浪形。你如果切得厚了，烤出来的砂锅不会出现这个烤熟了这种波浪形这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从口感上，肯定这个薄厚的这个程度，口感上吃起来比较顺口。
1: 在上世纪60、70年代。如果能到砂锅居吃上一顿砂锅白肉，那可真是解馋了。在如今来砂锅居就餐的众多食客当中，以50岁以上的老北京人居多。面对不断推陈出新的各色新鲜菜品，他们还是喜欢追寻这儿的老味道。可能通过这老味道，能让他们联想起年轻时的自己吧。
0: 像我小时候那会儿也不兴上馆子，那会儿你上馆子，这个私营馆子很少，几乎没有。80几年那会儿都是国营馆子，因为当时我的这个离这个砂锅居这儿也比较近，这个爷爷奶奶家，所以说就是，说去砂锅居吧，去砂锅居端个砂锅白肉，都喜欢吃，尤其冬天春节嘛，冬天热腾腾的，哎，端回家，端回家还不能直接放桌上，端回家这赶紧那个放在那个炉子上，那会儿家家都有炉子呀，放在炉子上，让它再热热，热热吃的时候，哎，吃，吃完了还得给人还锅去呢，这锅不能给你啊。说这2块钱也好，几块钱也好，买一砂锅白肉，您拿走吃去，吃去，您待会儿别忘了把锅给我们拿回来，呵呵，也挺有意思。在家吃完了，待会儿还得把锅，想着把锅给人拿回去啊。
1: 1995年，18岁的曹东鹏来到砂锅居，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冷荤技艺大师李灵芝师傅学艺。那时候砂锅居已经旧貌换新颜。但是师傅依然经常给他讲述以前老店里的故事。
0: 当时砂锅居是一小平房，完了有个烟囱，餐厅中间有一个炉子，当时叫蜂儿煤的炉子，也是一锐取暖，二一个做壶水，客人沏茶倒水的呀，什么各方面都方便。那会儿那个

0: 叫蜂窝煤的炉子，也是一锐取暖，二一个做壶水，客人沏茶倒水的呀，什么各方面都方便。那会儿那个也是放了，那砂锅拿来，这不有炉子吗？就给我坐这炉子边上吗？啊，三五个人没准就围着这炉子能吃仨砂锅、俩砂锅的，就是这么一情况。这也是听那个老师傅说的。
1: 师傅告诉曹东鹏，在砂锅居除了人们熟知的砂锅菜，还有另外一大特色，那就是用老法制作的冷荤。而冷荤当中最有名的当属水晶肘子。
0: 我们这个水晶肘通过刀工处理薄片，拿起来一看可以透字儿，就是说这个片水晶肘切完薄片搁在这儿，后边要放个报纸也好，放个书也好，绝对能透字儿的。所以这是晶莹剔透的一个体现，这也是我们砂锅居这个水晶之所以为什么能获奖，这么多年来受到这个食客们的这个追捧也好，叫好评也好，这也是最大的原因。再一个，它这个用料讲究，熬制出来的这水晶豆比较纯，所以它的这个包括吃起来的口感肯定都是不一样。
1: 简简单单的一道水晶肘子，其实里头大有讲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水晶汁儿的熬制。曹东鹏回想当初学做水晶肘子的经历，光是熬制这水晶汁儿就让他吃了不少苦头。要想熬出来晶莹剔透的水晶汁儿，首先就要对猪皮进行前期处理。
0: 这是煮那个水晶冻用的肉皮，这个猪皮呢，家里可能也做这个水晶冻，但是可能煮出来呢不会很亮、很晶莹剔透，因为它可能会浑浊。主要原因呢，可能家里没有去掉这个肉皮里边这层的这个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咱们煮这个肉皮，应该把这个油都去净，把这个肉皮、生肉皮先焯一下，热水焯一下。焯一下，用刀把里边这层这个油要刮净，处理好了，这油一定不要带，刮净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肉皮熬这个水晶冻，熬出来的就是晶莹剔透这个效果了。
1: 处理完的猪皮改刀后入锅水煮，在这个长时间熬制的过程中，火候的拿捏是否精准，事关水晶汁最终清澈与否。
0: 我们那会儿都使煤，这火候很不好掌握。像熬这个水晶，天少了它开不了锅，热度不够，多添点煤，锅刚一开还不能给它开大了。哎呀，当时确实挺麻烦。头几次熬这个水晶，因为我刚来嘛，刚接触这个水晶制作的时候，使的是煤火，煤火呢确实是不太好用，因为当时肯定也没有经验，也做失败过，就是火太大了，火太大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个水晶比较浑了。
2: 熬这个水晶晶莹剔透，还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火候要掌握得好。刚才是咱们把这个油脂刮掉了，煮这个肉皮呢是大火把它烧开，然后维持在这个现在这种火候的这情况，也可以叫文火，也可以叫小火，就是刚刚开启吧，不要开得太大。这个量比较少，用不了一个小时这就能出锅。如果量大的话，像我们日常做量大，基本上要在7个小时左右，这个水晶汁才能熬好。一定要保持这个小火。这个咱们冰箱里现在这个拿出来这个就是水晶肘的成品，也是这个搁在冰箱里冻好了的。
0: 最后这个水晶汁煮得之后，浇的这个碗上，然后赶紧下冰箱让它晾凉，凉了自然水晶就凝固了，凝固了拿出来再改刀再切再装盘，这就是整体的一个水晶的这么一个制作。

0: 满族里也有这个全猪席，就是整桌的宴席都是猪肉类的菜品。
1: 炸鹿眼层层脆，罗汉肚里有乾坤。
0: 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
1: 砂锅居经营的风味菜肴，无论是冷荤还是砂锅菜，全都以猪肉为原料，这也是此店最大的特色。在砂锅居的历史上，曾经还流传着全猪席的做法，即全部菜肴都取材于一头猪，厨师用烧、燎、白煮等技法因材施艺。全猪席是集北方猪肉类菜肴精粹于一席的珍馐美馔，其菜式之丰富堪称一绝，这项失传已久的传统技艺得以恢复。
0: 2000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想把这个全猪席重组一下，重组这些菜品，包括我们店内已经卖的菜品，还有一些那个之前已经没有了的菜品。通过老技师们的一些讲述吧，我们后期又开发了一部分。到2009年的时候，2007年、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2006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宴席就比较完整了。然后到2009年，我们就申遗了。申遗后来2009年是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这个全猪席。
1: 在全猪席恢复的菜品当中，许多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这些特色鲜明的菜品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0: 我要说层层脆，你肯定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其实就是猪耳朵，这也是一道凉菜，叫层层脆，就是用猪耳朵煮的，煮熟之后一层一层压起来，完了把它压结实，然后再改刀再切。因为猪耳朵它是脆骨嘛，耳朵的肉是一层皮儿再加上脆骨，所以这个以这得名嘛，叫层层脆。
1: 全猪席现在只是作为一项传统技艺进行保护，已经不再对外经营。不过全猪席里的许多菜品我们依然能够吃到，其中一道名为罗汉肚的凉菜格外受到食客的欢迎。
0: 罗汉肚是店里的一个凉菜里边的一个代表菜吧。罗汉肚可以说是鲁菜，山东菜。为什么叫罗汉肚？是因为它的那个生肉馅装在猪的肚子里头，然后来煮，捞出锅的时候呢，它这个猪肚子这个形状特别像罗汉的那个肚子，因为非常鼓嘛，非常光溜，非常鼓，所以就是怎么形容一下，取的这个名叫罗汉肚。
2: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调好的罗汉肚的肉馅啊，现在再需要加一些配料，胡萝卜呀、什么木耳啊，还得再搅拌均匀。这个馅就是猪肉后尖的馅，后尖馅里边也有一部分肉丁，还有那个猪皮搅的小颗粒。现在就是把这搅好的馅灌在这个生的肚子里边，然后需要拿这个签子把这个口封上。下一步骤就要搁在这个水里去煮了。煮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给这个猪肚放气。为什么要放气？因为这个猪肚煮的过程当中，随着逐渐水加热受热，猪肚会膨胀。如果你不给它放气，膨胀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猪肚会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吧。通过放气，猪肚这个里边的气放出来，它就不会爆。然后煮到3-4个小时吧，把它捞出来就可以了。
1: 就像这道菜独特的名字一样，罗汉肚的制作流程也颇有独到之处。煮熟了的猪肚放平压扁，切片入盘。因为罗汉肚的馅料讲究荤素搭配，所以吃起来口感咸鲜，适口不腻。在如今的砂锅居，曹东鹏需要不断研发新的菜品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因为在曹东鹏看来，继承和发扬传统技艺是老字号的立店之本。 经过近300年的薪火相传，砂锅居已经成为北京菜系中官府菜的代表，它记录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也见证了北京餐饮业的发展和历史变迁。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的最南端。这里神奇的热带雨林和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傣族菜作为滇菜的一个分支，正是起源于这里。
1: 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其他的菜，只是我们傣家菜，有酸的，辣的，鲜的，苦的，蒸炸，还有溜，炒的比较少一点，基本上是这些。主要它讲究的食材，它的食材呢用的都是新鲜的，一开始啊就是用在田间地头里边、山上小溪流里边，弄来的小鱼小虾，还有那些野菜，而且它是因地制宜，它用这个像芭蕉叶啊、竹筒啊这些随时都可以拿得到的这些东西，它这个竹筒它用刀削了以后放上水配上料就可以烧，烧出来就是竹筒烧什么烧什么，就这样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吃。
0: 傣族菜是傣族人世代相传的独特菜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口感酸辣清淡，烹制时不勾芡。除了烹饪技法，傣族菜的选料也比较特殊，很多云南独有的菌类、菜苔、昆虫等都能入菜。说起傣族菜，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傣味菠萝饭。云南盛产菠萝，当地人就地取材，以菠萝为中，创造了菠萝饭。
1: 这个菠萝呢，在咱西双版纳都是热带水果，平时用来做那个水果，在我们傣族呢也会做菜，就它外边有个刺儿特别多，就做之前把它清理一下，待会儿这个呢把它做成盖，就现在就去它的瓤，基本上是弄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咱们在家庭里面做这个要反出来，这个它的肉，这个汤汁要留一点，里面的东西要放一些蜜饯、白糖，这个就可以装，这个用牙签给它固定了就可以去蒸。
2: 菠萝饭呢，当时呢是乡下做的，只是糯米和这个紫米加上红糖，当时白糖也很少，还有那个

0: 弄了以后呢，光放在那个菠萝里面来蒸，达不到那个标准，达不到那个要求。你要用锅，那个、器皿，慢慢用慢火来熬制，比糯米饭要软，比稀饭要硬。然后呢，你打在那个碗里面一看，晶莹剔透的，你再倒回去，用那个牙签固定好，10分钟可以了。这个是我改良的。
1: 制作这道傣味菠萝饭的人叫严温香，在西双版纳这个名字在餐饮界可谓如雷贯耳。30年前，正是他把深藏在民间的傣族菜发掘了出来。
0: 当时呢，就是那个环境，就整个这个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哎，可以说没有一家这个傣族的餐厅，哎，它不像今天那么，到处都有，哎，所以说要吃到民族菜、傣菜，那就必须自己做，要么就直接到老百姓家里面去。所以说呢，就我们就决心就是把这个傣族菜推出去，不是全套推出去，也要一部分精品推出来。
1: 1983年。严温香从云南学习滇菜出徒，在西双版纳第一招待所担任厨师。当时有很多招待所的客人提出想要品尝一下西双版纳当地的傣族菜肴，但是这个小小的要求却难住了严温香。
0: 因为傣菜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只有我是少数民族，是傣族，当时接待上傣菜不上桌，因为它制作过程复杂，要有条件，比如说这当时我们就要火塘，就专门搞一个烤箱，哎，炭，哎，还有那个什么竹夹子要自己做，包括那个炸那个夹子的那个篾子，炸那个食物的篾子也要自己亲自做，所以不具备，所以说不上桌。
1: 如此具有民族特色的傣族菜肴为什么不能上桌呢？原来烹饪傣族菜必须使用一系列特制的工具，在一般的厨房里很难见得到。
0: 那些灶呢，就去定做，在做陶的那个村子里面去定，哎，然后呢就去采购木炭，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我到街上去买，买不到，要到农村那边去定，我要多少木炭，你帮我烧，烧完了以后没电话，你还得定期，比如3天5天，你还跑去开了车，哎，拖拉机那个还没车子，开了拖拉机去看，哎，他烧好了，他就给你了，所以说什么都比较困难，竹子呢？就自己去砍了，砍了以后呢，一开始是我自己做，做了后边这个需要量比较大，我们又去找那个农户就固定下来。
1: 工具准备好了，下一步就是学习烹饪技巧了。傣族是云贵高原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傣族是云贵高原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经过多方寻找，因为
1: 繁杂，今天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傣王去什么地方，就必须他们要出事。那满杂就名副其实的专门做菜的，哎，你要去找他们。然后呢，就是还有附近的村庄，就是比较有名气的，做饭做菜比较好吃的，哎，我就去找他们学。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到处跑来学很好。他说他愿意教我。当时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曼景兰这里找了一个叫爱光，哎，然后第二个叫爱心，然后我跑到了甘榄坝呢，叫矮华，啊，他们几个教我。因为这个傣菜呢，它是分乡镇，有些味道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吃到那个味道，它必须还到那个地方去看。大朦胧的这个味道跟景洪的不一样，勐海呢跟景洪市的不一样，它有区别，因为它可能就是食材，它是因地制宜，根据食材来做菜，那是这样。当时我听说什么地方的菜好吃，我就叫人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我就去找他们去吃，我先出钱去买了吃，让他们做给我吃。当时我看，就因为学厨师你有基础了，你一看上去，你看他做了那些程序以后，你就心里面就有数，那些料你自己调就可以。然后呢，你倒过来，你叫他来尝，他说可以了，就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定下来，就这个味儿。
0: 傣族菜偏爱酸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非酸笋炒肉莫属。阎文香学习的第一道菜，正是酸笋炒肉。酸笋炒肉这道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傣族的老师傅告诉阎文香，这道菜里头也有不少的学问呢。
1: 这个酸笋呢，因为这道菜是我们特别在西双版纳的这个少数民族啊，每一个民族都喜欢这个酸笋，它很讲究，它腌制的时候它的竹子只能用一种，它不能什么笋都可以混杂在一起，哎，如果这样混杂呢，它不好，哎，就会闹的，哎，所以说呢，在我们烹制的时候，就要把那个酸笋炒熟了，熟透了以后，才加牛肉进去，在炒的时候，烹制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酸笋呢，就要煮熟，哎，煮透，如果是煮不透就会闹肚子，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一般家庭里面操作就是多放点水，让它多煮一会儿，哎，就是大概煮熟了也就可以了。
2: 酸笋，这个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年四季都有这个食材。这个是一般的这个黄牛肉、小牛肉，哎，这个是佐料，大葱。还有一个是本地的这个也叫延续，这个大延续，用这种佐料来炒这牛肉，就变一道家常菜。好，剁到这种程度也可以了。这个也是一种另外一种佐料，精盖，也可以用那个薄荷代替，也可以了。

0: 严文香通过不断的寻访老艺人，又掌握了另一道傣族名菜香茅草烤鸡的制作工艺。
1: 第一个是选那个食材，你不能用太老的鸡，大都市里面可能就是个子可能太大了，就北方的鸡特别大嘛，这个可能选鸡的时候可能难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它那个开膛的时候

0: 先把那个两边翅膀去掉，把那个凤爪给先下了，然后开膛，要保持它平衡。如果是厨师就没问题，一般的可能把握不了。先把那个两边翅膀下了以后呢，它摆的时候可能更平一点，它好下手，好下那个刀。烤鸡有两种做法，那天做呢是那第一种，第二种呢烤到了半生熟干的。火候呢有讲究，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我们厨师里边的有一个俗话，就傣族里边，鱼可以离那个火炭更近一点，因为鱼它水分更足，水分的一个，第二个它的那个鸡肉啊比较嫩，容易熟。这个大肉啊，像猪肉牛肉这样呢，它的结构比较紧密，水分比较少，那你就离那个火炭稍微高点，它就讲究的这样。
1: 可以放在烤炉里面，都是空好，别一次搞定，要一次给它定型，这样再收，它自己会收嘛。一些食物在火的这个高温下，它会收紧。这个呢，就基本上烤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用微波炉或者烤箱都可以，就是第一次烤，大概烤个20来分钟，停一下，翻一翻它，就看看那个能设定的那个温度啊，上下是不是一致的，如果是一致的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烤半个小时。
2: 一年之后，阎文香带着几十道菜谱回到了招待所，民间的傣族菜一上饭桌，马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
0: 就84年以后呢，我们的傣菜就基本上就可以完整的，就是从冷菜、热菜、荤，还有这个煮的、煎的、炸的，它组成一个，还有酱组成一个一桌的圆满的一桌这个傣家宴。在这之前呢，就只不过是插，一桌宴会里面有2个3个就这样来插，84年以后呢，就基本上可以坐满满的一桌傣家宴呢，就当时就成为咱们这个，已经成为咱们这个第一招待所的一个招牌，一个特色，就到我们招待所来出差啊、旅游啊，都可以，他们都喜欢点，来食用我们的傣菜。
2: 随着傣族菜的发扬光大，阎文香也成了闻名西双版纳的名厨。然而，对于阎文香来说，当初进入这一行却完全是个意外。山村少年身怀过人天赋，
0: 饿了这么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生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一些野果就包烧，
2: 刻苦训练，练就一身功夫。
0: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我不会使。
2: 1959年，阎文香出生在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如果不是生在新中国，阎文香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0: 我那个村寨呢，叫用那个傣语来说，就是曼摩龙。在解放以前，这个村子呢，就是负责给咱这个傣王啊卜卦的。看天卜卦，就是占星这一类的，就是说我们傣王要出去做啥事，打仗啊、出征啊，还有什么到远的地方去，就要先来问，吉日良辰嘛，他就问这个。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当时有60多户人家吧，很小，现在已经有200多。我们这个村子呢，就负责这个。就跟卜卦的有关系的这些一些事物，比如说祭祀啊，这些 就是我们村子负责。
2: 虽然物质条件很匮乏，但这并没有影响生活的快乐。童年时代的严文香过得无忧无虑，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烹饪的天赋。
0: 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那个无忧无虑哈，在家里边小孩比较多，所以家里面困难，上半天课，下午就是帮着家里边做事，就一群伙伴到河边，哎，到山上放放牛。这个时候呢，就咱们出去之前呢，父母呢就给你就一团那个糯米饭，哎，其他就带点那个盐，其他没有了。因为那些材料随处都可以找得到，有昆虫的，有小鱼小虾，哎，还有那个山上的那些像蜂蜜啊，这些蜂巢啊，这我们也可以找得到。饿了，咱们一群小孩就带了火，再生起来了以后呢，就找些野果就包烧，那油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是就地取材。那个包烧啊，就是野菜可以包烧，然后呢小鱼小虾弄在一起，用野菜，就当时河边上长了一些什么野生的那个香菜，哎，还有那个河边也有老百姓老太太那些种的那些佐料，咱们就顺手拿拿，对，就可以拌在一起，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就放在那个火塘边，就是热的那些哎灰和那个火炭，把它包起来捂起来，大概过个40-50分钟就可以了，就熟了，就我们就可以食用，而且那小伙儿很高兴，哎，吃的还蛮有味儿的。
2: 1978年，随着改革的春风，西双版纳从原来的边陲要塞变成了旅游胜地。高中毕业的严文香和其他36名同学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了招待所，
0: 当时叫外宾，就西双版纳州第一招待所，然后呢就简称为外宾招待所，那个时候还不是宾馆。我们这36个人呢，这有男的女的都有，因为是他们看的男的好像身强体壮的，那你就去厨房呗，就给分到后勤，哎，然后呢就能说会道的，他说是不是去搞个采购啊这一类的，其他女同志那就全部就到客房服务员。所以那个时候就一宣布，一片哭声，我当时很难过，哭都没哭，因为男的呢很难过。最后咱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那个阴影。后边因为表现好，我味觉很好嘛，我就在厨房里面我表现的比其他的同事要更突出一点，就被单位领导选中送到了昆明去学滇菜。
2: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严文香来到了省会昆明，正式开始学习烹饪。然而上课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个难关。
0: 到了昆明所碰到第一关，就是工具，就是咱们厨师用的工具，这刀，哎，不好使，就不是不好使，是我不会使，哎，咱们在版纳呢，就用的是小的窄窄的刀，重量上或者是这个宽度上也不一样。到了昆明呢，就是做滇菜呢，那个刀很厚很大，所以说看了以后心里面还得害怕，所以说呢，就是使起来不太顺手。接着呢，就是，使刀的这个姿势，哎，就滇菜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是这个左右手的配合， 哎，刀的上下是要90度成90度的，这切出来的菜是规矩。所以说我的胳膊肘老弄不平，所以我师父为了把我这个教好了，给我训练了2周，所以说我的这个左手的胳膊肘都肿了，我师父才觉得他满意了。
2: 经过3年的学习，阎文香又回到了西双版纳，重新发掘出了傣族菜。成名之后，很多大饭店都希望聘请阎文香担任顾问，阎文香却一一谢绝了。他自己开了一家小饭馆，继续在厨房烹制着他熟悉的佳肴。作为一名厨师，阎文香觉得自己还是站在灶台前，心里才会更加踏实。他做的每一道菜都是傣族文化无声的传承。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毛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又是一个安静的夜晚，我们相遇在电波里，我会陪着你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今天晚上呢，是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近几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人工智能。在这个科技飞速更迭的时代啊，我们的生活早已被 AI 悄然包裹，悄然改变。短短几年时间，人工智能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以一秒生成文案，快速绘制图片，高效整理报表，精准规划方案，能够帮我们完成繁琐的工作，能够替我们梳理繁杂的思绪，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语气对话，复刻成熟的思维模式。网上呢，总是也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AI 会取代很多工作， AI 会淘汰平庸的人， AI 会让普通人失去竞争力，很多人因此陷入焦虑，忍不住自我怀疑。在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面前，我们普通人的价值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会不会慢慢变得可有可无？其实每当我被这些声音裹挟着感到迷茫不安的时候，我都会慢慢地静下心来思考一个问题：机器可以复刻万千技能，复刻思维逻辑，复刻所有标准化的成果，但它永远复刻不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温度、有思想、有灵魂的人。

科技从来不是用来淘汰人类的枷锁，而是解放人类的工具。 AI 能够接管我们机械重复的劳作，能代替我们完成千篇一律的流程，但那些藏在我们骨血里的善良、思考、创造与担当，那些独属于人类的情绪感知、人生体悟、取舍智慧，是冰冷的算法永远无法破译、永远无法复刻的珍贵力量。

0: 人工智能越是强大，越能凸显普通人最珍贵、最不可替代的人生底气。AI 时代，你认为人真正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故事。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7，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锁定的是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的夜间节目《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人害怕 AI， 是因为我们看见了它的极致高效、极致完美，它不会疲惫，不会懈怠，不会出错，不会内耗，输入指令就会精准地输出结果，遵循程序就会完成所有任务。对比永远会犯错、会迷茫、会犹豫、会情绪化的人类，机器看起来好像确实是无懈可击的。可恰恰是这些人类身上所谓的不完美，这些机器没有的特质，成为了我们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核心优势。

AI 可以学习世间所有的知识，掌握所有专业的技能，梳理所有成熟的逻辑，却唯独学不会人间的人情冷暖，学不会人心的细腻柔软，学不会人与人之间双向的治愈与奔赴。机器的所有输出都是数据的堆砌、程序的设定和模板的复刻，它可以精准安慰失意的人，背诵温柔的语录，输出治愈的文案，却无法真正感知你的难过、委屈、孤独和欢喜。他不知道你深夜崩溃的眼泪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忍，不知道你咬牙坚持的日子里藏着多少无人诉说的期许，不知道一份亲情、友情、爱情里的牵绊和温柔到底有着怎样沉甸甸的分量。但是人可以，我们拥有共情的能力，拥有体察人心的细腻，拥有温柔包容的底色。当朋友陷入低谷，我们不会用标准化的话术来敷衍安慰，会根据彼此的情谊、对方的性格、当下的氛围，小心翼翼地顾及他的情绪，懂得换位思考，懂得沉默陪伴，懂得适可而止的温柔。当身边的人陷入困境，我们会生出怜悯与善意，会伸手相助，会懂得体谅他人的难处，包容世间的不完美。这份发自内心的柔软、善意与共情，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连结，是冰冷的算法永远复刻不出的温度。 AI 可以模仿温柔的文字，模仿治愈的语气，却永远拥有不了一颗温热跳动的心脏，拥有不了人间最真挚的情感。科技或许能够解决万千程序化的问题，却永远解决不了人心的褶皱与情绪的波澜。温柔、善意、共情、包容，这份人类独有的情感力量，是任何智能科技都无法取代的顶级能力。

北京时间22: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回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刚在非常西藏后台呢，看到有位叫做依依的网友，他说：“我是一名文案工作者，每天都会用 AI 辅助工作，他写的文案工整流畅，逻辑满分，却总是少一点温度。AI 虽然写得出文字，但写不出经历。他能拼凑词藻，却不懂我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真切感知的喜怒哀乐。那些带着个人体悟，带着人间烟火的文字，才是真正独一无二，无法被替代的。科技是工具，是人心，而人心才是灵魂。”是的，特别认同依依这位朋友的感悟啊，机器产出的是标准化的结果，而人类沉淀的却是独一无二的人生。所有动人的作品、温暖的表达、真诚的分享，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模板，而是真实的经历、真切的情绪、真心的感悟，这就是我们最珍贵的底气。除了共情与温柔，人类还有一项机器永远无法企及的天赋，那就是灵活变通的智慧，权衡取舍的能力。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程序，所有 AI 系统，都遵循着固定的逻辑、既定的模板、预设的轨迹运行。它擅长处理标准化、有答案、有流程、有先例的问题。可真实的人间，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剧本。生活中充满了突发的困境、两难的抉择、复杂的矛盾、无迹可寻的难题。人生路上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突破，都没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套用，没有既定的程序可以参考。就像我们熟知的无人驾驶，在路况规整、秩序井然的道路上可以精准运行，高效安全。可一旦遇到瞬息万变的路况，遇到突发的意外，遇到不合常规的人为状况啊，机器的程序就会陷入局限，没有办法灵活应对了。智能系统可以处理万千数据，却处理不了千变万化的生活。而人类的大脑拥有独一无二的思辨能力、变通能力与取舍智慧。面对两难的人生选择，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阅历、良知、初心与热爱，权衡利弊，顺势调整，跳出固有的思维局限，做出最贴合人心、最贴合当下的选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我们不会固守模板、僵化拘泥，而是懂得随机应变、灵活破局，在绝境中寻找希望，在难题中寻找出路。那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呢？我们懂得分寸，懂得退让，懂得变通，懂得包容，用柔软的智慧化解矛盾，用通透的心态去接纳无常。 AI 永远只会按程序办事，按指令办事，但人类永远懂得看人心、看处境、看大局、看初心。机器追求极致的标准与完美，而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完美的、动态的、灵活的。这份跳出固有框架的灵动，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取舍智慧，这份直面无常的应变能力，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无可替代的强大力量。

AI 时代，大家觉得人有什么不可替代的珍贵能力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只要你打开微信的最上面的搜索框，然后输入非常西藏，找到这个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直接进去在留言框内，就像和另外的一个人去聊天一样，发送你想要发送的文字或者故事或者你的感悟和经历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我在今夜有约等着你的分享。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25，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人啊，常常会陷入一种迷茫， AI 可以帮我头脑风暴，可以帮我梳理思路，可以给我无数个最优方案，那我自己的思考还有意义吗？我想认真地告诉每一个正在焦虑的你，AI 可以给你万千答案，却永远代替不了你内心的选择。它可以帮你规划路径，却永远不知道你真正想要的人生是什么。这就是人类最珍贵的能力，自我认知，自我抉择。人工智能给出的所有方案都是基于大数据整合的，大众视角里的最优解，是世俗定义里最稳妥、最正确、最高效的选择。可是我们的人生从来不是一道追求标准答案的考题，世俗眼里的完美人生未必适合你，大众追求的成功路径未必是你想要的生活。 AI 不知道你内心的热爱与执念，不知道你骨子里的倔强与温柔，不知道你愿意为了什么奔赴山海，又愿意为了什么甘于平凡。他可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但只有你自己可以定义什么是值得的。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成长，所有的奔赴，都是在不断认清自己，接纳自己，忠于自己。AI 能帮我们规避所有的弯路，避开所有的失误，剔除所有的试错。可人生最美的风景，从来都不在一帆风顺的标准答案里。那些我们纠结过的选择，犹豫过的瞬间，试错过的经历，坚持过的热爱，那些不完美的、笨拙的、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拼凑成了独一无二的我们。机器负责输出最优答案，而我们负责活出自己的人生。这份自主选择的勇气，忠于本心的清醒，永远无人可以替代。

刚刚刷新了一下非常西藏公众号的后台，收到了一位叫做将错则错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留言说，今年刚毕业，一直在焦虑 AI 会抢走很多岗位，努力学习各种智能工具，结果越学越迷茫。后来慢慢想通了，工具永远是辅助，真正核心的是人的初心和选择。 AI 能帮我做工作，但不能帮我过人生。他不懂我的热爱，不懂我的底线，也不懂我想要的生活。和将错则错这位朋友深有同感啊，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时刻吧。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工具可以辅助成长，却无法替代我们成长。真正的竞争力啊，从来不是你会不会使用 AI， 而是你是否拥有独立的思想，坚定的热爱，守住自己的初心，就永远不会被时代淘汰。说到人类独有的极其无法复刻的特质，我很喜欢韩国作家金爱兰说过的一句话，今晚呢想分享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他说啊，有一样在人类身上有而 AI 没有的东西，是犹豫不决。当你倾听某个人的烦恼和痛苦时，你会咽下一些话，会犹豫，会考虑要不要说，是存在这样的差异的。在这些踌躇中包含着体谅和关心，比起流利快速的 AI 答案，人类粗糙的沉默可能会更加安慰。是的，我们总以为果断高效是完美的状态，而犹豫沉默是软弱，是不足。但其实人类所有的犹豫不决，所有的欲言又止，所有的反复斟酌，所有的沉默留白，藏着的都是最珍贵的温柔与体谅。 AI 的回答永远流利精准，永远干脆利落，他不会纠结，不会顾及情绪，不会害怕伤人，不会懂得留白。他收到指令，就立刻输出最全面、最标准、最完美的答案。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陪伴、治愈，从来都不需要过度完美、过度流利的标准答案。

当一个人满心痛苦，满腹委屈的时候，那些脱口而出的大道理，标准化的安慰话术，精准无误的人生建议，其实毫无意义。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有人懂得小心翼翼地顾及你的情绪，懂得斟酌言语，克制表达，懂得沉默陪伴，温柔包容。那份犹豫，是我怕我的话刺痛你；那份踌躇，是我懂你的脆弱与难堪；那份欲言又止，是我不愿用冰冷的道理碾压你滚烫的情绪。 AI 只有精准的理性，而人类拥有带着温度的克制与体谅。这平凡的、不完美的、带着温度的犹豫，正是我们作为人类最珍贵的闪光点。

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聊的是关于 AI。在节目进行当中啊，也欢迎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聊聊大家觉得人类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是什么。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刚呢，我们说到带着温度的犹豫是我们作为人类最珍贵的闪光点。基于这一点啊，我很赞同之前看到过的一个观点， AI 越厉害，人越应该慢下来。人工智能擅长的是速度，是流程，是概括，是效率。它可以用一分钟总结完我们一个小时的感悟，用几秒钟梳理完我们一整天的思绪，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我们耗费许久的工作。它追求极致的快速，极致的精简，极致的高效。可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啊，从来都经不起速成，也无法被简单概括。AI 能给我们流程，给我们模板，可它永远给不了我们真切的体感、纯粹的热爱、原生的创造力和沉淀一生的判断力。那什么是体感呢？是风吹过脸颊的温柔，是雨落窗前的静谧，是吃到美食的治愈，是遇见温柔的心动，是历经风雨的通透，是失去与拥有的感悟，是我们在一日三餐、四季烟火里感知的美好，是我们在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里沉淀的人生。所有的真切体验，所有的情绪感知，都是机器无法复刻的专属拥有。所以越是智能时代，我们越不必追赶机器的速度，不必强迫自己极致高效、极致完美。机器负责快，而我们负责慢。慢下来感受生活，慢下来沉淀内心，慢下来深耕热爱。机器高效生存，而我们热烈生活。这份独一无二的生命体感，这份沉淀岁月的人生判断，

是快节奏的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人生底气。一位叫拉珍的朋友说，以前呢总焦虑自己效率太低，做事情不够利落，看到 AI 快速产出内容就特别自卑。听完今天的话题突然释怀了，机器拼的是速度和标准，人拼的是温度和体验。去罗布林卡发发呆，在拉萨河边吹吹晚风，这些细碎的真实体悟就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的确，人生从来不是竞速赛，而是体验赛。机器呢追求结果，人类呢享受过程，不必因为机器的高效就否定自己的慢热和真诚。认真感受生活，就是最了不起的能力了。

非常感谢刚刚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听众朋友们，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持续的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或者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和我们一起分享你在 AI 时代的想法和感悟。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除了聊到的共情、变通、本心与体感，人类还有三项 AI 永远无法超越的顶级能力，那就是从零到一的创造力，直面风雨的担当力，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AI 所有的创作、所有的输出、所有的成果，都源于对现有内容的整合、拼接、复刻与优化。它没有真正的原创，没有从零到一的突破，它只能在人类创造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迭代完善，永远无法真正突破边界，创造新生。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源于天马行空的想象、独一无二的创造、敢于突破常规的勇气。我们从无到有，创造文字、创造艺术、创造文明、创造科技，打破固有认知，突破时代边界，一次次颠覆现状，一次次重塑未来。这份原生的、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核心密码，是算法永远无法解锁的能力。与此同时呢，机器执行所有任务都无需承担后果，无需直面风险。出错了，是程序或者数据的问题，它不会惶恐，不会退缩。可人类不一样，面对生活的风雨，我们敢于迎难而上，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敢于逆势破局，面对自己的选择，我们敢于负责到底，面对生活的苦难，我们敢于咬牙坚持。我们会焦虑，却依然砥砺前行，我们会疲惫，却依然从未放弃。

明知前路坎坷依然奔赴，明知世事无常依然热爱，这份担当、勇敢与坚韧，就是人类最磅礴的生命力。 AI 可以复刻千万种模样，却复刻不了人类绝境重生的力量和热爱生活的赤诚。科技迭代更新，程序无限优化，但人类骨子里的坚韧、创造与担当永远无可替代。

夜色深深，晚风温柔，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聊到这儿啊，我想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应该已经放下了大半的焦虑和迷茫了吧。 AI 替我们包揽了机械重复的劳作，替我们节省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不必困于流水线的工作，困于千篇一律的流程，去感知人情冷暖，去沉淀人生智慧，去发挥原生创造。每一个懂得共情、懂得创造的人，永远都有自己的人生底气，永远无可替代。算法可以万能，但人心滚烫；程序可以完美，但人生鲜活；科技可以迭代，但热爱永恒。愿我们每一个人在飞速迭代的 AI 时代，都能够褪去焦虑，接纳变化，从容生长，守住内心的温度，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无论技术如何演进，真正定义我们是谁的，始终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感，无法被复制的经历，以及在无数个平凡日子里依然选择相信，选择热爱，选择前行的自己。

0: 好的，北京时间22:55，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夜有约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愿大家今夜好梦，晚安。
1: 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走进金沙江畔的岗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岗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0: 庞多引水工程51.7公里水动脉正加速打通；
1: 我区在全国率先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
0: 昌都市举办2026年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海消息，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推进中美两国友好交往交流等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完成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积极培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树牢两山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确保边防巩固、边境安全，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立足西藏区位优势，找准定位，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促进友好交往和民心相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易于接受的方式，以点带面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传承红色基因，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新官理旧账

0: 作为担当和本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年初确定的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坚定信心不松劲，咬住目标不放松，以钉钉子精神努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出成效。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5周年，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70多年前，十八军抢渡金沙江，在港托升起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进军西藏纵然千难万险，也不能消退将士们心中的使命。这其中一群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兵让人尤为动容，他们顶着高反，冒着风雪，用滚烫的信念和温柔的臂膀托举山河。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嘎一起走进金沙江畔的港托村，探访先辈足迹，聆听小港托与袖珍女兵的故事。
3: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雀儿山的观景台，海拔是6000多米。当年十八军将士们就是从这里翻越雪山，向着港托，向着西藏一路挺进。
0: 1950年10月，十八军从港托抢渡金沙江，打响了昌都战役的第一枪。江达县港托镇矮拉村村民贡秋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
4: 那个时候自己呢五岁样子，西藏败亡隆隆，要解放，毛主席就是派了人民自卫兵，以后他们心中有一点高兴嘛，也有一点害怕。汉语换成那个藏语啊，老百姓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自卫兵。你们不要乱住，不要乱出来。然后啊，老百姓呢也是，哎呀，确实是，这个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的？就是解放西藏，然后就是改革开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进步，生活越来越好。
0: 在港托村首次对外开放的当年十八军驻扎时的粮仓纪念馆，随十八军进藏的女战士们曾留下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十八军进藏时，有一位叫于俊娥的后勤女兵驻守在港托兵站，负责物资保障，怀孕了照样和战友们一起搬粮食、整理物资。她的丈夫也在十八军，坚守在进藏前线。港托镇港托村科技专干嘎松旺木，
5: 在一次物资运转中呢，临时粮仓突然倒塌了，于俊娥来不及躲避，被重重压在塌方之下，所有人都在为她和腹中的孩子揪心。可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呢，这位坚强的女兵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挺过了生死难关，顺利生下了一名男婴。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一个岁月，为了铭记港托这片见证生命与信仰的土地，战友们给这个在高原上诞生的小生命取名王边疆，小名就叫小港托。
0: 我们记得冲锋的男儿、开路的勇士，却很少有人想起这支奔赴高原的队伍里还有一群像于俊娥这样用温柔臂膀扛起雪域的苍茫与荒芜的女孩子。当年随十八军进藏时，只有14岁的小姑娘赵邦玲，大家都叫她袖珍兵。他曾跟着部队跨过金沙江，翻越雀儿山，一路走进了西藏。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我呢是14岁参军的，正好我们部队呢要招兵，那我就赶快就报了名了。进军西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年老体弱、年纪过小的同志啊留在后方。我呢，哎呀，现在又哭又些血珠都来了。就是坚决要求留下，结果呢，我还是没留下。
0: 咬破手指，血书明志，连夜追赶部队。这个14岁的姑娘终于如愿踏上了进藏之路。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玲，
6: 那我这个路上呢，反正饿了，吃个包谷吧， 渴了喝点凉水，就这样，结果找在大冶县找了好久，找到了部队了。哎呀，我激动得不得了，抱头痛哭。
0: 行军路上，个子小小的赵邦龄在队伍里几乎看不见人，硕大的背包压在他瘦小的身上，把小脑袋都遮住了，就连最小号的军装穿在身上都显得格外宽大。原十八军进藏女兵赵邦龄，
6: 袖子呢扁了好几转，衣服呢像穿裙子一样，因为我很好强，就不要任何人辅助，一定要自己背着背包，自己坚持走到底。解放西藏是个很光荣的任务，能够参加这么一个部队，那就很光荣。
0: 我们常说岁月安稳，却很少会想起这份安稳是无数个像于俊娥、赵邦龄这样的普通人用青春和脚步一步步走来的。今天的岗头村，红色记忆与蓬勃生机在这里交融。曾经的解放渡口，如今是西藏的东大门，振兴的示范窗。产业兴，百姓富，环境美，红色村落正书写着新时代最动人的高原答卷。西藏台记者卓嘎
7: 从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出发，沿着317国道一路西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下一站，我们将继续沿着当年十八军进藏路线，翻越矮拉山，走进昌都，那里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8: 我区在深入落实四件大事中，形成了一批标志性具象化成果。其中，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目前，该项目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请听报道。
0: 走进庞多引水工程引水隧道。

0: 驶入隧洞深处。据了解，该隧洞采用钻爆法加隧道掘进机相结合的方式施工，这是国内首次在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使用双护盾隧道掘进机作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1: 最难点呢是高水头、高内压、长距离输水，我们采用了双护盾 TBM 掘进机。这样呢，叫传统的钻爆法施工，提高3到5倍的施工效率，工期上更快，环境上更优，保证了施工安全。
0: 庞多引水工程总投资22.79亿元，输水线路总长约51.7公里，其中管线长30.8公里，另有2座引水隧洞，总长20.9公里。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2座引水隧洞中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庞多引水工程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赵斐。
1: 庞多引水工程是利用拉萨河干流庞多水库作为水源，通过有氧管道、无氧隧路的方式输水到拉萨市中心城区。目前总体的管线隧道工程完成49%，预计2028年年底建成。
0: 由于庞多引水工程线路长、跨度广，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积极探索绿色施工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工地。赵斐。
1: 比如说无污染水采用了达标回用啊，生态保护呢还包括呢水土保持，采用了动力渣集中堆放，采取了上盖等一系列的措施。
0: 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承担着为60万城市人口提供用水保障的重任。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为纳金水厂新增1.42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对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拉萨市自来水公司纳金水厂副厂长李凯。
2: 庞多引水工程通用后呢，水源保障更加充裕平稳，另外水库蓄水水体洁净，污染

0: 加开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认真听取重点工作情况介绍，指出要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中长期投融资优势，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为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贡献力量。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噶玛泽登详细了解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指出要聚焦三农需求，积极开发本地化、特色化金融产品，在促进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聚焦主责主业，发挥独特优势，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韦秀长参加。
1: 西藏台消息，十号全区驻村干部专题培训班在拉萨开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强调，广大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要着眼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新时代驻村工作五项重点任务，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驻村工作新局面。
0: 十号，在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现场，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创作者、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讲述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1: 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10.2万多件，作品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编四大主题，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与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颁奖典礼现场还同步设置了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优秀作品展，展览将持续至6月16号。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歌曲单元一等奖团队发言人贡嘎伦珠：
2: 扎西德勒在藏语中是最有力量的一个祝福，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表达了对援藏干部的感谢，深层的含义就是爱是翻山越岭也要到达的约定。
1: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单元一等奖获奖者晋美多吉：
3: 我拍的作品呢，是在地震现场的孩子，同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他们中有解放军战士，有消防，有武警，有医疗工作者等等，感觉到了团结的力量。
1: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图片二等奖获奖者淡增赤来：
4: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啊，下一步还是会关注基层的一些非遗，想借这么一个平台，让国内外的人更多的去关注西藏，了解西藏。
1: 扎西德勒第六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短视频组一等奖获奖者吴一鸣：
5: 西藏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魅力，这里的发展变化、风土人情都值得被记录。未来我也会继续拿起镜头，捕捉更多雪域的美好，让更多人的看见西藏，爱上西藏。
1: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副主任、一级巡视员吴坚：
6: 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成为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重要品牌，我们将坚守品牌初心，凝聚各方力量，以镜头定格美好，以光影赋能发展，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西藏故事，传播好中国西藏好声音。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发文，正式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出台后，全国首个落地该制度的省份，意味着我区实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化。 据了解，该制度明确了全

0: 能覆盖的报备主体范围，区内所有从事网约车、外卖配送、同城货运、快递物流等业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其下属加盟商、外包服务商、劳务派遣公司等相关主体，均需严格按照规定常态化报送用工信息。报送内容聚焦劳动者切身利益，涵盖薪酬核算标准、社保缴纳情况、工时安排、平台抽成比例等11项关键事项，全面、真实、精准还原企业实际用工状况。依托企业报送的用工数据，人社部门将建立常态化用工形式分析机制，为每家企业量身出具用工体验诊断书，精准标注企业用工不规范问题及潜在风险，让用工隐患清晰可见、有据可查。同时，该诊断书还将作为企业集体协商、劳动保障监察的重要参考依据。
1: 西藏台消息，11号以"前路自有繁花，两岗静待青年"为主题的2026年昌都市第二期精品小型招聘会举办。招聘会现场，咨询岗位、投递简历的求职者络绎不绝。求职者斯朗格莱，
2: 我是新能源技术专业，投了几个简历，有一个岗位我非常中意的，希望今年毕业就业。
1: 某公司负责人泽成乐登，
3: 我们这次招聘活动策划专员、广告设计师等陆续收到很多简历，求职者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度都非常不错。
1: 本次招聘会共有21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100多个，涵盖医疗护理、财务会计、水电土木、平面设计等多个领域。精品小型招聘会提供岗位更优质，与用人单位的对接更方便快捷。这也是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促就业稳就业的重要举措之一。昌都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市场与创业服务科科长向巴格松。
4: 昌都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精品专场招聘活动，深挖岗位资源，细化就业兜底服务，持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0: 下面关注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1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4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创赢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拉萨选拔赛启动。选拔赛紧扣拉萨产业发展与民生需求，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大主体赛道，旨在通过以赛促创、以赛聚财，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着力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0: 连日来，那曲市组织眼科医疗队深入各县区，为基层农牧民群众开展视力检测和常见眼病筛查。经筛查确诊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可获得免费手术治疗。医护人员还现场宣讲科学护眼常识，切实守护高原群众眼健康。
1: 近日，法治润边境、普法护基层、青少年法律大讲堂边境行活动在定日县启动。活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国家安全》等内容开展巡回宣讲。
0: 近日，3日县以极地科普为主题的开展科普大篷车巡展进校园活动，学生通过图文讲解、互动体验、动手操作科普器材，沉浸式感受科技乐趣。
1: 近日，巴宜区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更章门巴民族乡，逐户将不动产权证书送达群众手边，并围绕宅基地权属界定、产权使用、确权登记等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讲。
6: 理论与实践，
1: 近期多所高校公示专业调整方案，G 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38个新专业正式列入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金秋即将迎来首批新生。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专业调整要从大逻辑出发。评论说，高校本科专业的动态调整近年来呈明显加速趋势，今年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拉长周期来看，14-15时期全国高校累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撤销或停招1.22万个，整体调整比例超过30%。以往不少高校的专业设置往往遵循自我发展的小逻辑，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老师，就开设什么专业。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催生人才培养新需求，这意味着专业设置必须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出发，更好对接社会需求，更快适应社会变化。这个大逻辑有两层含义，一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对强国建设的贡献力；二是助推创新发展，提高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从学科自我更新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本质是跳出教育看教育，把人才培养的坐标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人才培养与知识创造、社会创新相互契合、相互促进，才能超越专业的一时冷热，以严谨科学、动态更新的知识体系和因需而变、因时而进的培养方式，赋予更多人驾驭未知、应对变革的能力和素养。也有人产生疑问，人才培养是慢的艺术，课程、师资及相关配套建设并非一日之功，如何在教育的长跑中适应专业调整的快节奏？机制是关键，一方面探索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机制，超长布局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建立行业人才常态化需求摸排、精准研判、快速反馈机制，做好从招生入口到就业出口的全链条服务。人才培养一头连着个人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活力。当更多高校从有什么就教什么转向需要什么就培养什么，当每个专业都奔着实际需求去，当每种课程都让学生学到真本事，我们的社会就有足够的空间和潜力形成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10度到23度。那曲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2度到13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9度到25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到5级，3度到16度。卡若区小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8度到22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的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为新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医药卫生领域提出了恶性肿瘤防治研究课题。在后来的20年进行的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项目，就是得益于此。这项调查与数据处理的科学活动，是关系到人民健康的重大社会活动。百万医务工作者深入全国城乡基层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总理为此做出了具体的指导，并且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周恩来对肿瘤疾病的研究与防治做出过哪些指示？他是如何关心河南临县突出的食管癌问题？周恩来为什么非常重视肿瘤防治中的调查工作？他为加强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又表现出了怎样的情怀？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新中国肿瘤防治调查。1956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医学家林巧稚应邀参加制定1956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份纲要在医药卫生方面提出，恶性肿瘤等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的原因尚不明确，均需进行研究。防治疾病的有效方法在于采用综合措施，所以必须研究运用生物、化学、物理等各种方法，并且组成相互联系的防治网，才能获得最大效果。这年的6月14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纲要制定的数百位科学家，这里面医学组有35位科学家。随后在林巧稚、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天坛医院副院长李冰等人的建议下，日坛医院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肿瘤医院成功立项。1958年3月15号，日坛医院建成了，李冰担任党委书记。医院设有肿瘤外科、放射科、副瘤科、病理科、细胞学室、同位素室等科室，有住院床位100张。后来又成立了防癌组、肿瘤研究所。到了1966年，肿瘤医院的职工达到343人，床位200张。但是后来有人认为，肿瘤的治疗和防治研究啊，很难有进展，前景迷茫。于是就从前几年的攻克癌症、10年制服癌症等不恰当的口号，又退缩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开始怀疑肿瘤医院到底有没有必要。1969年夏天，国家机构大规模精简，主管部门决定解散肿瘤医院，设备分配和人员安排都有了方案，肿瘤医院当时可以说是岌岌可危。1969年7月2号，周恩来听取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汇报时，对肿瘤医院和肿瘤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指示。他说，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啊。当从李冰的汇报当中得知肿瘤医院将要解散时，周恩来很气愤，不能，肿瘤医院不能关门，肿瘤是常见多发病，我们要研究它，不能取消，要树雄心壮志，攻克肿瘤嘛。周恩来还强调说，癌症不是什么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 我国的医学界一定要攻克这个难关，

研究根治办法的指示，这也激起了全国开展肿瘤普查的热情。在会议上交流了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也统一了认识，认为必须根据国情确定肿瘤防治研究的战略方针。卫生部在会上宣布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肿瘤医院的党委书记李冰担任办公室主任。28个省市自治区加上肿瘤高发的地县相继成立了肿瘤防治办公室，形成了全国肿瘤研究与防治试点相结合的统一的指挥体系，使得肿瘤防治事业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来说说李冰。李冰是李克农上将的长女，早年毕业于延安中央医院医训班，先后在延安中央医院、西北野战军第一后方医院、北京医院、天坛医院还有肿瘤医院工作，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科专家。他对于一手创建起来的肿瘤医院其实充满了感情，对于我国的肿瘤研究与防治事业更是感到责任重大。肿瘤大会之后，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冰到很多省市介绍癌症的严重情况，要求他们支持肿瘤防治事业。就这样，在各级领导的重视还有肿瘤专业人员的热情支持下，

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周恩来要继续进行肿瘤防治研究的指示传达到基层以后，很多被打倒关押的专家重新回到了业务工作岗位。1973年初，经过国务院批准，肿瘤医院从下放人员和外单位调入医疗和科研骨干40多人，扩建和新建了肿瘤流行病室、肿瘤病因室等8个科室和计算机室。此后，肿瘤防治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一个统计数字，上世纪70年代，肿瘤医院年度门诊大概是7万多人，住院治疗大概1600人，门诊放疗和化疗大概2000人。1973年，国务院批准在北京龙潭湖畔新建肿瘤医院还有研究所。1983年5月新址落成了，建筑面积 8.3 万平方米，开放床位350张，院所职工总数将近1300人。河南省临县市水利建设的一面红旗，也是奋发图强的贫困地区。1957年11月15号，周恩来在看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简报的时候，看到了临县县委书记杨贵汇报的临县的三不通，分别是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这食管怎么不通呢？其实他指的就是食管癌发病以后没有办法吃东西了。看了汇报的周恩来心情沉重，马上派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员到会询问详情。当时54万人口的临县每年新发食管癌500多例，死亡400例，可以说几乎家家户户、乡邻至亲都有人得食管癌。1958年8月10号，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冰来到临县，县委书记杨贵陪着他到仁村镇桑耳庄还有姚村镇史家河村去调查。李冰向干部群众们转达了周总理对临县地方病和缺水问题的关心，他提出要摸清情况，研究对策。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科院肿瘤医院、中医学院还有河南省医学院相继派来医疗队组织拉网式的排查治疗。后来李冰又在临县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逐步摸清了食管癌的发病和死亡情况。1969年李冰在临县姚村公社两个大队组织发病还有死亡调查，后来又对整个公社包括全县15个公社11万人口中30岁以上的人群进行食管癌死亡回顾调查。在这当中他发现死亡率保持在10万分之100到150的高水平，而且还有北高南低的分布规律。紧接着李冰又在河南安阳地区12个市县进行了调查，他发现癌症死亡高发区域在太行山与漳河乡犄角的地区，防治需求是极其迫切。后来李冰主持开展了晋、冀、豫三省一市大概5000万人口地区的1969到1971年三年食管癌死亡调查，绘制了晋、冀、豫食管癌死亡率地图，也初步了解到了食管癌高发的中心在太行山的南段。李冰把这些资料和地图送到了中南海，呈现在周恩来总理面前。1972年2月16号，李冰向周恩来汇报临县食管癌研究的进展。周恩来说，李冰啊，现在那么多病，有些病因还没有找出来，亚硝胺是病因的科学依据到底足不足，要很快搞清楚。你们说的肿瘤病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4月16号到5月4号，全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食管癌经验交流学习班在临县举办了，来自于广东省上海市、河南省临县、河南省安阳地区、四川省盐亭县、福建省南安县还有甘肃省文县这些地区的专家交流了肿瘤普查资料和防治的经验。到了1973年10月4号的晚上，周恩来仔细询问了临县食管癌的发生情况还有相关工作进展。临县食管癌在早期诊断有一些办法，对食管癌的病因有没有初步结论了，比如说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过去说有关，现在调查

研究怎么样了？食管癌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健康的一种疾病，你们要认真研究，列入议事日程。11月23号，李冰向周恩来汇报了豫、晋、冀三省食管癌调查情况，也展示了死亡率地图。周恩来指示，不错，临县的防治点要继续搞下去，像临县这样的点全国要多搞几个。根据周恩来的要求，肿瘤医院监制了临县全貌，还有三省一市181个县恶性肿瘤死亡率的两个沙盘，直观显示了食管癌在华北分布的特点。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关心还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下，临县建立起了县、乡、村三级防癌网络，形成了政府主导、专家引路、群众参与的局面。防治分队还通过利用农村强报介绍防癌知识，到集市去展示标本，直接面对群众宣讲等等的形式，实现了周恩来所要求的目标。像河南省林州市、山西省的襄垣县等地，多年来通过改用安全的饮用水、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改善营养以及早诊早治等等措施，使得食管癌、子宫颈癌等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显著的下降。周恩来一向非常重视肿瘤防治中的调查工作。根据李冰回忆说，在一次国务院研究高级干部保健会议上，当周恩来看到他汇报的癌症发病情况只有一大批国外数据时，批评说，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攻打的对象不清楚，那怎么打这个仗呢？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根据我国情况来制定防治策略吗？还有一次，在1973年前后，李冰进中南海去汇报，带去的资料摆满了一桌子，都是国外的肿瘤书籍和图片资料。周总理当时就问李冰说，你们开展癌症防治研究多少年了，怎么没有一本自己的书呢？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呢？周恩来的两次批评让李冰惭愧的是无地自容。根据总理指示，他总结了十多年的经验，将我国发病严重的恶性肿瘤研究放在首位，制定了我国的防治策略，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以及在关键问题上的指示，对此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74年10月，第十一届国际肿瘤大会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召开，李冰当时率团参会，宣读和提交的十篇论文引起了与会人士的极大兴趣和重视。他们特别是对中国医疗科技人员深入农村高发现场进行流行病学和病因学普查，以及坚持15年的宫颈癌普查、普治等工作，感到了惊讶和赞赏。1975年卫生部制定的卫生科研计划当中提出，3到5年之内摸清全国常见恶性肿瘤的流行病情况，全面了解我国肿瘤的流行和分布特点，有的放矢地深入开展防治肿瘤研究工作，制定防治措施，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由此，防治恶性肿瘤列入到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十年规划1975到1985，肿瘤防治第一次从局部地区转变为面对全国的调查，也从实施医学科学院和医院的科研项目转变为实施国务院领导下的主管部门制定的国家规划。1975年11月5号，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湖北武汉红山宾馆和钟祥县现场举办了中国肿瘤流行病病因学工作经验交流学习班。在开幕式上，李冰传达了周恩来对肿瘤工作的多次指示。他指出，这次学习班的任务主要是落实卫生科研计划当中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任务，要统一方法和要求，让我们的工作有严格的科学性，争取用3到5年画出一张全国肿瘤流行分布地图。随后，全国肿瘤防办成立了全国肿瘤死亡情况调查技术指导组，指导各地调查工作，负责编写教材、审核调查资料、验收和统计分析等等。
研究人员们到各地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争取到了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也成功的在1975到1978年组织了覆盖全国的第一次全死因调查。除了个别高寒山区和交通不便的地区之外，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392个县级单位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人口范围大概有 8.5 亿人，核准了1973年到1975年中以恶性肿瘤为主的2000万人的56种死因还有相关的参数，还培训组织了近百万的基层卫生人员以及农村的赤脚医生们参与调查。当时全国肿瘤防办还抽调组织了几十家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单位的专业人员，在肿瘤研究所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的绘制和对调查资料的总结分析和编写。这张地图即着重显示我国常见恶性肿瘤的地理分布和相应肿瘤的统计图表。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报告则以400多种表格和插图提供了14种主要癌症的死亡情况以及与各种自然地理因素的分布状况。这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以及卫生部科学技术甲等奖。通过在地图上展现了将近百个肿瘤高发和低发区域，并且就地理环境、生活习惯、食物分析、营养状况、饮水分析以及高发家庭等等因素进行了对比调查，明确了癌症控制的重点不在晚期癌症治疗，而是在于制定各种预防措施，及早防治。河南省临县、山西省、江苏省启东县、广东省中山市等地还确立了50多个高发现场癌症防治基地。这些措施给恶性肿瘤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防治研究都提供了依据。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在肿瘤防治界人士的执着努力下，新中国第一次恶性肿瘤防治调查工作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数据工程得以顺利完成。这次人口死亡调查是中国第一次覆盖全国的大数据的应用，也是中国40多年前医疗活动与民用计算机应用成果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走出了中国大数据的第一步，当然也进入了世界医学数据工作的前沿。可以说这项工作成绩的取得充分展现了纲要的价值，也得益于李冰、林巧稚等等这些科学家的努力，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应用，更得益于周恩来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国的经济、交通、通信、医疗条件都非常落后，医学人才紧缺，但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这十年成为中国癌症防控的黄金期，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现出了周恩来关心人民的赤子情怀，发展新中国医疗事业的责任担当，排除干扰攻坚克难的工作智慧和公而忘私、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在周总理的决策带动和感召下，大批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医务工作者忘我的工作，使中国的肿瘤防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让广大群众的健康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历史虽然远去了，但是以周恩来为表率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将永存，值得人们认真的吸取和弘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网信办、交通运输厅、市场监管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着力将新就业群体职业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我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迈上新台阶。近日，自治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电子开具小程序正式上线试运行，全区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借助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开具电子合格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产地、生产主体、质量承诺等内容，真正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据了解，电子合格证支持拍照、截屏、扫码等多种查验方式，相关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6个月。总投资22.79亿元的庞多引水工程是我区“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系统性成果之一。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城市供水保障能力和供水安全水平。据了解，截至目前，庞多引水工程30.8公里的管线工程已完工80%。两座引水隧洞中的另一座长5.2公里的纳金隧洞已于今年1月顺利贯通，工程投运后水源保障将更加充裕稳定，最主要的是庞多水库水源与现有取水系统互为备用，构建双水源供水格局，适配拉萨城区人口聚集、城市建设带来的中长期用水增量需求。今年1至4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27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10号，扎西德勒第6届西藏网络影像节颁奖典礼在拉萨举行。据了解，本届网络影像节自2025年12月启动征集以来，共收到海内外投稿作品10万多件，围绕和润、共兴、绿运、固编四大主题，作品覆盖图片、短视频、网络歌曲三大单元。经过多轮专家评审和公示，最终99件优质作品脱颖而出，5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扎西德勒西藏网络影像节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逐步成为培育优质网络文化、壮大网络正能量、提升国际网络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载体，更成为展示西藏、传播西藏、推介西藏的重要网络文化平台。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日前透露，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遥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遥蚊。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该物种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特别是西藏墨脱地区的水生昆虫多样性记录，为研究遥蚊科昆虫的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分布以及水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也展现出墨脱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独特价值。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5集。1948年11月24日午夜，
2: 经过十几天的慢行军，110师随大部队于11月23日到达了双堆集。一路上除了偶尔听到的枪炮声，除了在蒙城知道黄伯韬兵团被围，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作战任务一直都无人知晓。整个85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淮海大战的前线。令人不解的是，24日拂晓，解放军突然主动退却，放弃了南平集。午夜时分，吴少洲从12兵团部赶回了85军军部，几个师的师长都在，23师师长黄子华耐不住了，一步跨到吴少洲跟前问道：“
3: 军座，什么情况？”“
4: 情况不妙啊！共军正以纵深配备之势，向我12兵团两侧迂回，看来是要团团围住我们。”兵团部开了一晚上会研究对策，打算向固镇一带转移，向友军靠拢，否则变成孤军一支，后果不堪设想。可这样我兵团支援徐蚌任务就难以进行，委座恐怕很难答应，真是进退两难呐。黄维思虑再三，为12兵团生存之计，才下定了东开固镇的决心。
2: 果然不出所料，廖运周激动的双手直抖，脸上迅速地闪过一丝欢快的笑意。他用力咬住嘴唇，又将两个大拇指插进皮带，强使自己保持住了镇静。地图摊开在方桌上，吴少洲哆哆嗦嗦的手指在南平集、罗集、固镇之间指点。
4: 兵团部决定第85军主力放在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转移，而后我军再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会河南岸向北警戒，阻敌南犯，掩护兵团部行动。
2: 随着吴少洲的声音和动作，廖运周松弛的心弦渐渐绷紧了。
5: 敌人制定的逃窜计划尽管漏洞百出，缺乏章法，但南平集到固镇只有80华里的路程，以第12兵团的高水平机械化装备，12万人马一起开动，也会像泛滥的洪水似的难以收拾啊。
2: 天快亮了，吴少洲还在哼哼哈哈地讲个不停， 而且按照惯例，接下去得商量第85军三个师和具体行动方案。如此一来，很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啊。廖运周心急如焚，一把扯开了领口的纽扣。
4: 怎么，廖师长着急了？
2: 廖运周猛地一转身，把方桌上油灯的火苗带得跳了几跳。真是无巧不成书，关键时刻黄维和吴少周反而帮了大忙。廖运周正在为无法脱身而焦虑不安，吴少周一张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4: 廖师长，你们是不随军部行动，从明天起110师归黄司令直接指挥，开向壕沟集方向搜索敌情，你要有所思想准备啊。
5: 那军座，我得赶快回去布置一下。
2: 吴少周低头看着地图，沉思片刻，然后慢慢地扬起脸，若有所思地说，
4: 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行吗？
2: 在这个时候，只要能脱身，再苛刻的条件廖运周也能答应，何况328团团长是吴少周的亲戚，中共110师地下党委一直认为这个人是起义的障碍，把这个团甩掉何乐而不为？
5: 军座，完全可以，我带两个团足够了。
6: 1948年11月25日凌晨，
2: 出了军部，廖运周飞身上马，扬起马鞭，直奔110师驻地。
5: 志成，移民，有情况，有情况！
2: 气喘吁吁地跨进师部，廖运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5: 他们计划明天，啊不，今天，11月25日，向固镇方面转移。固镇一带还有虎视眈眈的第6兵团，这第6兵团的侧后方。”是狡猾的。

0: 这第八兵团，如果让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战局的态势肯定会发生难以扭转的变化呀！这第十二兵团这条大鱼就会破网而出啊！
1: 李俊成和廖一民腾地站了起来，
2: 想逃跑，
3: 不能让他得逞。
4: 这个情报必须马上报告刘邓首长。
0: 三个人最关心的就是协助我军完成合围第十二兵团的计划。说干就干，
2: 廖运周迅速拿出纸和笔，写下了第十二兵团企图转移的详细部署。没等廖运周写完，张世瑞已经被召唤来了。
0: 世瑞啊，到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形势越来越急，解放军
3: 肯定就在不远处，但这样贸然找上去，人家会不会接待？能不能立即和刘邓首长联系上？这都不知道啊。但是，情报一定要送，而且一定要送到。廖运周把情报叠好，帮助张世瑞缝在棉衣的夹缝里，然后紧紧握住了战友的手。望着他坚定的目光，廖运周不出声的轻轻一笑。
1: 好，出发吧。1948年11月25日黎明，
3: 廖师长，吴军长让我通知您，暂时待命。
4: 为什么？
3: 参谋长郑佳宇开着吉普车来送命令的时候，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捉去了。
1: 送的什么命令啊？
3: 参谋小声的在廖运周耳边说：“
4: 就是兵团突围的计划。”
3: 廖运周心里暗喜，郑佳宇送给解放军的情报要比张世瑞的还快，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可以提前，这下就放心了。1948年11月25日中午。 吴绍周按照黄维的命令，将部队开到南平集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1948年11月25日夜，黄维的队伍全面拉开，解放军针对黄维的突围计划开始了全面出击，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
1: 黄维的突围计划全部落空。1948年11月26日下午，双堆集，12万国民党12兵团的官兵以及数不清的战车、大炮混杂践踏在一起，在冻裂的土地上扬起了漫天灰尘，惊飞了数以千计的寒鸦。 被当作机动部队使用的110师，由于没找到宿营地，便向双堆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方向移了过去。等他们安顿下时，离11月27日也就剩下不到10个小时。
5: 师座，黄司令，请您速到司令部，
6: 马上到。
1: 兵团部所在的村庄里，满地都是合衣而卧的士兵，院门口没有警卫，随随便便的出出入入。堂堂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竟然如此混乱。
6: 廖运周冷眼看看四周的情况，没有发现迎接他的传令兵，便径直走向黄维的房间。
0: 报告。
7: 哟，快来快来，坐坐。
1: 黄维笑着迎接自己的这位部下。10年前，廖运周带着反坦克炮连阻击日寇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一次，黄维放手使用了素昧平生的廖运周，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而今， 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再度召见了主力师师长廖运周少将。
0: 司令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1: 寒暄过后，廖运周主动问道。黄维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看了看廖运周，走到桌前，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不紧不慢地

0: 刚才呢接到空军侦察报告，那今天午后三时啊，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已经形成了，他们正在构筑工事。对此你有什么主张啊？
1: 司令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运州保证完成任务。
2: 黄维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干脆利落的军人气质，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手在地图上张开，支在双堆脊上空，有力地向东南方向一划，像是在空中劈开了一个无形的缺口。
0: 这样啊，我们从这里突出去。我决定呢，挑选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的，迅猛突围。
1: 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
2: 廖运周立刻感觉到了这十来个字的分量。第十二兵团虽然眼下有些混乱，但装备依然大体完好，战斗力确实很强。如果让黄维的计划得逞，四个主力师一起动作，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压力就太大了。万一再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廖运周向前跨上一步，挺直胸脯，大声说道：
1: 司令决策英明，运周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
2: 只有成为四个主力师中的一个，才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动作，这不能不争啊。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的心思，但眼下他不能不对这位部下的积极合作态度极为赞赏。危难之际，他希望得到的莫过于属下的忠诚和努力呀。
0: 好，疾风知劲草。廖师长，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指挥官，这次兵团的命运就担在你们几个主力师师长的肩上了。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二十年，与敌人斗智斗勇，敲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十六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48年11月26日傍晚，
2: 从黄维处回来，廖运周和党委的几个同志又仔细研究了起义的细节。
4: 四个师齐头并进，让110师在中间，这对起义很是不利啊。
1: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夹在中间起不到作用了，很有可能这队伍就突围出去了。
4: 廖师长，你要设法劝说黄维改变作战部署。
1: 好，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情报送出去，把黄维准备采取的突围行动和110师准备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一起汇报给前线最高指挥员。
4: 对，杨振海，你跑一趟吧。
1: 振海啊，你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呐，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执行的又是项最关键的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张时瑞同志一直没回来，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战场上情况复杂，你千万千万注意，一定要和刘邓首长取得联系，把我们起义的计划汇报上去。
5: 放心吧，师长。
3: 1948年11月26日夜，
2: 马小庄村外，110师329团阵地前沿，一个黑影顺着坑坑洼洼的地面，悄无声息地奔向了正前方。杨振海特意穿了一双最好的鞋，跑惯夜路的两条腿迈得格外坚实有力。起义的计划以及第十二兵团四个师突围的部署，兵团部队番号和分部

0: 此刻都在杨振海的怀里放着。这是廖市长刚才匆忙写就的，薄薄的一张纸，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存亡，这分量可是非同小可。杨振海又一次掖了掖衣襟，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1: 是，站住！
0: 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问，接着是拉动枪栓的清脆声响。
1: 是，干什么来了？
2: 我是来送情报的。
0: 杨振海顺从地举起双手，交出武器。
2: 我要见最高首长，有重要情报。
1: 少耍花招，有话就在这儿说。
0: 夜色中，冷森森的刺刀在杨振海身前背后晃动着。
2: 不行，你们必须把我送上去，我要当面向最高首长汇报。
0: 杨振海倔强地挺着胸脯，毫不退让。很快，杨振海被押送到了陕南十二旅指挥所。
1: 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2: 不行，我要向最高首长当面汇报。
0: 杨振海依然不松口，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如此重要的情报绝不能交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
1: 不说，就把你关起来。
2: 我负有特殊使命，必须面见最高首长，要是误了大事儿，你们谁也负不了责任。快，快把我送到上面去，在这儿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0: 杨振海真的有些急了，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双臂用力一挣，把押送他的战士闹了个趔趄。
1: 老实点，
2: 你们不送我到上面去，要无大事儿的。
0: 杨振海狠下了一条心，拼着皮肉受些苦，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三闹两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杨振海被押到了六纵指挥所的所在地杨庄。纵队指挥部的院门口，一个身材不高的指挥部作战参谋在接受俘虏的收条上签了字，两个负责押送的十二旅战士便离去了。作战参谋对杨振海说：“
3: 跟我走。”
2: 武英。
0: 作战参谋愣住了，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战友杨振海。他高兴极了，抓住杨振海的手跳了起来。
3: 哎，你还没死啊，老伙计，今天来干老行当呢。
0: 杨振海抽出右手直指武参谋的脑门。
2: 司令员在哪儿？能不能马上见到他？
4: 我有急事儿。
5: 就在作战室，本想送个俘虏去受审呢，既然是你，一起去见首长好了。
6: 1948年11月27日凌晨1时，
0: 黄维十二兵团司令部里，几个师长围在黄维身边吵得正欢，有的要飞机，有的要大炮，乱哄哄闹嚷嚷。黄维满面不快，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7: 报告
8: 廖师长，你又有什么新打算了？
7: 司令，我有个建议，请允许我师首先突出去。我认为三个师就可以突出重围，十八军的主力师应该留在司令身边做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我愿意先行一步，如果攻击得手，另外两个师再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0: 廖运周的大嗓门压住了屋里的嘈杂声，十几双惊异的目光霎时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在讨价还价，想方设法往后退，这位廖大个子却争着往前跑，不能不使同事们感到奇怪。黄维笑了，廖运周的出现犹如及时雨一般，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8: 太好了，到底是运周兄啊。
0: 黄维走上前拍了拍廖运周的肩膀，连声赞。
8: 好同学，好同志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0: 他
8: 坦克、榴弹炮，随你要。对，韦副参谋长，你通知一下空军，调飞机配合廖师长行动。
7: 那司令，我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派出几个便衣深入敌后侦察，如果发现共军结合部的空隙，打算趁夜间提前行动。
8: 好，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7: 再有司令，请韦副参谋长给我两份地图，回去好和副师长、参谋长再做仔细安排。
0: 黄维满意地点了点头。
9: 廖师长吗？听我说，明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单独行动，等我到了再说。
0: 电话是吴少洲从南平集打来的，自25日110师直接归黄维指挥后，吴少洲第一次打来了电话。显然吴少洲已经知道了兵团突围的全部计划。别看他现在已经是兵团副司令了，可他的根基、他的家底儿仍是110师，自然要阻止110师去冒险。廖运周没想到这时又杀出一个程咬金，赶紧问道：
7: 那黄司令那边怎么说呀？
9: 先不要管他，我跟他讲。
6: 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0: 果然吴少洲和黄维在电话上吵了起来。吴少洲亮出了自己的理由：
9: 110师是85军的主力师，你把我的主力抽走，我还怎么作战呢？
8: 你的队伍不够，我可以再调给你。110师作为突围的先头师，不能变更。
9: 110师现在只有2个团，85军又远在南平集，他一个师力量太弱，怎么突围？
8: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早就有安排。现在啊，兵团突围方案已经下达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怎么能随意改变呢？
9: 那好，随便挑85军哪个师，110师我坚决不给。
8: 什么？110师暂归我指挥，是24日兵团会议决定的，在没有归还建制之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不用管了。
0: 黄维也火了，啪的一声摔了电话。一个兵团司令，一个兵团副司令，为110师在电话上吵了个不亦乐乎。夹在中间的是廖运周，他有些左右为难。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因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公众场所分类广泛，供公众从事社会活动的都可以称为公众场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这些场所。在禁烟场所严禁吸烟和乱扔烟头，公共场所严禁不安全用火，严守规定才能安心娱乐。不管在哪里都要留意安全疏散指示标志，不得随意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要清楚灭火器用法并定期检查，确保完好可用。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6集。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3: 廖运周既不能让吴少周的阻挠得逞，又不能激怒自己的老上峰。如果黄维临时把110师换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毕竟110师做先行，靠的全是廖运周的力争。廖运周正在想着对策时，吴少周又来电话了。
4: 廖师长，先稳住，不要急于行动。
5: 是，你们商量吧，我服从命令。
3: 从吴少周的口气中，廖运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黄维没有让步。他心里有了底，放下电话，他马上命令电话班：
5: 快撤掉吴军长的电话线。
3: 电话兵惊讶地应了一声：
5: 哦，是。
0: 1948年11月27日凌晨3时，
3: 现在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杨振海顺利地接上头，起义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变为现实。凌晨3点，门外突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
5: 杨振海，
3: 果然是杨振海。房门开处现出了他那粗壮的身材，方正憨厚的面容，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
6: 师长，
7: 武英同志领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司令员，并立即向刘邓首长做了汇报。邓小平政委亲自指示王进山司令员一定要把110师接过去。王司令让我们提早行动，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拉过去，以使我军腾出手来对付突围之地。这是王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画的行军路线图，指示我们从解放军第17旅的阵地通过，开向罗集附近的大 大吴庄、西张庄，沿途给我们放上高粱杆作为路标，队伍一定要沿着路标前进，以免偏离后误遭火烈。
3: 烛光下，这张简单的行军路线图显得那么明亮神圣，焕发着异彩。盼了多少天，想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廖运周简短有力地发布了有关起义的第一道命令：
5: 同志们，下面就看我们的了。刘协侯金汉章同志立刻行动，将起义安排透露给杨柳营和洪如清，争取他们的支持。
3: 随后，廖运周叫来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闵金熙。
5: 闵金熙，给你两个任务。第一，通知直属队为顺利突围，每人必须左臂上绑上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就用白纱布，只要是白色的就行。第二，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若有人强行接近就打死他。
6: 是。
8: 1948年11月27日凌晨4时，
3: 廖运周高大的身影第三次出现在12兵团司令部，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然基本就绪，现在离出发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

0: 我正要向司令报告，我们发现共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天亮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1: 以冷峻著称的黄伟突然发出一阵狂笑，拿出一瓶酒，咕嘟咕嘟地倒了三杯。
2: 老同学啊，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呀，现在我要敬你一杯，预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接着黄维将另一杯酒递给了韦振福。
2: 来来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喝一杯，为运周兄壮行。
1: 黄埔同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整个国民党系统中已然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黄维此时一再称呼廖运周为老同学，也是为了唤起他对蒋介石的情感，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廖运周一饮而尽，又拿起酒杯斟满，豪气满怀地说：
0: 来来来，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廖运周绝不辜负众望，一定要一举成功。
3: 1948年11月27日凌晨五时，
1: 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穿着便衣，带着几名向导来到110师师部帮助组织起义。廖运周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长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进行起义动员。他一改平日的粗门大嗓，低沉有力地说：
0: 弟兄们，现在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的救兵打不过来，徐州也被围了，这黄伯韬的兵团也被消灭了，蒙城宿县也被解放军攻占，我们没了粮草，也没有援兵啊，摆在前面的只有死路一条啊。
1: 会场上一片寂静，廖运周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有喜有惊，急剧地变化着。
0: 难道我们要硬着头皮把全师的弟兄们往死路上引吗？不，不能。连年内战，荼毒生灵，把老百姓早就害苦了，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不能再给他卖命了。
1: 话音未落，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赞成声，地下党委几年来扎扎实实的工作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
0: 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弟兄私下里就找我，要求我利用老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脱离这无尽无休的内战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派杨振海和解放军联系上了，解放军对我们的打算非常的赞赏，我们准备今天就采取行动，你们赞不赞成？
4: 赞成，
5: 赞成，
6: 赞成。
0: 那好，我现在就提出四项要求。第一，全师以329团为前卫，330团为后卫，师部与直属改为本队，成四路纵队，按照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走，解放军保证不会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允许向解放军开火。第二，不准任何人掉队，后面有加强连负责收容，走不动的用车拉。第三，严守秘密，有去告密的别怪我不客气。第四，不愿意走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我不勉强。
7: 我们愿意跟师长走，
8: 跟师长走，
9: 跟师长走，
10: 跟师长走，
11: 跟师长走，
12: 跟师长走，
0: 出发。
3: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
1: 东方破晓，笼罩在村庄田野道路上的浓雾渐渐散开，110师5000多名臂缠白色标志的官兵，冒着淮北平原的寒风，踏着霜冻，开出了霜堆集附近的李庄。

0: 周转，按照预先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突然，一排炮弹从天而降，其中一发不偏不斜落在了330团火箭排头上，引起了火箭炮弹起火爆炸，历时火光冲天，封住了道路，部队秩序大乱，四路纵队成了一盘散沙。闵金熙担心师长的安全，拽着廖运周的胳膊就往前跑。
1: 师长，快，趁机冲过去！
0: 廖运周一把推开了小敏，站着没动，观察了一下炮弹飞来的方向，原来是从敌18军阵地上打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指挥错乱出现的意外。他不禁松了口气，从记事本上撕下张纸，迅速写道：
2: 正面敌人有110式攻击，不需要炮火支援，请立即停止炮击，以免贻误战机。
0: 闵金熙找到传令副官，交代完毕，又回到师长身边。这里敌18军的大炮打得更猛烈，部队已然出现了伤亡。
1: 师长，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快跟我走。
2: 慌什么，放弃原行军路线，折射正南，斜插过去。
0: 廖运周平时性子很急，但到紧急时刻他却比谁都沉得住气。炮声中，他冷静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果断地下了命令。队伍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四路纵队重新排列得整整齐齐。很快，炮击也停止，这显然是刚才那张纸条起的作用。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从解放军前沿阵地上飞过来一排子弹，接着又甩过来一排手榴弹。刘协侯团的警卫排士兵马上拉开枪栓准备还击，这突然袭击使武英同志也摸不着头脑。他绕开机枪射线，迅速迂回到我军火力阵地的后侧，看到一个排的战士打得正起劲儿，武英赶忙喝道：
4: 停止射击！
5: 哎，你是老几啊？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号施令啊！
4: 我是老五。
0: 武英也急了，下边的话还未说出，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6: 他快别打了，他是纵队参谋来接起义部队的。
0: 来人正是这个旅的副政委，他是听到枪声赶来的，正碰上这个场面。他解释着，一切又复归平静。队列上方出现了几架敌机，他们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跃入高空，有时又在行进的道路两侧胡乱地扫射。震耳欲聋的飞机笑声，一股股火药热浪的冲击，队伍再次感到了紧张和威胁。
7: 我们一步也不能停，如果敌人真的起了疑心，停止前进只能坐以待毙。
0: 李俊成果断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地下党委的同志立即汇聚在一起，紧急商讨对策。
8: 不要管他，这些少爷飞行员的劲儿啊，长不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得缩回去吃饭睡觉。我们跟他们打交道这么多年，脾气早就磨透了，到时候我们再设法隐蔽，甩掉他们。
0: 武英不在乎地瞄了一眼正在头顶上逞狂的飞机，颇有经验地说：大家的勇气坚定了廖运周的决心，他一挥手：
6: 好，马不停蹄，人不停步。
0: 廖运周眼前突然一亮，信手勒住了马缰绳。再往前看，不远处又是一根，这是解放军为幺幺零师树立的路标啊。从这里到大武庄还有好几十里路，为了迎接起义队伍的到来，前面一个村口的大树前树立了一块门板，醒目地写着欢迎幺幺零师光荣起义几个大字。十几位解放军战士举着鞭炮放得正欢，为幺幺零师摆开了欢迎仪式。突然后面插着高粱杆的道路上响起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声。
9: 长枪长枪，你们在哪里？
10: 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我们到了赵庄。
9: 跟你们走的十八军那个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0: 突然出现的阻击搅乱了黄维的突围梦，慌乱之中声嘶力竭地较量开了，震得廖运周的耳朵嗡嗡作响。通话后不久，四架飞机出现在幺幺零师的上空，不用说，这是黄维升了仪派来的侦察机。廖运周立即下令
10: 迅速打开布板对空联络。
0: 第十二兵团使用的对空联络布板有红白两种，双日用红布，单日用白布。随着廖师长的命令，一副副白色布板顿时在地面上排开，飞机发现信号向下俯冲了几次，见到都是正常标志，转身飞入云层。
3: 1948年11月27日下午1时，
0: 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罗集大吴庄。由于事前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各营都有步话机，却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到了大吴庄后，黄维还在报话机里喊：“
9: 情况如何了？
10: 突围出来是很顺利，后来伤亡很大呀。”
0: 吴少周这时也通过报话机来询问：“
9: 现在在哪里？”“
10: 伤亡惨重，向导被打死，我们现在被困在野地里，这究竟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啊！”“
9: 快快找向导，我马上派飞机掩护你们。”“
10: 好，好，找到向导后再向你报告。”
0: 一路上，廖运周不仅要应付突然事件，还要不停地和黄维保持联系，又要搪塞吴少周，心一直是紧绷的，这时才有些放松。他拍了一下挎包，想起了什么，从挎包里掏出一听纸烟，分给他的战友们，风趣地说：“
11: 来来来，这是昨晚临别时黄维送的啊，来来来，大家每人抽一支，分享分享他的盛情。”
0: 接着廖运周下达了他作为幺幺零师师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11: 停止使用师部电台，中断与兵团部的联系，全师各营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
0: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85军第幺幺零师的历史就此永远的结束。当天廖运周拟了两份电文，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一份是以他和副师长杨柳莹的名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电。“
12: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周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谓的牺牲，特于11月27日在双堆集战场毅然高举义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朱首长的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

0: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战。谨电致敬，听候指示。
1: 邓小平政委亲自打电话给六纵队，
2: 辽四张家速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
1: 廖运周不禁热泪盈眶，为了起义官兵家属免受迫害，党和留在后方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激动人心的事接踵而至，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
3: 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率部起义的消息，你们既已回到了革命大家庭来，而我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大家庭中具有高度觉悟和坚强组织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就在党的领导和刘、陈、邓、朱同志指挥之下，坚定而有步骤地改造你们的队伍，使其亦能成为真正的人民先锋队伍。你们方不愧为革命大家庭中的成员。现在黄维兵团已被歼灭，你们部队的军官当更清楚地认识你们领导他们走上了光明大道，这对你们部队今后的改造是极有力的推动。专电并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4: 中原及华东人民解放军首长电贺起义，廖师长运周兄，并转110师全体官兵同志们，你们于11月29日在战场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完全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你们向正被包围歼灭的黄维兵团和其他蒋军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你们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3: 运周缓兵，巧施妙计，将计就计，廖师起义。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廖运周领导的110师战场起义，出其不意地打乱了国民党第12兵团的突围计划，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6: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6: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5: 厕所不是有水吗？
7: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拨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君喝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到2025年十一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到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到2025年十一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 就打这四垄地，腹地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

0: 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

0: 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3: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4: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3: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4: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历时代潮头发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三十集，唐吉诃德一听桑丘说马上就要动身，连忙对他说：
1: 桑丘，你至少得依我一件事，因为这事免不了的。我说呀，我要你瞧我脱光了衣服，耍一二十套疯子的把戏，哦，不用半个钟头就行。你亲眼看见了，随你加油加酱，也可以放心赌咒说是真的。我一会儿要干的事，保管你讲都讲不完。
2: 我的先生，看上帝份上，别叫我瞧你光着身子，我瞧了心上难受，忍不住要哭的。我昨天晚上为那头灰驴哭了一场，脑袋直发胀呢，今天不能再哭了。您如果一定要我瞧您耍些发疯的把戏啊，您就穿着衣服耍几套简单方便的吧。啊，其实呢，我已经说过了，您不用为我耍，省点时间让我早早的回来。我带回来的消息啊，一定是您指望的，也不亏负您的。不然的话，让杜尔西内亚小姐瞧着点儿，她的回答要是不合道理，我一心至诚地向天起誓，我会拳打脚踢，从她肚子里逼出个好的回答来。凭什么让您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游侠骑士发了疯呀？啊，无缘无故的啊，为一个那位小姐别叫我说出好的来，哼，我什么都说得出，反正我豁出去了，我会耍这一手。哼，他还不知道我呢，老实说吧，他如果知道可得怕我。
0: 唐吉诃德说，
1: 说老实话，桑丘，看来你和我疯的正不相上下呢。
2: 桑丘回答说，我没您那么疯，只是比您火气大一些。哦，闲话少说，您在我回来之前吃些什么呢？您也得像卡迪纽那样到大路上去抢牧羊人的东西吃吗？
0: 唐吉诃德说，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只吃这片草地上的野菜和这些果树上的果子，即使

0: 另有可吃的东西也绝不吃。哦，我这件事的妙处就在不吃东西，单吃这一类的苦头。哦，咱们再见吧。
1: 可是您知道我发愁的是什么吗？这个地方很隐蔽，我这会子撇下您一走，只怕找不到原路回来。
0: 唐吉诃德说，你且认清这里的标记，我绝不离开附近这一带。我还要经常爬上最高的岩石，瞧能不能在你回来的时候望见你。哦，还有个最妥当的办法，免得你找不到我或者迷失道路。这里满山都是灌木，你砍下些枝呀，回头一路出去走一程就撒下一些，直到你走上平地为止。你回来找我的时候，那些灌木枝可以一路上指引你，仿佛引导替修斯走出迷宫的那条线一样。
1: 啊，好，那我就照办。他砍了些灌木枝，然后求他主人为他祝福，两人不免还洒了好些眼泪，就此分手。唐吉诃德很郑重地把奴星南德托付给桑丘，叫桑丘务必爱马如己，尽心照顾。桑丘骑上马就向平原跑去，一路上照他主人教的办法，隔几步撒些灌木枝。唐吉诃德还直留他，叫他至少瞧自己耍那么两套发疯的把戏，他却不理会，只顾走了。可是他还没走的一百步又跑了回来，说道，我说呀，先生，您刚才的话呀很对，尽管您一个人待在这山里就是大发疯，我至少还得看您发一次疯，以后我发誓说看见您发疯就不会良心不安了。
0: 唐吉诃德说，我不是早跟你说的吗？啊，你等一等，桑丘，不到念一遍信经的功夫，我就分给你看。
1: 他急急忙忙地褪下裤子，脱得精光，只剩一件衬衫，然后啥也不顾，先永身跳跃两次，又两番头在下脚在上倒竖蜻蜓。他露出了些东西，桑丘忙揽住马缰回转身，免得再看见第二眼。他觉得自己可以安心赌咒发誓说看见他主人发疯了。我们且随他赶路去，他一会儿就要回来的。继续叙述唐吉诃德为了爱情在黑山修炼。且说哭丧着脸的骑士一个人在干些什么事吧。据史书记载，唐吉诃德下身精光，上身穿件衬衣，跳跃一番，又倒竖蜻蜓。他瞧桑丘不肯待着，看他发疯已经走了，就爬到一块大岩石顶上。他有一件事情曾经反复想过好多回，总没有打定主意。罗尔丹疯得癫狂，阿玛迪斯疯得忧郁，他究竟学哪个好呢？学哪个合适呢？他这会子又在岩石顶上细细思忖，嘴里自言自语，
0: 罗尔丹尽管名不虚传，的确是个很好的骑士，也的确很勇敢，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他毕竟有魔法护身，谁也杀不了他，除非把个大钉子钉进他的脚后跟。可是他脚上老是穿着七层铁底的鞋呢。不过 一切法术难不倒贝尔纳都台尔加比欧，他全都能够识破。他在龙塞巴列斯用双手把罗尔丹饿死了。罗尔丹的胆量且撇开不谈，只说他怎么会神志昏迷的。哦，这是千真万确，因为他在泉水旁边发现了些迹象，又听到牧羊人传说，安杰丽卡跟梅朵罗睡过不止两次午觉。哼，那小子是个卷头发的摩尔人，是阿克拉曼泰的侍童。他既然认为他意中人的确是亏负了他，那么他发疯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呢，并没有同样的缘由，怎么能照着他的样发疯呢？哦，我可以打赌，我的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过一个穿摩尔服装的地道摩尔人，他现在就像生他的妈妈一样。如果我对他多心，也像疯狂的罗尔丹那样发起疯来，分明就是侮辱那位姑娘了。至于那个阿马迪斯台卡乌拉呢，他没有神志昏迷，也没有做出疯疯癫癫的事来，可是他享有多情之名，不输世界上最多情的人。据传记上说，他的意中人奥里安娜吩咐他，不得到奥里安娜的许可就不要去见奥里安娜。他受了嫌弃，并没有干什么事，只是跟一位修士结伴在穷岩隐居，在那儿尽情痛哭，求上帝保佑。直到后来他万分苦恼的时候，老天爷援救了他。这都是些实在的事。那么我这会儿何必费事把衣服脱光呢？何必去损伤这些树木呢？树木又没有害了我什么，我何苦把碧青的溪水搅浑呢？等我口渴的时候可得喝水呀。哦，真该把阿马迪斯永远记在心里，唐吉诃德台拉曼却该尽量模仿他。据说他虽然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却为了试图干那些事业而现身了。但愿这话将来也能够一用在我的身上。我虽然并没有遭到杜尔西内亚泰尔托布索的嫌弃，但是我说过，离别了他就够我受的了。好吧，说干就干，让阿马迪斯的事一桩桩都到我脑筋里来，启示我应该从何学起吧。不过我知道他干的事多半是念经和祷告上帝保佑，我没有念珠可怎么办？
1: 这时啊，他想出一个办法，他把衬衫的下摆撕下一大条，挽了11个结子，其中一个呢挽得特别大些，他在那里一直就把这几个结子当念珠用，念了几千万遍的圣母颂。苦的是当地找不到一个隐居的修士可以请来听他忏悔给他安慰，他无可消遣，就在那里一片草地上踱来踱去，做了许多诗，或写在树上，或刻在树上，或画在地面的沙上。那些诗都书写他心里的忧郁啊，也有几首是赞美杜尔西内亚的。不过后来人家在那里找到他的时候，发现只有下面几首诗还完整，字迹也还清楚。四周围参天的高树，遍地碧油油的绿草， 还有漫山丛生的灌木。你们如果不笑我苦恼，请倾听我圣洁的哭诉，愿你们别为我悲戚，虽然我心痛如剐。为了向你们聊身谢意，唐吉诃德在此哭哭啼啼，思念远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最坚贞不二的情人，为了躲避他心爱的姑娘，跑到这个地方来藏身。他弄成这副狼狈相，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爱情太促狭暴力，总舞弄他，虐待他。待要倾泻满腔的涕漪，唐吉诃德在此哭哭啼啼，思念远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在崎岖曲折的山径上，寻找奇遇不辞艰辛，诅咒着山石般坚硬的心肠。但是乱石荒针之间，倒霉人只找到栽秧。爱情用鞭子当武器，不用柔软的带子抽打，因为鞭伤了后脑的颈皮。唐吉诃德在此哭哭啼啼，思念远方的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他们看到上面几首诗里杜尔西内亚的名字下面还附上台尔、托波索几个字，都忍不住大笑，因为他们猜想唐吉诃德准以为诗里如果单提杜尔西内亚的名字而不加上台尔、托波索这几个字的说明，人家就看不懂他的诗。据他自己承认，他果然是这么个心思。他写的诗不少，可是上文已经说过，除了这三首，其余的都字迹模糊，而且也不完整了。他就这样作诗消遣，只顾长吁短叹，叫唤着当地森林里的木神、树神、河溪里的女神，以及含悲带泪的回声神，请他们回答他，安慰他，倾听他的诉苦。他在等待桑丘回来的时候，找了些野菜充饥。假如桑丘不是耽搁了三天，而是耽搁了三星期，哭丧着脸的骑士一定面貌全非，连他的生身妈妈都认不得他了。我们让他叹气作诗去吧。且说桑丘奉命出差，碰到了些什么事。桑丘走上大道，寻路往托波索去。第二天，他来到上次不幸遭人都在毯子里抛掷的客店。他一看见那客店，立刻觉得自己又在天空中翻滚，就不肯进去了。其实呢，他不妨进去，也应该进去，里面正开饭。他好多天只吃冷食，很想吃些热的呢。他因此不由自主地在客店旁边直打转，拿不定主意究竟进去不进去。正在这个当儿，店里出来两个人，他们一眼就认出了他。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硕士先生，你瞧啊，那骑马的不是桑丘吗？据咱们那位冒险家的管家妈说，他当了他家主人的侍从，跟着一起出门的。那位硕士说，哦，是他呀，那匹马也就是咱们那位唐吉诃德的马呀。 他们呢，对桑丘熟悉。

0: 细得很。原来他们不是别人，正是桑丘本乡的神父和理发师，也就是检查和处决那些书籍的那两个人。他们认明了是桑丘和奴星南德，就想问问唐吉诃德的消息，连忙迎上来。神父喊着桑丘的名字说：“桑丘，潘莎朋友，你的主人呢？”桑丘、潘莎立刻也认出了他们俩，他打定主意绝不泄露主人何在，情况何如，所以他回答说：“他的主人呐、正在某一个地方办一件非常要紧的事，啊，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他不能说出来，挖掉他的眼睛也不能说出来。”理发师说：“不行，桑丘、潘莎，你不说出他在哪里，我们就怀疑你杀了他，又抢了他的东西。你骑的是他的马，我们正在怀疑你呢。啊，我跟你老实说，你得把这匹马的主人交出来，不然的话，你逃不了干系。你们不用吓唬我，我从来不是抢东西杀人的家伙，一个人生死有命，或由上帝做主。哼，我主人在这座深山里苦行修道呢，啊，那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于是他一口气把所有的事全抖露出来，他主人目前如何光景，遭遇了什么事情啊，他怎么去捎信儿给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啊，这位小姐就是洛兰索葛丘艾罗的女儿，是他主人打心窝里爱恋的姑娘。两人听了桑丘的话不生诧异呀、他们虽然知道唐吉诃德发疯啊，也知道他发的是什么样的疯，可是每次啊听到他发疯的事还是不免惊奇。他们呢叫桑丘把捎给杜尔西内亚台尔托波索小姐的信给他们瞧瞧。桑丘说了，那信写在一个记事本里，他主人吩咐他到了前面村里找人抄在纸上。神父听了就叫桑丘把信拿来，由神父工笔誊写。桑丘伸手到怀里去掏摸那记事本子，却找不到，他即使找到如今恐怕也找不出来。原来那本子呀还在唐吉诃德身边，没有交给桑丘，桑丘也忘了问他要了。桑丘啊找不到那记事本，立刻面如死灰，赶紧又浑身摸索，还是没有。他不问情由，两手把自己的胡子乱揪，竟揪下来一半，又在自己脸上鼻子上一连打了五六拳，打得满面流血。神父和理发师瞧他这副模样，忙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要把自己这样糟蹋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健康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这个季节里边会有一些人呢，比如说老年人或身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出现了，那进入秋冬季啊，我们的身体会面临怎样的问题，我们如何缓解这些问题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陈凯教授啊，跟我们谈一谈呢这个季节的中医养生。陈教授您好。
9: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其实先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我这两天的感受就稍微有点小问题，会觉得人，因为我是有一点点血压偏高的这种血压，所以这两天就我自己有意的测了一下，就感觉人发紧了。人开始发紧了，
9: 对，
8: 你说病也不是，但是人的状态有点那种收起来了，发紧了。
9: 对，寒主收引嘛，
8: 就是这样的哈。
9: 对
8: 对，
9: 你看那个秋风一吹哈，一个下点秋雨之后，天气马上就转凉。如果你气温啊低到这个10度以下，你身体就明显的会觉得有凉的感觉而且这种凉呢，有的对有些人来说是加衣服太也会觉得凉，
8: 也会觉得凉。
9: 它主要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肢体末端的这个毛细血管，你暴露在外边的这些肢体的部位，啊，受到冷空气的刺激，然后你这些小的血管就开始收缩，收缩了以后，很自然就出现一个情况，血压呢就会出现波动，特别是对于很多临界的或者以前有过高血压病史的人来说，
8: 那也就是说，像我这个感受其实并不是一个个例，很多人存在这样的感受，是吗？
9: 对，没错，不是一个个例，而且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经常，就是我对这个节气哈，其实我自己感受不敏感，我觉得我个人适应性比较强。另外也是因为经常出差，你有时候你一会儿在南方，一会儿在
8: 北方，
9: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调节能力还可以。但是呢，我从我的患者身上，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节气啊。举个例子啊，就是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在11的前呢，很多病人就说，哎呀，您看您11休假了，我们要注意点什么问题，我们给他一些建议。好，大概会有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可能见不到这个病人，等到这个病人从10月中的时候，哎，我们又在恢复门诊，又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结果往往这个病人会反映自己的，就是老年人会说，我最近这个膝关节又犯了
8: 啊，
9: 原来都好好的，走路都不疼了，但现在怎么膝关节就犯了呢？哦，这就是什么？你的那个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出现了一些就血管收紧的情况，就影响了。那这种影响呢，当大多数就比如说年轻人来说，因为他的运动量保持的比较好啊，血管的弹性比较强，所以这时候反应不明显，反而是那些中老年人或者以前有过慢性病史的人，特别是一些代谢类紊乱的一些患者，他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他一说你看我膝关节凉了，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今天这一批人都这么说，
8: 都这样，
9: 所以我们说，哎呦，那就是真的深秋来了，
8: 深秋来了。您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种季节敏感，因为以前我们的节目很少讲到这种季节敏感，光说这种季节养生啊，什么什么的，到了什么季节，其实人和人是有差异的。然后有差异，这其中年龄是一个因素，是吧？
9: 我看到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哈。第一个是年龄，就是说我们发现，老年人，对这些变化是，特别是冷的这种变化，他是最敏感的。他的比如说末梢循环，脚凉，或者甚至有些人已经有个一些慢性的血管问题的话，他会有脚肿， 关节疼痛，特别是肢端关节，踝关节啊，指关节，脚趾关节啊，或者这个膝关节啊，因为膝关节是最大的受力关节，所以很多很常见表现出来。那么除了这种就是老年人之外，我们还发现还有什么呢？就是像这个女性
8: 啊，
9: 对，而且特别是更年期女性。
8: 哦，更年期女性，
9: 对，老年女性呢有她自身的特点，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临近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她的特别敏感，就是她有些植物神经的一个变化过亢的表现，所以往往是你觉得热，我们都不觉得热，但是她觉得热，我们不觉得冷，但是她觉得冷，
8: 啊，
9: 她的那个跨度特别大啊，所以她反应的会很过激，于是呢，就是这类人群呢，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会就季节变换的时候，交替变换的时候。他会反映出症状。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慢性病的人，
8: 有基础病。
9: 对，有基础病。那么这种病呢，可能千言不愈，大概呢有个至少五年以上的这样的病史。所以而且这种病呢，我们要看如果它是和心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就是和循环系统相关的疾病，往往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它的症状会加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人，他也特别敏感啊，他会向你预报这个节气的这种到来。
8: 刚才讲的是几个重点人群哈，其实讲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几个病或者是症状，比如说您提到了关节的问题，
9: 对，
8: 那么提到了心脑血管的问题，
9: 对
8: 哈，对，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对季节的这种反应，人体都是在哪些方面会有反应，会有一个提示。
9: 对，其实我们特别简单的说，当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的毛孔就会关上，对吧，就是这个关上之后，它就等于说一个防止出汗，防止体温耗散，这样的一个调控，自我调控的过程，那么当这样的这个冷刺激以后，你的毛细血管就会收缩，于是呢，这个就是外周的血就往这个心脑血管这个方向去走，于是呢，给我们的身体的就是所谓泵的这个环节啊，给它一定的压力，所以就是需要你的这种调节能力要强，一个是植物神经系统对这个毛孔啊调节要比较强，就所以过度敏感的人，特别是情志变化比较激烈的人，处于更年期的这样的人，他的植物神经容易。所以他就容易出现过度的这样的症状会加重。那么另外一类就是说这种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他的血管的弹性减弱了，比如老年人，他血管弹性减弱，那么再有就是说他的血管里面有一些内皮的增生，有一些这种赘生物导致他的狭窄或者斑块，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导致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疾病的比较严重的情况出现。
8: 但是你讲了这些，没有讲到呼吸道对季节的敏感反应。
9: 但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了哈。到进入冬季以后，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和冬天的时候，实际上这两点呢，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它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两个趋势。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呢，大多数这个患者如果有过呼吸道原来问题的人，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以咽为主体的，就是慢性病的人，他都是中医来讲，他就是有点伤阴了，所以在这个节气当中，特别是咽干的症状的患者特别多，因为初秋的时候呢是暑热还没有完全的
8: 退掉，
9: 但是呢秋燥已经出现了就是您身体的内热还有，但是呢燥邪又开始侵袭身体，所以内外呼应，于是呢这种肝然后又有上火，嗓子肿痛，这样的症状开始比较多见。但是到现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初冬，深秋到初冬，这个时候它就变了。我们这个咽喉不再是以这种干燥、干痒、干痛这样的肝为主症了，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对冷刺激的过度敏感。如果以前有过一些过敏性疾病的人，或者说慢性的呼吸道的一些疾病的人，那么当这种冷一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出现那个，比如说痰比较多，实际上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过度反应、过度敏感，它分泌物开始增多了，所以这时候呢，你看发现，痰多了，或者而且这种痰呢是这种白色的粘稠的这样的痰。清晰或粘稠吧，这样的痰为主的时候，就意味着冬天来了。
8: 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心脑血管，
9: 对，
8: 那么呼吸道的、关节的啊，消化道会有变化吗？
9: 我觉得消化道的问题呢相对来说还好，因为消化道问题一般来讲呢会在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人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偏多，然后同时呢就是保暖做的不够好，或者有空调啊或等等这样的问题，
8: 吃凉的多，
9: 饮食不节造成的。那在冬天呢消化道问题呢会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冬天是进补，进补的节气，对吧，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就牛羊肉摄入的可能会多一些，甚至有些人会火锅啊什么这类东西多一点，所以呢代谢类的疾病其实从不仅仅是一个消化道问题，而且是从消化道问题引发出来这个代谢紊乱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阶段就会比较常见，加上人的运动量会减少，所以这样就是说你的基础代谢这个率啊是比较低的情况，咱不都知道冬天的时候要冬藏嘛，这个狗熊不都到树洞里面去过冬了，
8: 钻着猫冬去了，
9: 所以人呢就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变胖，这是储藏能量的一个过冬的一个过程。
8: 这个季节里呢我们老百姓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来源于传统中医的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呢贴秋膘，比如说呢春捂秋冻，其实都说明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人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饮食等等呢都要随之而变。那我们如何变呢？好，我们稍事休息，继续请陈海教授跟我们谈一谈。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8: 总体来说，这样一个过渡季节呢，我们健康人或者老年人或者病人呢，都

0: 放开一点了啊、
1: 嗯、
0: 这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人都适用的道理？那么这方面您怎么看？因为秋冬养生是咱们中国传统老百姓非常非常重视的，但怎么养包括饮食、
1: 嗯、
0: 运动等等，您给讲讲好吧。嗯
1: 嗯，那这个话题就有点大了哈。
0: 对，
1: 比较大，因为涉及的人群会比较多。
0: 对、嗯、
1: 我们还是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几个俗语上啊、
0: 嗯、
1: 我们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春谷秋冻，
0: 嗯
1: 啊，那么从秋冻来讲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其实秋冻呢是在这个秋天的，就是接近就是往晚秋的这个方向上、
0: 嗯、
1: 这个时间段里边、我们去适应一个天气转凉啊、
0: 嗯、
1: 这样一个过程、要做的事情。但是呢是分人
0: 分人嗯，
1: 如果是真的说你是年轻人，
0: 嗯，
1: 你就需要适应一下，
0: 嗯，
1: 对吧？这个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年轻人穿的衣服也没那么多、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年纪大的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就不适合那个就是一直冻着，或者过早的去这个就是让自己接触到冷空气，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因为他对这种寒冷的适应性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像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说他在这种初冬的节气当中，变天的这种节气当中，他实际上是要注意的是户内和户外的时间。然后呢，我不是说你不能去做户外，但最好转换一个时间点，不要过早。
0: 不要过早啊、
1: 哎！因为北方北京的这个天气啊、
0: 嗯，
1: 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
0: 对对对，
1: 在、
0: 嗯
1: 特别在秋天，那么这时候你应该是在上午9点10点，这个时间你再出去做一做这种活动。
0: 嗯、
1: 啊、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运动，对吧？
0: 嗯、
1: 那我们这样来说，运动呢其实是跟人的年龄是相关的。有人说这样一句话，说在这个中青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叫运动。但是进入老年期以后，我们叫活动啊，这个
0: 词儿用的挺好的，嗯、
1: 它是两个不一样、
0: 不一样的概念、
1: 因为运动是什么呢？是心肺功能，
0: 嗯，
1: 是对抗，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打球，对吧？
0: 嗯、
1: 你来我往，
0: 比较激烈的、
1: 激烈的这种对抗性的叫运动、
0: 嗯，
1: 但是老年人呢，它叫活动，
0: 嗯，
1: 活动是自己玩，对吧？或者说几个人在一块儿，咱就是比如说打打门球，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打打太极，说跳跳那个操。都是这样的一些
0: 柔和一些、
1: 柔和性的运动、
0: 嗯、
1: 那么这种活动来讲，如果我们定义成是活动的话，它不是以运动量的多或少、
0: 嗯、
1: 或者单位时间的运动量的多或少来定义的，
0: 嗯，
1: 它实际上是以自身的舒适程度来定义的、
0: 嗯、
1: 啊。如果您是一个经常活动的老人，
0: 嗯，
1: 那你这时候就是你的活动量可能比别人要多一些，
0: 嗯，
1: 但如果是一个不怎么活动的人、
0: 嗯、
1: 那你可能散散步溜溜弯、
0: 嗯，
1: 可能就已经达到这个要求了，但是它总体的要求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血液循环加快起来，
0: 嗯，循环起来，
1: 哎、循环起来、
0: 嗯。
1: 它对抗的呢，其实是冬天的血管收缩以后造成的循环压力、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你能够通过一些活动，咱中国不是还有一句俗语吗？
0: 嗯，
1: 叫那个什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0: 嗯嗯，
1: 它实际上说的是，如果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完全放松的，血不往这儿流、
0: 嗯，
1: 我们通过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压力释放下来。你看年轻人就是健身
0: 对对对
1: 跑步，
0: 嗯嗯，
1: 这时候他的压力就释放掉了，
0: 释放下来、嗯
1: 哎、但是如果你都是大脑思考，那你这时候有人做过这个统计、
0: 嗯、
1: 你坐在这儿听课啊，然后呢什么也不动，只是转脑子，
0: 嗯，
1: 这时候80%的这个能量是给大脑供应的，所以我们这种运动其实是让这个往头部的这个供血啊、
0: 嗯、
1: 我们得往四肢部供血改变，
0: 嗯，
1: 改变它一个流向，
0: 分布一下布局哈，对对对，
1: 没错，调整一下，
0: 嗯、调整一下、嗯，
1: 哎，所以老年人呢，他那个天气一凉，他就都到这个心脑血管去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通过一些活动，让他到四肢部，
0: 嗯，
1: 所以这个活动呢，对老年人来讲，他的这个标准是你活动完了以后，手脚要发热，
0: 发热，嗯，
1: 对啊，
0: 但
1: 就是
0: 不要大汗淋漓、嗯，
1: 对，不能出汗，或者只是拿手往额头一抹，有点那个湿润，
0: 嗯、
1: 这就足够了。
0: 嗯，
1: 没必要出现那个心功能哗哗，这个心率很快，
0: 嗯，
1: 对吧？
0: 那个、很危险那个，嗯，
1: 哎，那样是因为它血管的弹性不够了。
0: 嗯嗯嗯，这是从活动啊，刚才讲到了活动和叫什么春捂秋冻，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1: 对，
0: 咱中国老百姓特别关注的这个吃。
1: 对，很多病人都特别想把这个病啊，就拿吃给吃回去。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就现在对我们来讲呢，不是那个就说吃的营养不够啊，
0: 嗯、
1: 其实是吃的本身的这种营养过剩，
0: 嗯，
1: 以及呢是在你吃的这个食物进来以后，它很有营养，但是你没有把它很好的利用起来，
0: 嗯嗯、
1: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其实也是一种浪费，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啊，秋冬季节我们都叫这个就是补益的好时间、
0: 嗯，
1: 包括中药如果开方的话。

0: 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根茎类的药啊，根茎类的这个中药呢，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有包括有籽儿啊这样的一些药物呢，它都是可以有这种就是有收藏的作用，能够滋养你的精气啊，所以就是补益的作用吧。
1: 嗯，
0: 但是凡是这样的东西都有点滋腻。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你像我们比如说吃一味这种补药的话，
1: 嗯，
0: 吃两天就觉得哎呦这胃口今天不好了。所以在开补药的时候，我们就得加上行气药，然后那种化这个滞的这种中药来配合佐它，这样才能让它发挥作用。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特别在秋冬季节，天气寒冷，然后他的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胃的功能蠕动本来就弱，
1: 嗯，
0: 你想冷的时候，人的肠不会在那儿咕噜咕噜自己就动，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收缩，
1: 嗯，
0: 减缓它的活动，
1: 嗯，
0: 所以秋冬的季节我们又要进补。但是人的这种消化系统的功能又在减弱，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矛盾。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继续增加这种肠的蠕动？
1: 嗯，
0: 但同时呢，又适当的能够补益，起到这个补益的作用，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平衡点。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怎么追求？嗯，
0: 我觉得从几个方向来做啊，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出主意给老年人。
1: 嗯，
0: 咱还不是说给这个年轻人，年轻人他真的你说了他也不见得就听你的。
1: 对对对对。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呢，要做到这样几点哈。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吃饭之前，
1: 嗯，
0: 要做好充足的功课。
1: 饭前还得做功课。
0: 对，
1: 嗯，
0: 就是您吃饭为了什么？为了是更好的消化吸收这个营养。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咱且不论说我吃什么和吃多少，
1: 嗯，
0: 这是往后面放的事儿。
1: 嗯，
0: 您第一步先要做好吃饭的准备。什么叫吃饭的准备呢？
1: 吃饭的准备不就做饭吗？
0: 不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我们有一个那个，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呢，这个到春节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在一块吃饭吗？
1: 嗯嗯。
0: 然后我爷爷健在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大家一家子人的这个时候除夕吃饭，
1: 嗯，
0: 啊，一大桌子菜，
1: 嗯，
0: 都端上来了，他。要先吃我们才能吃，对吧？
1: 对对，
0: 结果他不动，
1: 嗯，
0: 他说你们吃吧，
1: 嗯，
0: 那谁敢吃啊？
1: 嗯，
0: 啊，我们就等着。他说我现在这个胃口差了，
1: 嗯，
0: 说我不吃呢，是你们是看到那个食物，
1: 嗯，
0: 或者闻到那个食物，或者你想到那个食物，你马上唾液腺就分泌了。
1: 嗯嗯嗯
0: 啊，而我们是这个口腔啊，就是人老了阴就亏了。
1: 嗯，
0: 就是我看那个食物，我还没食欲，
1: 没食欲，
0: 我食欲是胃蠕动。
1: 嗯嗯，
0: 口腔唾液腺分泌，
1: 嗯，
0: 但我还没食欲，怎么办呢？我看你们吃，嗯，你们吃的，哎呦，这个
1: 特香，
0: 特别香的时候，我就开始来食欲。
1: 嗯，
0: 等我这个唾液腺分泌的时候，我再吃，那这个食物的消化力就增强了。
1: 哦，
0: 哎，但是老年人呢，嗯，他就没准备好这个事儿。
1: 嗯，他没觉着饿，没觉着馋呢。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孝顺嘛，就说，哎，到点了，您就得吃饭。
1: 是，嗯，
0: 可是老人他这个胃的节律跟我们不一样。
1: 我们老是劝您多吃两口，
0: 哎，
1: 多吃两口，但是没有想到他的特殊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他自己能够比较活动的老人哈，
1: 嗯，
0: 身体还不错的老人，我是建议呢，在饭前的时候，把自己这个胃脘这个地方先弄热。
1: 哦，
0: 啊，
1: 嗯，
0: 弄热可以有两种方法，
1: 嗯，
0: 一种方法呢是这个就是用手
1: 揉一揉，
0: 如果您的这个肢体的能运动能力还比较强，
1: 嗯，
0: 您可以把手啊。擦热，
1: 嗯，
0: 然后呢放到自己这个胃脘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原地呢小范围的磨，
1: 嗯，
0: 但是速度要快，
1: 就肚脐眼这边，
0: 是胃
1: 啊，胃肚脐眼上面，
0: 哎，因为肚脐这个周围已经是到了小肠，
1: 嗯，
0: 这个部位了，
1: 嗯，
0: 然后再往上，
1: 嗯，就
0: 是到我们的胃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哎，这样你把它那个磨热了，
1: 嗯，
0: 让那个热力也能够往里面有渗透感，
1: 嗯，
0: 如果你说我拿手比较累，
1: 嗯，
0: 你家里有没有热宝？
1: 热宝，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把它暖暖胃，
1: 嗯，
0: 或者甚至什么呢？你准备一杯那个姜茶，
1: 嗯，
0: 啊，或者是那种有行气，比如说一般我们会建议用什么呢？像陈皮
1: 啊，
0: 然后加一点凉姜，
1: 嗯，
0: 啊，就是来佐的这样的一个姜茶。
1: 什么叫凉姜？
0: 高粱姜，
1: 高粱
0: 中药的一味药，而，
1: 嗯，
0: 不是我们用的生姜。
1: 嗯，
0: 因为生姜的话性是走表的，
1: 嗯
0: 啊，我们是要暖中的，但是生姜也有一定的暖中作用。
1: 嗯，
0: 但最好的是那个高粱姜，
1: 高粱姜
0: 药店都有卖的。
1: 嗯，
0: 买一点回来切一点，切成丝儿。
1: 嗯，
0: 姜丝。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那个陈皮丝。
1: 嗯，
0: 哎，放在这儿，更好的话就加一点红茶。
1: 红茶。嗯，
0: 对，
1: 嗯，
0: 或者普洱类的。都可以，
1: 哦，
0: 就是暖性的茶，温性的茶。
1: 嗯嗯嗯，
0: 这样泡完了以后呢，你先喝点这个，喝完了呢，抹抹 这个磨磨胃，
1: 嗯，
0: 让这胃啊暖和
1: 啊、
0: 哦，哎，太暖和，它不就可以干活了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嗯，您的口腔里的液体要分泌，
1: 嗯，
0: 因为口腔的唾液腺呢，这个、分泌的那个酶啊，一个是它可以帮助一定的就是淀粉它在口腔里能够消化，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对你的这个胃肠道之间是一个咱们叫信号。就是它在这分泌的时候，您、嗯、的胃就开始想吃东西。
1: 咕咕咕，哎，对对对，嗯、哎。
0: 所以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开始准备一点，就是少量的食物，
1: 嗯。
0: 然后这种食物呢是要慢慢嚼着吃的，
1: 啊、
0: 哦、啊，慢慢嚼着吃的。你看那个，就是咱们有一个国医大师啊，也是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叫陆广新教授，
1: 嗯嗯。
0: 然后他呢，这个吃这个中午这出门诊、
1: 嗯、
0: 啊，中午吃饭、
1: 嗯、
0: 就一个小馒头，
1: 嗯，
0: 大概二两小馒头、
1: 嗯嗯，
0: 可是他吃一个小时，
1: 一个小馒头，
0: 对、哦、他怎么吃呢？他掰一点、
1: 嗯、
0: 放到嘴里，他就嚼，
1: 嗯，
0: 就是慢慢嚼嚼嚼，反复的嚼，嚼的东西已经都烂的不行了，然后再咽下去。说您为什么这么干呀、啊？说我这个是原来在胃里干的活，在口腔里都干完了。
1: 嘴替胃多干干活，
0: 但你胃里负担不就轻了吗？
1: 轻了啊！
0: 你看年轻人为什么这个吃饭的时候就是胃老有问题啊？
1: 嗯嗯，
0: 他吃这东西两口他没嚼，就吞下去了，
1: 吞下去了，
0: 看着很快，
1: 嗯嗯，
0: 但是呢，实际上给胃的这个负担加重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放一个，比如说咱们北京不是有那个特小的那种小馒头，
1: 嗯，
0: 然后你好就是好消化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一点一点的嚼，嚼完了以后。唾液腺分泌了，
1: 分泌
0: 再去吃、
1: 嗯，这就是典型的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陈凯教授今天提到了一点，对我们的提示特别重要。其实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发现老人啊，特别是家里头80岁的老人，他们吃饭的速度慢了。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给慢了？会催一催。其实给他一个节奏，按照他的节奏来，因为他整个的肠蠕动，整个的消化系统呢，比我们的反应都慢了。那我们其实如果老年人啊，出现了认知缓慢的情况，脚步缓慢的情况，其实他的全身的各个系统也都在放慢，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食。另外细嚼慢咽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细嚼慢咽可以让我们的口腔多咀嚼多干活，减少我们的肠胃负担。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了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些变化。肝啊，这个肝呢，我们还没讲到皮肤肝啊，以前讲过皮肤的问题，还有这个嗓子肝，这是很多人都有感受的，在北方很容易出现的。还有呢，就是痛，什么痛啊？关节痛、腰痛。很多人如果说腰背不太好，关节不太好，这时候痛开始出现了啊，肝痛。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这个季节会感觉到发冷等等的，整个人收紧，那有可能背后存在血压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那消化方面呢，不常出现消化的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存在进补，进补的时候也要科学进补。以上就是讲的秋冬季节的一些人体变化和养生。
3: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